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

0: 过茶茂葡萄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2: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3: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4: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5: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6: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7: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8: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9: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也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0: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夜中静，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5: 我们这行就跟高原处好关系，这一车祸、

0: 家人的盼头，可都在这方向盘上。我们这一趟趟的，是把西安的物资送上了高原，又把西藏的宝贝运到了内地。我们这辆车连着的就是两种生活。
1: 我是2013年3月24号加入，当时我是跟我老婆经营了一个小网点，然后每天的派件量大概在400-500票吧。2018年的时候，因为小孩原因，老婆回去照顾小孩，我就一个人店子转让以后来到操作场地来上班。当时因为刚接触这个行业以后，哎，不懂这个行业的规则啊，当时也挺辛苦的，哎，因为我们当时做的网点嘛，派送的时候线路不熟悉，本来人家送100个件，1-2个小时，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得4-5个小时才能送完，等慢慢熟悉了以后，哎，已经喜欢上这个行业了。这是我们西藏整个区域的一个代码，像日喀则就是882-050，相应的林芝地区882-030，便于我们分拣的时候不容易出错。刚才咱们在办公室给你们讲了一下，就是注意事项。现在到现场上，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每个快递上这个号码，然后大家都看一下。你们也是刚来，遇到不懂的话，你们都找巴桑。巴桑他在我们这边做好几年了。刚才在上面说的时候，在下面捡落那个货的时候，有时候他这个隔口上面掉的货，咱们弯腰去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不是有一个电话没打通的件，收件人一直在投诉？哎，
2: 哦，对，是有一个。说这个件打了好几天都不接电话。
1: 好嘞好嘞，那我去找一下，按这个地址找过去给送一下吧。喂，你好。哎，你有个快递这两天打电话一直没打通，刚才我们公司客服说是你挺着急的，然后喂喂，哦，你稍等一下，我找个同事。巴桑帮个忙，这个说的藏语我听不懂，你给他说一下，你说这两天打电话一直没打通。
3: 哦，哎呀，哎呦，你牛，哦，见个人，哎呀，有，
1: 他现在在不？
3: 他让咱俩送过去。
1: 好了，那你跟我去，一起去一下吧，要不我过去又听不懂。哎，哦，嗯。
4: 我记得我刚干快递那会儿，像这边这条路的话都没几间房子，哎，每天拉货送货都会经过这里。现在的话沿街商铺很多很多，马路又宽，然后又不拥堵，平时送货也方便。

0: 我为了这个送货，今年还考了一个那个三轮车那个驾驶证哎。我习惯了就是快递这个行业，然后也喜欢每天骑着三轮车在路上跑，还是喜欢送货哎，送货时间过得充实一点。刚开始2013年那会儿做快递的时候，县城的量确实不大哎，很多乡镇只有土漏，下雨下雪天根本没办法走，分拣全靠手，送货靠三轮车加徒步，一个县城的包裹要送2-3千。现在完全是天壤之别，北邮路通到村口，智能分拣设备落地，偏远牧区的包裹都能送达，这背后是西藏交通和基础建设跨越式的进步，让我们的快递网络能够在西藏这片净土上快速发展。
1: 大车司机比较辛苦，就是人运送从其他地方运送过来的东西，有的时候走那弯道上，一个车堵在那儿了，你过去了就卡在那儿，上不去，路况打滑嘛，就上不去。还有，就是路上正跑着，路上牦牛很多，就是突然它就窜出来了，认真能不能放松嘛？一放松就出问题了啊！有几趟回不去了，想嘛，想老婆孩子嘛。
2: 高原就是这样，

0: 当你开着车看见窗外那片纯净的蓝天，那个美你在任何地方都见不着，那一刻你会觉得刚才所有的憋屈和辛苦好像都被这风景给治愈了。可能我们跑车就是这样，一半是生活给的苦，一半是露天上的甜。
1: 这边是我们那个风景场地，来我带你们介绍一下吧。这两边是那个是我们的出港界，从咱们西藏这边的特产啊这些寄到内地的。然后这边是亲用界，然后这边是航空界。然后过完安检以后，我们这边统一装车发成都到西安。小件的话就是我们去年装了那个自己设计的一个风景软件，然后从这边上去以后，从这按那个网点的代码自动化风景，就减少了人工的那个，也提高了人效。大件上不了那个自动化风景的，我们从这边过去以后手动风景。这是我们三南的那个苹果带货的话，每天能发出去5000多单。相当于就是说把我们西藏的这个本地苹果外销的话能达到2万多公斤3万公斤的样子。像最近寄出去最多的就是苹果，再过段时间的话就有那个新鲜牦牛肉也可以寄了，然后再加日喀则的羊肉啊这些都可以。寄航空的话基本上3天就到了，内地的话温度也低，不容易坏嘛。也就像以前的时候那个交通不便利嘛，我们西藏的好多特产发内地的话好多人想买不到，现在速度也快了，交通也便利了，就经过快递运输的话很快能收到客户手里边。特殊区域的件的话我们就要单独放在一起来，然后像北京件啊广州的深圳的我们这边要单独找出来，晚上统一检查一遍。检查主要是检查那个3项制度，然后包括实名登记、开箱验视、内件有没有与面单上的地址写的不符合之类的。从小网点到现在的分公司，最大的感慨就是跟着西藏的建设脚步走，永远有奔头。快递这个行业在西藏这边这些年发展也挺快的。以前我们愁的是货送不进出不去，现在愁的是旺季的时候包裹太多。这背后清晰感受到西藏的变化，不仅是路修好了，电器网络也通过偏远地区，政策还支持我们搞邮快合作，这些建设成果让快递行业从配角变成了连接城乡的主角。我见过最触动的是一个老人通过我们快递给远方的孙子寄西藏本地的牛肉干，还收到了孙子从内地寄过来的电子产品。老人说以前想见一面都难，现在看视频寄东西都方便，感觉孩子就在身边。这背后是网络基础普及、交通的改善，让远在千边变成近在眼前。有人说送快递是跑路，我说我跑的每一条路都是修心的路，这13年的高原路磨掉了我的浮躁，也把西藏和世界稳稳地连在一起。我不是什么英雄，只是个信使，但能亲手参与这场动脉网络的搭建，把时代的礼物一件件送到千家万户，这就是我最大的殊荣。13年前，手机里存的是老家的照片，现在家安在这里了。我送的每一个包裹都是写给西藏的情书。现在西藏人民已经习惯了网上购物，有了快递行业，西藏就有了更多的美好。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

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山南市龙子县铁骑巡边队踏雪巡山，以铁骑为盾，以坚守为责，忠诚守护祖国边境安宁祥和。节日期间，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的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助力绿电早日投产。国庆假期，民生重点工程建设不停工，拉萨高新大桥建设者们坚守一线，全力推进项目提质提速。国庆长假，布达拉宫广场迎来全国各地游客打卡，留下一个个温情的旅游故事。国庆主题活动轮番开展，拉萨天堂草原文旅市集热闹开集，点亮假日生活，激活市场活力。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

0: 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山南市龙子县准巴乡险峻的边境线上，一支铁骑巡边队坚守国境，踏雪巡山。他们穿梭在密林沟壑、高山险峰之间，以铁骑为盾，以坚守为责，用高原儿女质朴赤诚之心守护着祖国边境的安宁祥和。
2: 清晨的龙子边境山谷，雾气未散，寒意微凉。准巴乡铁骑巡边队的队员们便早早集结，做好了巡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3: 听到是包括对吧？那句有没有当些艰难？都人家安当一朵，人家安当一，你不得人过去。
2: 随着一声指令，巡边队伍整装出发。山间小路崎岖泥泞，陡峭坡道遍布碎石，林间便道湿滑又暗。即便艰难，这也是护边队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巡边常态。准巴乡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整条巡逻路线垂直落差高达1800多米，越往高海拔山峰挺进，每一段路程都是对体力、耐力与意志力的考验。
4: 平常每年准备大兵平常每年来了十年你们哎你们几个我的前天罗你们伢子离远的呀拉上山路的呀，刚才伢们就到了，刚才才接近容易。你走走，俺就结合不实际的，眼睛面积大些的，感觉不难。
2: 队员们驾驶摩托车在复杂的山路上灵活穿行，常年的巡边历练，让每一名队员都练就了过硬的骑行技术和应急处置的能力。
5: 你们那把我当牛油皮，把我给当成为了爷爷吧。那么就在这，伢个在工作过来出去了学，伢个在吃。大把的你这个干的姐姐公给那刚洗不起来我弄的爸爸给的苦路干呀给拉大的这个哟。
2: 行至摩托车通行极限路段，队员们徒步向着海拔最高的边境山峰继续前行。登顶高山之巅，俯瞰辽阔疆土，大家拿出红色喷漆，认真细致地在岩石上喷涂中国字样，鲜红的字迹在山间熠熠生辉。随后全体队员庄严列队，郑重宣誓：
6: 祖边有我，请祖国放心。
2: 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山谷，字字滚烫，句句赤诚。在今天的巡边队伍中，索朗巴旦还带着75岁的母亲尼玛央宗一同巡逻。索朗巴旦一家四代人扎根边境，接力守边。如今母亲年岁已高，腿脚不如从前便利，他却始终放不下边境线。趁着身体尚可，老人时常主动跟随年轻队员参与短途巡边，行走在熟悉的山间小道，为年轻队员讲述老一辈守边岁月的艰苦往事。
7: 参战秀嘛，其他一部参战秀嘛，也买不定，大概要买定车了，大概还是离远路的远不。
2: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守护边疆、报效祖国的种子也深深扎根在了索朗巴旦的心中。如今，他已经坚守巡边岗位7年。
8: 但每他来的，也不只不是把他军人姐姐，但我的上啊，原来其他军人只不是，也是去啥去把我他跑。村岗也没休息过。
2: 临近午后，结束高山点位巡查，队员们结伴下山，褪去一身疲惫，大家简单就餐，闲谈小憩。一碗热饭，一席闲谈，是巡边队员忙碌一天里最简单、最踏实的幸福。
9: 到这边南昌入节、西林节，你的师兄这就吃回节，你们把历史就当国民的嘛来去见面，南沙节。
2: 四季轮转，寒暑交替，对于常年扎根边境的护边人而言，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守护国土的赤诚初心。
8: 今天不是习近平给大唐咱们点铃铛，习的用啊，当这刚刚成名那年了，等我来家乡呢，当咱们的，也估计他几多个人送下给新秀当，或者是没有。
7: 当俺做木头班是没上班主任的，你看。
5: 他咱们了。电价也不行了，所以这个电价又重大下滑。这个电价就还是经常的，恁单位讲几百个钞的解决吧。俺到目的呢，只要给省修水。
0: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是世界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发电项目。这个国庆假期，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在施工第一线，大家全力以赴，用实际行动抢抓工期，助力这份绿电早日投产。
10: 这里是藏北安多县，在茫茫草原。

0: 身后这座高达200多米的极热塔，我仿佛是穿越到了科幻世界。今天呢，就让我们到那边去一探究竟。
1: 从近处观看，这座安多县域新增地标更显高大，它正是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核心建筑。地热镜簇拥极热塔周边，持续将阳光反射汇聚塔顶，从而产生源源不竭的热量与能源。
2: 这个就是地热镜，单片面积50.23平方，前场有15927面，和向日葵一样，跟着阳光的角度一直来旋转，一直照射到西热塔顶部。目前进行单体调试，单体调试完以后，整个得和厂房这边所有的系统进行联调。
1: 进入十月，工程步入收尾。国庆节期间，工程项目800多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第一线，大家热情饱满，用辛勤劳动为西藏再添绿电。
3: 我老家是贵州六盘水的，搞接线的。我们既然来了，我们得齐心协力把这份工程干好，大家也高兴。
4: 重庆岐山区来了2个多月啊，刚来的时候高原反应嘛，感冒有点咳嗽，现在基本上高原反应好了。是第一次来西藏，这里的风景很美。
1: 大多数劳动者来自遥远异乡，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勤恳敬业，扎根藏北。也有许多劳动者是西藏本地人。当下大型电力基础设施项目陆续落户我区，既是广大农牧民群众学技术增收入的理想平台，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
5: 我那朋友成都不行，这样他那找你的这个是这哪里的那家路途人家是
6: 那里他有很多年连你嘛他让他们落工作是真的是心的，但是比较不会的说的落也好真的人家。
1: 在大家日复一日辛勤劳作下，这座电站已几乎具备投产时的模样。这颇具科幻感的画面正是所有人共同的杰作。金秋十月，项目全体建设者也必将再加一把劲儿，为又一个平凡充实的一年画上圆满的句号。
7: 主要的设备全部安装完毕了，还是在为今年年底发电进行一个冲刺。根据这个工期的进度的安排的话，也是相当紧张的。不管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还是所有的参建单位，都愿意放弃这个节假日，付出一份自己的辛勤的劳动，要以电站的早日投产为伟大的祖国献礼。
8: 国庆假期，我区重点工程建设不停工，连接拉萨市城关区与高新区的高新大桥作为重要民生项目，自2025年3月开工以来，项目稳步推进。节日期间，90多名工人坚守一线，全力推进桥面铺装及附属工程建设，保障项目提质提速。
9: 我现在正位于高新大桥的项目施工现场，眼下大桥的主体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桥面作业、配套设施建设正在同步推进。节日期间，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1: 施工一线来自四川的务工人员陈海军是众多坚守一线施工人员中的一员。国庆假期，他和工友们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依旧奋战在高新大桥施工现场开展桥面施工作业。
10: 过节回不了家确实想家，但是高原有效施工时间比较短，大家都在赶进度，能够参与这个项目，看着大桥一点一点建成，心里还是蛮自豪的，期待大桥建成。
1: 高新大桥连接城关区与高新区、柳梧新区，它是重要跨河民生桥，也是完善南北交通路网的关键工程。项目全长985米，桥梁主体长932米，道路红线宽35.5米，设计为城市主干道双向六车道。在推进工程建设同时，项目也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业，积极吸纳本地劳动力。工地上各族建设者并肩协作，共同建设这座跨河大桥。
11: 第一，主播那个都在车上捏几个月，上不得给外用走那里，干桌子么上面签不动，连上不去给说农务路上不去给踩到都虚度，这个屋头经历过这些，那个对木头没起过的，对那俺俺做节流路段难找，俺俺做这个当地没谁难找，干过了村镇呀，我家伙修起修。
1: 一桥贯通南北，拉萨高海拔，临河临水，施工环境复杂，给桥梁建设带来了多重考验。昼夜温差、空气干燥、河面风力多变，这些都是技术难点，需要持续攻克。
12: 最大的难点就是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容易导致混凝土开裂，结果我稳定性受到影响，临水作业风险比较大，施工精度要求比较高，我们优化专项施工方案。

0: 精准控制，也叫做温度，全过程的技术监控，分层质量巡检，精细化把控煤料工序，全力保障桥梁结构安全及工程质量达标。
1: 高新大桥整体进度完成80%，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西半幅的挂栏悬臂浇筑施工和桥面扶手工程施工。节假日期间，我们工地轮班施工，预计2027年3月份竣工验收。
2: 高新大桥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拉萨市城关区与高新区、柳梧新区两岸通勤时间，推动南北片区联动发展，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国庆假期，拉萨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作为高原地标，布达拉宫迎来大批游客，大家趁着国庆长假来到高原打卡布宫，在高原美景中欢度国庆，留下了一个个温暖动人的故事。
3: 我现在身处布达拉宫广场，国庆佳节，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大家跨越山海，奔赴高原，在雄伟的布宫脚下定格美好，用这场高原之行欢度国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热烈氛围。
4: 你举高一点，往前面站好。
2: 国庆假期，布达拉宫观景台上游人不断，不少家庭趁着假期拍照欣赏高原秋色。今年63岁的河南游客王凤琴退休多年，一直忙于家事，没有机会远行。今年国庆，他专程从河南赶往西安与女儿团聚，随后一家人坐火车来到拉萨，圆了他多年的高原梦想。
4: 挺便利了，车直接到，从西安坐车坐到西宁，从西宁再倒趟车，正好晚上休息一晚上，特别美。早晨的时候看见那个山那个晨光哈呀，特别特别好。
2: 这趟西藏之旅，王凤琴等了多年，这也是他晚年难得的团圆时光。他担心年岁增长留下遗憾，便趁着阖家团圆的机会圆梦高原。出发前，他咨询亲友，摸索经验，提前做好准备。
4: 退休了，岁数也大了，再不来就没这个机会了。这跟人说呀，向往了拉萨，咱过去看看吧。感觉这人天南地北都有，我也感觉我这个岁数到了拉萨，我也特别自豪，终于来到拉萨，这一辈子也不遗憾。祝愿拉萨越来越好吧，希望下一辈多来拉萨来看一看，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布达拉宫，我们来了。
2: 秋日，布达拉宫广场暖意融融，不少游客卸下旅途疲惫，享受高原假期。来自上海的游客陈文庆和爱人席地而坐，轻声哼唱，享受难得的惬意。
5: 人都说高原高，人都说高原险，
6: 想在咱们西藏玩的尽兴，挑了个比较长的一个假期，我特别心有感触。我从上大学2018年的时候，我就想来咱们拉萨，我做攻略做了有7年，今年我终于实现了，特别激动，就真的。
2: 这份奔赴，陈文庆期待了7年。2018年，他埋下进藏心愿，之后他一直做功课，攒期待。今年国庆，他带着攻略和爱人坐火车进藏，终于圆梦拉萨。
6: 我这次做攻略是为期11天的攻略，我们坐火车过来嘛，包括火车上每一站，其实我都有特别期待。这是我们在拉萨第2天的攻略，这是我们后面的攻略，这个是一些注意事项。
2: 一路奔赴，终见山海胜景。在布达拉宫广场，暖阳拂面，风光正好，眼前的美景治愈一路奔波，也让夫妻俩感受到西藏独有的魅力。
6: 我感觉就这一刻我们很惬意，我们俩坐在布达拉宫广场晒暖，前面就是我们布达拉宫，然后右边就是雪山，然后这边就是蓝天白云，我感觉这一刻就特别的值。
2: 如今进藏交通更便捷，旅游体验也在升级，越来越多年轻人奔赴西藏，爱上西藏。对陈文庆夫妻来说，西藏是无可替代的远方，他们约定未来还要自驾进藏，解锁更多高原美景。
6: 我们定了这辈子要至少要来2次西藏，第一次就是我们30岁之前要坐上火车来咱们拉萨，第二次我们一定要自驾来一趟。
2: 国庆期间，布达拉宫广场人潮涌动，温情满满，天南地北的游客跨越山海奔赴高原，有人圆梦多年期许，有人享受阖家团圆，有人尽享山河治愈，一张张笑脸，一次次相聚，成为高原国庆最动人的画面。
7: 连日来，国庆主题活动轮番开展，在拉萨天堂草原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国庆文旅特色市集，把拉萨的风光与本地烟火汇聚山野，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持续激活市场活力。秋日的天堂草原开阔清

0: 新文创美食摊位一字排开，虽然花海不如前期繁盛，但山野氛围松弛自在，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现场还有群众自发登台歌唱。摊主们说，在这里摆摊如同过林卡，一边享受美景，一边经营特色好物，广受青睐。
1: 国庆期间在拉萨开展这样一个活动非常松弛，我们在这边也是像每天在过林卡一样，客流量

0: 买到大呀的，这康熙店的鞋子几级的，从来也不凶。
1: 我们刚刚转了一圈，买了很多东西，每个摊位的话都非常有特色，希望以后也经常办一些类似的活动。
2: 本次文旅市集10月1号启动，持续至国庆假期结束，让市民游客在山野间收获一份悠闲的假日体验。从各类节庆活动到草原市集，我区特色文旅产业借助多样场景走进大众视野，休闲新业态不断涌现。群众假日生活更丰富，消费市场持续激活。
3: 以西藏文旅惠民为抓手，推动文化生态消费深度融合，一方面畅通特色物产的推广销路，助力群众增收，另一方面持续擦亮拉萨文旅品牌，从传统的景点打卡转变为可体验、可停留、可感受的沉浸式的文旅新场景。
4: 一夜山南雅江一日之旅，拉萨至山南景区直通车首发仪式日前在拉萨泽当饭店举行。现场两辆29座旅游大巴及一辆15座备用商务车整装待发，车身融入特色文旅元素，擦亮本地流动文旅品牌。发车指令下达后，首发直通车满载游客启程，奔赴藏原山南，开启雅龙文化体验之旅。
5: 这次文旅直通车开通特别便民，一站直达，景点串联，不用自己规划路线，倒车奔波，出行又省心又省钱。
6: 作为本地居民，看到拉萨到山南开通了这条文旅直通车，心里很高兴。它把咱们山南这么多特色的景点都串联起来，能让更多外地游客都过来感受藏原文化。
4: 该专线以拉萨泽当饭店为始发点，串联桑耶寺、雍布拉康等多个山南核心景区与文化商圈，实行定时发车、定点停靠的固定班次模式，为大家提供安全便捷的一站式出行服务。
7: 就是落地交通加文旅深度融合的具体行动，以一夜山南雅江古韵一日之旅为主题，打通拉萨直达山南景区的出行通道，让入藏游客能够便捷走进山南，推动更多游客开展山南深度游，把文旅资源转化为发展实效。
8: 近几年，林芝市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加快农作物品种改良和成果转化。目前，番茄正从试生品种的选育、试种、推广走向全产业链平台搭建。
9: 走进林芝市科技示范园，花卉苗木试验田与水果大棚整齐分布，一片片番茄格外引人注目。这里集中试种了118个番茄品种。
10: 这块这个番茄呢，大概是种植了不到10亩。我们是分为1期、2期、3期，我们主要的品种呢是助眠番茄，另外一个就是含高花青素的一个番茄，另外就是水果番茄。
9: 除大棚种植外，园区的试验还延伸到了不同海拔区域，在不同海拔试种，目的是筛选适应性强、商品性好的品种。按照规划，筛选出的功能性番茄品种将改变单一种植模式，通过品种升级拉动亩产效益，品质优势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账。
10: 我们是在不同的5个园区，海拔在最高的地方在拉萨的尼木曲水，海拔最低的在墨脱、波密，总共的5个园区都进行了试验示范。
11: 我们这些功能型的这个番茄品种，如果我们这个产业推广成功，会比传统的这个番茄品种一亩地增收会在3到5万块钱，这个对我们的那个农民增产增收是很有帮助的。
9: 技术转化并未止步于种植。据了解，围绕番茄产业，园区下一步将举办番茄产业研讨会，邀请区内外专家、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供应链企业为水果番茄产业赋能。
11: 计划开展这个番茄的这个加工厂的这个建设工作，我们是希望和国内顶级的这个番茄企业专家合作，在西藏打造番茄的全产业链的这个平台。
9: 从118个品种的筛选试种，到功能型番茄的差异化开发，再到研讨会加加工厂的配套产业，林芝市科技示范园正把一颗番茄的转化链条拉长。随着试生品种的推广和全产业链平台的搭建，这些内含科技心的小番茄将逐步成为林芝农民增收和农业产业升级的新支点。
1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8: 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立足高原特色农牧业资源优势，将活体

0: 抵押贷款作为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探索开展生物活体抵押贷款。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区已推出五种活体抵押类贷款产品，贷款余额达9585万元。近日，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与林芝市妇幼保健院专科联盟挂牌成立，并同步启用新生儿家庭化病房，同时成立新生儿重症救治、生殖与不孕症两大专科联盟，标志着月藏妇幼医疗协作迈上新台阶。
1: 近日，昌都市定襟县组织文旅部门前往江达、德格、白玉、甘孜、康定、道城、波密等川藏沿线市县，走进景区、非遗工坊、产业基地、民宿集群等地，学习文旅融合、市场运营、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内生动力。
0: 1至5号，纳曲市嘉黎县特色产品展销活动在拉萨举行，在5天的时间里，集中推介全县10个乡镇合作宿舍、家庭牧场以及高校毕业生创业团队带来的高原畜产品与创业产品，展销收益突破400万元，帮助县域优质土特产走出牧区，走进城市，拓宽销路。
1: 近日，山南市龙子县启动耕地地力提升与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万亩示范田秋收工作。万亩示范田分布于叶巴社区、新巴村、芒措村，依托统一品种、机械化收割、秸秆还田等举措，实现产能提升，为持续保障粮食稳产增收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0: 秋色染遍藏东大地，雪山森林映出五彩画卷，
1: 饱满青稞随风摇曳，田间麦穗颗粒归藏，
0: 赏万山彩林，享高原丰收。节目最后，我们一起领略昌都的秋日景致。

0: 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

呈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当初在洛昭期，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5: 惠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春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6: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是什么？
1: 这是我今天去街上特意给你买的糕点。
0: 你怎么特地帮我买这个？
1: 是啊，我知道你当着我二嫂的面肯定不好意思吃，就你不吃的话我心里又不舒服，所以呢就特意给你留了一份。你拿着吧。
0: 不用了，谢谢，你吃吧。
1: 不是，这是特意给你买的，你吃吧。来，拿着，你快点吃啊，这
0: 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你自己吃啊。
1: 不行，怎么说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哎呀，你就吃吧，来。
0: 还是给你吃吧。
1: 哎呀，还是你吃。
0: 我谢谢啊。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别光看着不吃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来喂你
0: 啊，
1: 来吧，来，怎么样，好吃吗？要不要再咬一口？怎么了？怎么了？先喝点水。
0: 对不起啊，我噎倒了，不好意思。
1: 这要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平时见了这种好吃的都是囫囵就吞进去的，我没想到你是女孩子一口吃不了这么多。
0: 没事的，没关系。
1: 你要没事的话，把这半块也吃了吧。
0: 啊，
1: 来。
0: 谢谢啊。那这个给你吧。
1: 等你吃完那半块，这块还给你吃。
0: 啊，不，没关系，我有这块就可以了。这块你吃吧。
1: 不行啊，我都说过了，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我不能吃。
2: 干什么？
1: 大哥，
0: 葛大哥，
2: 拿来。快。你一口我一口，你喂他，他喂你，看得我都急了。你少在那边给我装啊，我告诉你，你去买糕点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以为你要买给宝川的，哎，结果你买了两份，我以为你要自己偷藏一份的，原来一份是买给小莲的。
0: 我，葛大哥，我没有叫。
2: 没事没事，小莲呢？看到没？人家小莲心疼你，他给你，你就吃了吧。
1: 我真的可以吃吗？
2: 哎呀，傻小子，你就吃呗。不过刚才你喂他，那不如小兰你也喂他吧。
0: 啊，我喂他。
2: 啊。

0: 啊！
1: 你差点咬到我的手。
2: 哎，我说小莲呐，我们家这个傻小子喜欢你，你知不知道？
1: 我只是个丫鬟，怎么？
2: 丫鬟怎么了？哎，你是相府的丫鬟呐，那身份可比我们这些穷乞丐高多了。这小子，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就看到他的眼睛，不管你走到哪儿，他那眼睛盯着你转。
1: 怎么？不可能，不可能的。
0: 怎么不可能啊？我跟你说，大哥说的可都是实话。我从第一次看到你，我的双眼就没有离开过你。
2: 你给我过来，啊！

0: 你什么女啊？能这么自己说自己的吗？
1: 我说小莲呐，那你觉得张伟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你喜欢他呢？大哥，我去跟宝山说，让你们两个……
2: 葛大哥，不可以啊！我不行的。
3: 小莲，你难道不喜欢我吗？
2: 我
1: 小莲，你跟我说真话，你要是不喜欢张伟啊，你放心，他绝对不会缠着你，我立马叫他跟你断绝关系。
2: 不是的，葛大哥，我
1: 那又是什么呢？
2: 哎呀，葛大哥，我刚才也跟你说过了，我只不过是相府的一个丫鬟，从小就卖身到相府，我没有权利选择。
3: 我不管你卖身卖了多少钱，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为你努力的去赚钱的，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帮你赎身。
2: 真的吗？
3: 是真的，我会为了你拼命的。
1: 哎，小莲，你看，张伟确实是喜欢你。
2: 只是
1: 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呀？
3: 小莲，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1: 哎呀，你这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啊？不过我看他这个眼神呢，他八成是愿意了。
3: 真的？那太好了，小莲。
2: 你干什么啊你？讨厌！我不理你了。
3: 哎，小莲，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明明好好的，我只是抱了他一下，他怎么就说不理我了？
1: 哎呦，我的天哪，你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害臊嘛，更何况大哥我在，你要人家说什么？他说不来了，那就是要你赶快去，
3: 真的是这个意思啊？
1: 嗯。去呀、啊！
3: 好的，大哥，那我去了啊。
4: 小莲，等等我。
5: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0: 参见西凉王王后。起来吧。谢大王后。凌霄，此去长安一切处理的还完善吗？
1: 回大王，此次长安议和，那大唐皇上并没有怪我们兴兵犯唐。
2: 已经同意议和，而且我们每年进贡的物品也不必增加。还好，还好啊！
0: 薛平贵，你果然信守诺言，和凌霄一起回来了。承蒙凌霄将军照顾，平贵感激万分。薛平贵。
3: 你家人找到了没有啊？没有。好了，现在事情圆满解决，那本后也就放心了。那么你们下去休息吧。谢西凉王。
4: 啊，慢着！
0: 戴湛，你还有什么要说的？父王。
4: 母后，表哥这次议和成功，薛平贵他也信守诺言，回到了我们大梁。那，你们之前答应女儿的事情，
0: 什么事情啊？<笑>

0: 启禀大王王后，公主想嫁人了。
1: 嗯。哎呦，原来
2: 有
1: 这样想嫁人了。
2: 哎呀，
3: 好啊。
2: 对对，
4: 本王与朝中大臣也商议过此事，朝中大臣对薛平贵并无反对意见，只是薛平贵必须入我大梁，成为我大梁子民，否则本王无法让代战公主下嫁于你。
5: 这
6: 是啊，薛平贵，你要娶我大梁公主，就必须入我大梁。反正你现在在大唐已无亲人，归顺哪儿不都是一样的吗？

0: 就这一点，您依我不行了。
1: 公主对平贵的好意，平贵铭记在心。如果要我归顺西凉，我有三个条件。
2: 那你说吧。
1: 第一，虽然平贵归顺西凉，可是平贵还是大唐人士。
3: 不错，做人不能忘本，这一点本后可以答应。
0: 你看我母后多开明，还有什么快说呀。
1: 第二就是
4: 恳请西凉王以后莫再兴兵犯唐。
2: 好，大唐皇帝与本王称兄道弟是由来已久，此次兴兵我军也无太大伤亡，只是劳民伤财。好，本王就同意你这一点。
0: 谢父王。快点，第三呢？
5: 兴兵劳民伤财呀。
6: 是啊是啊。
1: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0: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4: 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恳请大王、王后成全代战公主。
7: 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2: 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
8: 是啊，
9: 是啊，是啊。

0: 本王再次宣布，
1: 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0: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

0: 凌霄，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你娶丽娜为妻，你们两对同日成亲如何呀？
1: 丽娜还不快叩谢皇后？

0: 说喜欢我呢，跑了半天也没看到他跟上来。他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呢？他是不是？
1: 谁？
2: 小心啊！
0: 张伟，你，
2: 是我，是我。
0: 讨厌，人家是个女孩子，还没出嫁呢，你就……
2: 是我讨厌，其实就是喜欢我的意思，对不对？我还知道，你说不让我追过来，就是想让我追过来。
0: 你胡说！
2: 我还知道啊。这女孩子一旦说胡说，就代表我说的是真心话。小莲，如果真的喜欢我的话，那我们两个就……
0: 等一下，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可是我只是个丫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而且如果我们家小姐她坚信姑爷还活着，那我也相信姑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等到姑爷回来的那一天，我会答应你。
2: 真的吗？太好了，小莲，太好了。
3: 快起来，快！
2: 怎么了？
0: 我们家二姑爷。
2: 那不就是那个超级大坏蛋魏虎吗？他怎么来了？
0: 这
2: 坏了！看他走的这个方向，不会是去找二嫂的吧？哎
0: 呀，那怎么办呢？
2: 不如这样，我们赶紧回去通知二嫂，然后带二嫂离开这儿，走。
0: 等一下，不行啊！我们家小姐现在身体这么虚弱，怎么可以再这样劳累奔波呢？这样她肯定会受不了的。这样吧。我呢，出去跟二姑爷说，我们家小姐已经离开了，让她不要再纠缠小姐了啊。
2: 可是我们才刚刚在一起啊。哎呀，
0: 张伟，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一定得回相府去，而且我可以告诉老夫人小姐发生的事情，看看老夫人有没有办法帮帮小姐呢啊。
2: 小莲，我舍不得你啊。
0: 张伟，我们现在不能考虑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定要以小姐为重，你赶快走吧，走啊。顺便告诉小姐，我有空会再来看她的，快走。
2: 那小莲，你要保重啊。
0: 走吧，快走。
2: 小莲，你要小心呐。

0: 小林，你在这干什么？
1: 小林见过二姑爷。
0: 说，三姨妹人在哪儿？
1: 她已经离开了。我听人家说，她跟她的朋友好像去了外地。
0: 既然三姨妹不在这儿，那你在这干什么？
1: 我是这样想的，看看我们家小姐她会不会回来这里，所以我就留下来等她了。
0: 是这样。
2: 小林，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你居然敢骗我，私自离开相府。来人，
1: 二姑爷，
2: 给我带回去。
1: 我不要，不要，不要，二姑爷，二姑爷，你让我在这等小姐吧。二姑爷，你让我留下来，我要等小姐啊！放开，放开我，放开我！二姑爷，你让我留下等小姐吧，放开我！
3: 小林，你一定要保重，我会等着你的。如果二嫂会等到二哥，那我一定会等到你的。

一脉天地。

0: 云贵，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本来只是一介小民，甚至连乞丐都当过，没想到现在居然会成为这西凉的驸马，真的是像做了一场梦。
0: 别想这么多了，到了今天你还不明白吗？我是真的喜欢你。我曾经告诉过父王母后，只要能嫁给你，我愿意放弃公主的头衔，还有这一切的荣华富贵。
1: 对了，公主，嫔贵又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青睐？
0: 可能这真的就是缘分。从我第一次入中原遇见了你，我们在长安相处的那段日子，我就知道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在想你的亲人？
1: 他跟我同甘共苦，我也跟他说过我会衣锦还乡，他也跟我说过一定会等我回来，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回去偏偏遇不上他。

0: 别想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找他，等我们完婚了，我就派人去中原帮你一起找。
1: 不用找了，他性格坚定，要是真的离开，就绝对不会再回去。
0: 真的不找了，那万一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呢？
1: 那这件事就说明了，要是真的见不到的话，那就是无缘。
0: 好了，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不想这些不开心的，好不好？
1: 好，我答应你。

0: 平贵，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父王母后归顺我大梁，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1: 公主请说。
0: 我希望你可以快一点学会我们大梁的礼节，入乡随俗，好好的安心跟我一起过日子。
1: 难得公主你宽宏大量，一如往昔，平贵，一切都依公主的。

天都亮了，你怎么还不回来？气死我了，丽香怎么还不回来？不管怎么说，今天都是新婚之夜，天都快亮了，这新郎怎么可以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房间里呢？这成何体统啊！丽香，你去哪儿了？

0: 酒，拿酒来，我喝酒。酒，上酒。来人，上酒。
1: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呢？
0: 我没喝多，我还要继续喝。倒酒。
1: 你别喝了。快，喝杯茶，醒醒酒。
0: 谢谢你。

0: 谢什么呀？咱们都已经是夫妻了。你们都退下吧。
1: 是。
0: 凌霄，你这是怎么了？今天一天都见你不开心。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0: 凌霄，我知道你喜欢戴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可是凌霄，我从头至尾喜欢的都是你啊。如今戴湛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你就应该忘记他不是吗？
1: 我怎么忘记他？我每天在皇宫里都能看到他。
0: 可是一见到他就应该想他吗？你别忘了，他已经嫁给了薛平贵。
1: 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
0: 我没有提醒你，我只是告诉你事实。
1: 好了，丽娜，你一夜没休息，一起睡吗？
0: 睡？那你呢？
1: 我还有朋友在等我，我要继续喝酒。
0: 哎，凌霄，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你却跑去和朋友喝酒。
1: 我说过了，我有事儿，别拦着我。
2: 参见父王母后。

0: 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 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这个死丫头！住手！迎春，你这是做什么？大姐，你这就不知道了。这死丫头居然吃里扒外，跑去武家坡照顾王宝钏，还带着他逃走，还为报去扑了个空。
1: 迎春，小莲她去武家坡照顾宝钏是我同意的。
0: 是你同意的？大姐，到底是爹大还是你大？你知不知道爹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震怒，他要我好好教训这个丫鬟。
1: 迎春，大姐来了你还要动手吗？你给我住手！迎春，让开！
2: 大小姐，大小姐，你知道了。

0: 大姐夫，我不是故意要打你，我是要打那丫鬟。大姐夫，龙哥，你春他连我都打。
1: 王迎春，你仗着岳父疼你，今天岳父打你，你看你把小莲打的，今天居然敢打你大姐。
0: 小莲，
1: 大姐夫，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我是要打那丫鬟。不用说了，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2: 苏龙，你干什么？
3: 问我？
1: 干什么？替你教训一下这个心狠的女人。
2: 苏龙，我告诉你，今天你敢动我老婆，我就跟你没完。
1: 好啊，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好。
0: 咱们就试试看。哎，魏虎，你要不要紧呢？苏龙，你敢打魏虎，我跟你势不两立。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嗯，
1: 就凭你？
0: 龙哥，别理他们，快看小莲。小莲，你怎么样？
4: 没事，
0: 来来，小莲。
1: 看把你打的，
0: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姑爷，幸好你们来救我，要不然我就被他打死了。就
5: 会作戏，
1: 王迎春，你说你的心肠有多狠毒？你看你把小莲打得奄奄一息。
0: 大姐夫，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他最会作戏了。
5: 要是我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他还有那么多废话。
1: 你，
0: 哎呦，为什么那么吵闹啊？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啊？
5: 娘，
0: 小莲，谁把小莲打成这个样子啊？
5: 娘，苏龙他打我，还打魏虎呢。
0: 苏龙，
2: 岳母，迎春，他不仅打了小莲，连我娘子都打。
0: 迎春，你为什么要打小莲呢？
5: 娘，爹交代过，相府里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
0: 小莲这贱丫头，居然偷偷跑去帮王宝钏，你说我不应该打她吗？
2: 小莲去武家坡照顾宝钏，那是我允许的。怎么了？这个家务还做不了主了吗？
0: 轮得到你在这撒野，还敢打你大姐？
6: 娘，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的，是大姐扑上去护着小莲，我不小心才打到她的。
0: 好了，自家姐妹闹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啊！
5: 你们呐，真让我伤心啊！
0: 娘，对不起，都是女儿无能，没有管教好迎春。
6: 娘，我也是听爹的命令才会去打小莲的。
0: 好了，我还没死。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谁要再敢动小莲，不管是哪个女儿，我都不认。
1: 岳母，别气坏了身子。
0: 走吧，咱们走。小菊，快去请大夫。是，小莲去我房间。走，小心。
7: 好可怜的孩子，慢点啊，慢点，来，苏龙，怎样，还想比试吗？
1: 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头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啊。如果我想打迎春的话。 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命，
7: 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啊。
1: 好。

0: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这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精选沉寂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

0: 金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

0: 很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元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饱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4: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5: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元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3: 配料表干干净净。
2: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3: 品质有保障。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2: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3: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了，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谁买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3: 赶快拨打电话。

0: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1: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3: 多吃点。
2: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5: 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8: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9: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10: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11: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12: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3: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4: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5: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

0: 客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有？哎，
3: 哦，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

0: 苏龙，
1: 怎么还想比试吗？
2: 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鬟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
1: 如果我想打银川的话，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性命。
2: 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
1: 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面，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丹丹，我不想他们姐妹因为任何事情而伤了和气。如果刚才我有什么做得对不起你们夫妻俩的，还请海涵。
2: 您客气了，慢走慢走慢走。
3: 不送。
2: 娘子啊，别生气别生气啊。娘子，

0: 你要不要紧呢？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哎呀，你怎么这么没有用？你娘子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对人低声下气的？
1: 哎呦，娘子。小兰，下去。
2: 是二姑爷。
1: 哎呀，娘子啊，刚才你也看到了，苏龙的武功不会在我之下。再说大姐在相府的地位，我们两个跟他们斗起来，不见得会有胜算的。
0: 哼，就凭他苏龙，他算什么？也不想想自己的出身，居然敢管我的事情，还敢拿鞭子来抽我。
1: 哎呦，好了，娘子，娘子不生气了啊。刚才我也看到了，刚才大姐夫只不过是拿鞭子吓唬吓唬你。
0: 我是被吓唬打的吗？我不管，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1: 那好好好好，相公答应你，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时候相公我……
0: 你怎么了？还疼吗？
1: 哎呦，真的好痛啊！帮我揉揉。
0: 哦，有没有好一点啊？
1: 你这么揉，还真不疼了。
0: 讨厌！
1: 真的很疼啊！哎呦，
2: 谢谢小菊，不必客气了。
3: 哎呀，这个银川呐，下手真够狠的。小莲，让你受委屈了。
2: 没关系，小莲，没关系的。刚才大夫说了，幸好都是些皮外伤。谢谢你，大小姐，大姑爷。我不要起来，坐下，坐下。夫人。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啊？
2: 那个卫报，他跑去纠缠小姐，要抢小姐。小姐为了要躲他，所以他……
3: 所以怎么了？你快说，快说呀！
2: 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3: 啊！你说，宝钏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2: 嗯，小莲，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是真的，大小姐，这怎么会这样？苏龙，
3: 哎呦，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边归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说如今这孩子又没了，这宝钏可怎么活呀？
2: 是啊，就是因为宝钏有了孩子，才让小莲去照顾她。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3: 不行，我要去看宝钏。
2: 娘，
3: 我要去看宝钏。
1: 岳母，
2: 老夫人，
1: 现在还不能去。小雪知道这件事情是岳父让魏豹去的，所以现在去恐怕会适得其反。
3: 是王宇，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他竟然害死了自己的亲外孙呢，这太过分了。
2: 娘，你也别太难过了，保重身体啊。小莲，你要好好养身体，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看小姐。
4: 小心。
2: 可是老夫人，大小姐，威宝他纠缠了三小姐，所以三小姐他们暂时离开了武家坡，不在那儿，你们去了也没有用啊。
3: 小莲呐，那你就好好的先养好伤啊。王宇，你这个老东西，我要找机会跟你算这笔账。

0: 在这。
1: 林萧。
0: 啊，你来了。
1: 你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连我叫你都不知道。
0: 只是一些兵书而已。
1: 兵书。
0: 这大唐啊，果然是有很多好东西。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孙子兵法，真是觉得受用无穷啊。哎，上次我和平贵去长安的时候，我让他帮我找了很多的好书，现在有空翻一翻，确实是不错。
1: 可是咱们又不打仗，看什么兵书啊？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看一些如何与人竞争，如何力争上游的书。
0: 竞争力争上游？丽娜，你是不是觉得我文韬武略不够，还不能力争上游啊？
1: 不是啊，我是想说，依照咱们大梁的历法，外人是不能够继承王位的。
0: 哎，丽娜，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情了？
1: 说说又怎么了？我听我爹说，霸王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要未雨绸缪嘛。
0: 丽娜，我大梁自有律法管着，再说就算是王位要继承，这不也没有外人吗？
1: 怎么没有外人？那薛平贵不就是外人？
0: 丽娜，平贵现在是当朝驸马，哪是什么外人？就算有人觉得他是外人，那么继承王位的不是还有代战公主吗？
1: 可是我们大梁有史以来就没有女人登过基。
0: 唉，丽娜，你别忘了，那大唐还出了一个女皇帝呢，叫武则天。
1: 那只是例外。再说了，只要有野心，女人都能当皇帝，何况男人。
0: 丽娜，你这句话话中有话，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让你去争取大王的位置。
0: 丽娜，你怎么总劝我做一些有悖我大梁律法的事情？
1: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的亲姑姑，我也是大王表弟的女儿，怎么说咱们也是有王室血统的，所以我希望你去争取这个机会。

0: 你个老糊涂啊，你活活把自己的亲外孙给葬送掉了，你知道吗？
1: 你说什么？
2: 是啊，爹，你让卫报去骚扰宝钏，宝钏为了躲避卫报动了胎气，孩子没保住。
1: 宝钏怀孕了？这怎么会这么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你说呢？你是怎么当爹的？你还想当外公啊？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他就指望着这个孩子跟他相依为命了。可如今这孩子没了，你让宝钏怎么活呀？
3: 娘，这事儿怪不得爹。
0: 迎春，你说什么呢？
3: 娘，爹原本是好意，他是想那薛平贵死了，这宝钏要是能嫁给卫报，宝钏也有个依靠啊。再说我也觉得那孩子没了对宝钏才是好。
0: 迎春，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3: 娘，我是实话实说。再说这卫报要是娶了宝钏之后，他想要几个孩子都不成问题呀。
4: 是啊，岳父，迎春说的也对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宝钏怀孕了，再说她怀的是薛平贵的孽种，是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可惜的？
5: 魏红，

1: 不准你说这种话，太没有人情义气了。
0: 大姐夫，我说的话你不爱听的多了去了。可是这件事情是经过分析的事情，难道我又错了吗？
1: 你，魏虎，你也不想一想，当初在战场上。
2: 如果没有平贵，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吗？结果你升官了，是不是？啊，没大没小了，目空一切了，是不是？
3: 是啊，魏虎，你别忘了，你升官，可是仰仗着平贵啊。
2: 大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要是没有薛平贵，我家魏虎早就把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1: 哼，无稽之谈。
2: 大姐夫。
3: 我们夫妻俩说的话都是无稽之谈，你说的话就是金言玉语吗？
2: 迎川，你给我住口！现在家里已经乱成了这样，你还跟我们夫妻两个斗吗？大姐，我哪敢跟你斗啊！不过你们口口声声一直责怪魏虎跟魏豹，换成是我，我倒要说，这王宝钏怎么这么贱，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要做个乞丐寡妇！你，
3: 迎川。
4: 宝钏守的是三从四德，你们害得她流产，还要她改嫁，
1: 够了，通通闭嘴！
2: 怎么着，宝钏流产跟我王允有关吗？要我王允负责吗？
3: 相爷，你就是说嘛，谁知道她有身孕了？
1: 再说，这魏豹要是肯娶她，
3: 也算是她的福气了。
4: 迎川，
2: 一巴掌都打不醒你吗？还要你多嘴？
4: 够了，你给我回房间去，不要在这胡说。
3: 我不回去，我要你怀我外孙，你怀我外孙，怀我外孙。
2: 你息怒啊，这事儿也不能怪爹啊。
4: 是啊，我其实也很爱宝钏的。
2: 所以才让
4: 魏豹来娶宝钏，我是想把宝钏接回到咱们自己相府。难道是我错了吗？
2: 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去劝宝钏呢。
4: 够了，我知道，我不管做什么都得不到宝钏的谅解，也得不到你们的感激。既然这样，从今往后，你们在我面前就不要再提王宝钏三个字了。哼，
3: 爹，
4: 孕妇，孕妇，
2: 爹。
4: 哎呀。

0: 平贵啊，这些天我看你一直在操兵练马，咱们又不打仗，你那么辛苦干什么？
1: 我操练兵马其实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抵御外物。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只要我们足够强大，那么别人又怎么敢欺负我们呢？
0: 你真的很优秀，我就是不明白大唐怎么会没有人赏识你呢？
1: 那都是因为大唐没有人赏识我，我才会留在西凉。
0: 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原来你留在西凉不是为了我。
1: 好了，我在说笑呢。
0: 其实我父王年岁已大，只因为当初我母后没有产下男婴，他们伤透了脑筋，所以才想让我嫁给凌霄，可以让他继承王位。
1: 凌霄确实是个好人才，以他的才智和胸怀足以继承王位。
0: 怎么？难道你不想继承吗？
1: 我是中原人士，要让我继承王位，朝中必有很多人不服。
0: 但是基于我的私心，我还是希望由你继承，朝中还是有很多人拥护我的，只要我开口，他们一定不会不服。
1: 没错，朝中有人拥护你，当然很多人也一定

0: 拥护凌霄。到那个时候，朝中一定分裂，到时候
1: 那些叛乱者就会趁虚而入。
2: 为了不让大梁分裂，你就甘愿退让？
0: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父王现在不是健健康康的吗？咱们出去走走吧。
2: 这么说来，我们很久没有一起骑马了。朱露，
3: 是
2: 命人去准备驸马的红鬃烈马，还有我的赤兔驹，我们可以一起。
0: 哎，怎么了？
3: 公主，公主，
0: 你先坐。
3: 公主，
0: 快穿太医。
3: 是。
0: 来人，我们先回去吧。来，慢点。

0: 夫人，小莲来了。
1: 小莲拜见夫人、大姑爷、大小姐。
2: 小莲啊，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的伤都好了，谢谢夫人的关心。
3: 这银川也真是的，一鞭子下来，这小莲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疼了吧？
1: 不疼了，谢谢大小姐。
4: 岳母，我看小莲这丫鬟不错，不如就让她跟在您的身边，以免有人在欺负她。
2: 小莲留在我身边是没有问题啊，可是我担心宝钏的身体。宝钏的身体并不好，小莲呐、我先前听你说宝钏已经离开武家坡了，她去了什么地方了你知道吗？
1: 夫人，对不起，小姐不让我告诉你们她住在哪里。不过夫人你放心，我离开小姐的时候小姐身体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夫人你别担心了。
2: 你说宝钏的个性那么犟，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3: 娘，你也真的别再担心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宝钏一时半会儿不想见咱们也是难免的嘛。
4: 我认为啊，三姨妹心里一定还惦记着岳夫人为报去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暂时不想跟咱们相府有任何关联。
2: 那就是说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宝钏了。
3: 娘，你也别太担心了，这母子连心一定会再见到的，别担心了。
1: 是啊夫人，小姐还说过三姑爷他没有死，如果三姑爷回来的话，到时候他会带着三姑爷一起来看您的。
2: 哎，真是痴人说梦啊，你说这人死了还能复生啊？
3: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小莲跟我说宝钏说平贵他回来过。我
4: 小莲也跟我说过这个平贵跟三姨妹断袍的事情，如果三姨妹说的是真的，那么平贵应该还没有死，他一定还活着。可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0: 薛平贵这孩子真的很优秀。嗯，
1: 王后，你觉得呢？是啊，他和戴湛自从成婚以来，我也发现这个人的确不错。嗯，
0: 可是，大王，
1: 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
0: 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王后。传给凌霄，那不也是外人吗？
1: 这凌霄怎么算是外人呢？凌霄可是我的亲外甥啊！
0: 其实，在本王眼里看来，凌霄和平贵都非常的优秀，只是我。

0: 非常的尊重你的意见。你想将来王位传给他们何人呢？
1: 这，大王，我想你还是把王位传给凌霄吧。
0: 你真是这么认为？
1: 是啊，这薛平贵他毕竟是中原人士，我还是信不过他。
0: 王后，他是代战的夫君，
1: 话是不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代战和他成婚才多久？薛平贵到我们大梁也没多长时间，他对我们大梁的风土人情并不是十分的了解。虽然说当初代战嫁给平贵，朝中大臣并无人反对，可是现在如果说你要把王位传给薛平贵的话，我相信朝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会赞成的。

0: 这件事就容本王再想一想。
1: 太医，公主怎么了？
2: 恭喜驸马，恭喜公主，公主已经有喜了。
1: 真的？
3: 我有孩子了，我有孩子了。
1: 哎，公主不能跳吧，快点坐下。真是的，坐坐坐。
3: 我看公主身体一直很健康，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真是把我吓坏了，我还禀报了大王和王后呢。
4: 哎呀，就你多嘴，干嘛去禀告父王母后？会不会要把他们两个老人家吓坏了？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呀、啊！
3: 哎呀，人家是关心你嘛。
5: 大王王后驾到，
4: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好了好了，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大礼了，来来，快坐下。再说，这不是大殿，是你的寝宫啊。
3: 是。
0: 是啊，乃瞻，你到底犯了什么病，把父王和母后给吓坏了？
3: 女儿禀告大王王后，公主有身孕了。
0: 太医，没有诊断错吧？
6: 回禀大王，
2: 公主确实是怀孕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0: 好，快下去领赏吧。
6: 谢大王。
4: 看看这孩子，自己都有了身孕了，怎么还不知道呢？
3: 人家是第一次有喜吗？当然不知道了。
4: 哎呀，这孩子。
1: 母后，都怪儿臣没有看好公主，你就别责怪她了。
0: 哎，王后怎么会怪她呢？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平贵啊，现在代战有孕，以后你啊一定要好好的陪着她。
1: 嗯
0: 啊，本来父王要找你一块去打猎，嗯，那就下次吧。
1: 好的。
4: 啊，对了，平贵，你可得好好照顾公主，这孩子平时野得很，没事就喜欢乱蹦乱跳，从现在开始到生产你不准他骑马，不准他到野外，知道吗？
1: 知道。啊，知道。
3: 哎呦，母后，你这哪里是照顾孕妇啊，你根本就是在关犯人嘛。
4: 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呢？这母后啊都是为了你好，母后要抱孙子啦。
7: 大王，
4: 恭喜你呀、啊、要抱孙子啦。
0: 哎，王后，你怎么知道她生的不是孙女呢？啊。
8: 你说什么？代战怀孕了？
3: 嗯，
8: 下去吧。
3: 是。

0: 王和王后的个性，就算代战继承王位，他们也会立薛平贵为储君，那我的凌霄岂不是？
1: 李娜，
2: 怎么是你啊？吓死我了！
1: 你怎么了你啊？刚才我叫了你两三声都没有反应，想什么想那么入神呢？
2: 没有，你回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
1: 嗨，自己的府上通报什么呀？啊，走，来坐。
2: 你知道吗？代战怀孕了。
1: 怀孕了？真的？
2: 嗯。
1: 啊，真没想到啊，代战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李娜，准备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2: 恭喜什么呀？代战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薛平贵。
1: 哎，李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
2: 他们怎么说？
1: 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
3: 大王之位
1: 就应该传给驸马。
2: 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另一派呢？另一派是不是拥护你做储君？
1: 嗯，
2: 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我认为有七成的人希望你继承王位。
1: 哎，什么王位不王位的，我凌霄根本就不在乎。丽娜，现在代战都已经怀孕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自己的小孩了？
2: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肚子要争点气了？
1: 我的意思啊，是我也得争点气了。
0: 从成亲到现在，我感觉到你对我是真心的，所以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帮你得到储君的位置。
4: 王大丞相，
5: 夫人，你这是怎么了？
4: 我请问你，我现在在相府是个什么地位？
5: 夫人呐，你今天说话火药味十足，你怎么跟我这样说话？
4: 这下你高兴了吧？你一心一意要铲除薛平贵，现在连他们的孩子都被你弄死了，你如愿以偿了吧？
5: 夫人呐，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的本意。
4: 你现在嫌弃人家，可想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们不也是战战兢兢一路走到今天吗？如今你嫌贫爱富了，你这是忘本了。
5: 我没有忘本，但是薛平贵他不是贫寒，他是个乞丐。夫人呐，你替我想想，我如今身为一朝的宰相，怎么能要像他这样的乞丐当女婿呢？
4: 薛平贵就没有上进吗？
5: 嗯，
4: 他还替你降服了红鬃烈马呀。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我要为我的外孙讨回公道。
5: 好了，夫人，既然你不认老夫，那你现在就给我离开相府。
4: 你赶我走，你这是恼羞成怒啊！
5: 你
2: 娘，
6: 玉父，你少说两句。
2: 你就消消气吧。爹，女儿一向懂事听话，可这次女儿不得不说您了，您真的做错了。宝钏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您这么逼她，她能不逃走吗？现在宝钏已经流产了，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您这当爹的您能安心得了吗？
6: 是啊，岳父，这件事情还得三思。

0: 思，小旭认为，
1: 好了，怪我，我知道你们都在怪我。是啊，严格的说，好像是我害了宝钏流产，但是出发点我也是为了宝钏好啊，我也是爱她的呀。
2: 爹，
0: 岳父，
1: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你们都认为是我错了，那你们就怪我好了。
2: 爹，哎
0: 呀，岳父，
2: 爹，
3: 好了，不要叫他。如今官做大了，脾气也见长了。唉，一想到我那可怜的女儿，我这心就痛啊！我可怜的宝钏啊！我可怜的宝钏。
4: 代战，
5: 丽娜，快快过来陪我聊聊天，我正好无聊呢。
4: 丽娜，自从成了亲，我们两个好姐妹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告诉我，表哥他对你好不好？
6: 梅驸马爷对你好。
4: 你看你当初啊，是你自己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现在说这样的话。那你告诉我，他哪儿对你不好，我替你去教训他。
6: 我跟你开玩笑的。其实呢，凌霄他对我很好，他是一个无微不至的好丈夫。
4: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6: 对了，戴战，我听说你怀孕了。
4: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是拼命的想吐。本来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太医诊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是有喜了。
6: 你看你这才刚怀孕，人都瘦了一圈儿。
4: 我也没办法，但是怎么吃也吃不下，完全没有胃口。
6: 你过来，来，小心一点。
4: 这是什么？
6: 我记得我帮驸马爷做过莲子汤，他特别爱喝，所以这次呢，我又学他们中原人做了他们爱喝的八宝粥，来尝一尝。
4: 中原人爱喝的八宝粥，好新奇的玩意儿啊！闻起来好香啊。嗯，甜而不腻，真好吃。
6: 如果你喜欢吃啊，我每天都做给你吃。
4: 真的？
6: 嗯，
4: 那我可把这一盅全都吃完了。
6: 你要是能吃完呀，你就把它全都吃光，待会儿我再去帮驸马做一盅就是了。
4: 还是你这个姐妹对我最好了。
6: 你喝吧，我再去做一盅。
4: 嗯，
7: 公主，
4: 驸马呢？
7: 驸马去操练兵士了。我听他们说，驸马操练的防守的多，攻击的少。
4: 驸马他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他这么做，我很赞成。
7: 可是。王后好像不是很高兴。
4: 母后她不高兴？
7: 嗯。
4: 为什么？
7: 因为王后觉得一直防守是处于挨打的地位，所以呢，她希望驸马可以操练攻击的队形。
4: 母后也真是的，驸马都已经这么努力了，半句鼓励的话都没有。
7: 公主，这是什么啊？
4: 这个是中原人。
7: 啊，公主，你怎么了？你先坐一下。来人呢，传太医。
4: 哎，不用那么麻烦，我只是有点肚子疼，可能过一下就好了。
7: 公主，
4: 公主，肚子好痛！
6: 你要这样啊？
7: 快传太医！快传太医！
4: 是，我的肚子。

0: 驸马爷，公主怎么了？驸马爷，公主无缘无故肚子疼，太医刚刚看过了。
1: 太医，参见驸马。公主怎么会这样？
0: 公主有小产的迹象。
1: 啊，小产？那孩子呢？
0: 啊，你先别急，刚才公主已经服了微臣的安胎药，现在应该没事了。
1: 公主做了些什么？怎么会有小产的迹象？
0: 公主哪儿都没去。
1: 只吃了八宝粥。刚才公主吃了多少？应该不多。驸马爷，据微臣猜测，公主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薏仁，所以才会有小产的迹象的。幸亏她吃的不多，我已经帮她安胎了。应该没什么大碍了，驸马爷，以后要小心，千万别让公主再吃薏仁了。知道了，微臣告退了，辛苦。
0: 品贵，
2: 公主，你觉得怎么样？
0: 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忽然一阵肚子好痛。哎
2: 呀，太医说了，你刚刚吃的八宝粥里面加了太多的薏仁，会引起小产的。
0: 小产？那我都已经吃了，孩子。
2: 没事没事，幸好吃的不是太多，才能保住胎儿。
0: 那就好。
2: 哦对了，你怎么会突然叫八宝粥吃的？
0: 不是啊，这个是丽娜刚才送来的。还说这是你们中原最爱吃的八宝粥，所以才炖了拿给我吃。
3: 李娜也想跟公主感情很好，怎么会拿薏仁去害她呢？
0: 品贵。
2: 啊？
0: 怎么了？
2: 啊，没什么，的确是我们中原人最爱吃的八宝粥。你啊，还是要注意一点，下次不要这么鲁莽了。
0: 知道了，这一次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朱露，这件事情就不要告诉父王母后了，别让他们担心。
1: 是，我知道了。
4: 丽娜，丽娜，
1: 凌霄，你回来了。
4: 说，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1: 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
4: 你是不是想害代战流产？
1: 我为什么要害代战流产？代战流产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代战不是喝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吗？
1: 这八宝粥我除了送给代战，我还送给了大王和王后。为什么只有代战吃了有事？我又没有在里面下毒，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你怎么了？代战一不舒服，你就怪到我头上。
4: 丽娜，我不是。
1: 你不是什么？你分明就是。我们成亲这么久，难道你心里面还有代战？
4: 丽娜，不许胡说。我是听说代战吃了你送去的八宝粥，他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
1: 分明就是，我看你的心里面还有代战。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

0: 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些浓缩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

0: 这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

0: 退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

值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

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当初残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2: 慧儿，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3: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是我，是不是你做的手脚？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啊？你是不是想害戴湛流产？
1: 我们成亲那么久，难道你心里面还有戴湛？丽娜，
0: 不许胡说！我是听说戴湛吃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她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
1: 分明就是。 原来你的心里面还有戴湛。我告诉你，薛平贵才是他的丈夫，连他的丈夫都没有来质问我，为什么我的丈夫倒来质问他的妻子？丽娜，好，既然你把这件事情都怪在我的头上，那我以后。
0: 就不跟他往来了，
1: 丽娜，怎么可以这样呢？啊，因为这件事情，你就不跟戴湛往来了？你要我怎么跟他往来啊？为了救情人，你居然对我兴师问罪，对我大喊大叫，还怪我是杀人凶手，你要我怎么跟他做姐妹啊？
0: 丽娜，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1: 是，我是不可理喻，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好一点？
0: 你为什么心里还有戴湛？丽娜，不许胡说！我告诉你，我曾经跟大王跟王后发过誓，我这一辈子都会守护在戴湛的身边保护他。你听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1: 心中仍有戴湛，而我更不想让薛平贵当上西凉王。我会想办法铲除他们。

0: 之地马上就要生了，
1: 加把劲儿，
0: 快了，公主加把劲儿，
1: 公主
0: 加把劲儿啊！生了，
1: 公主，
0: 快点，快点，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啊！
2: 生了，
0: 恭喜公主，是个王子。
3: 驸马爷。
4: 在这儿，我来看看。
0: 哦，哎呦，哎呦，好可爱！大王，你看看。
4: 哎呀，快看，快看看！哎呦，多可爱呀、啊！你看看，哎呦，眼睛瞪得那么大。
3: 哦，你辛苦了。
4: 哎呦，干什么呀？看着我呀！啊，哎呦，太可爱了。哦。哎呀，真是的，哦。

0: 主，喝水。
1: 哎呀，怀胎十月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辛苦你了，大战。
0: 不辛苦，不过我们已经有小二了，我希望这一次啊是个女孩，能像我。
1: 如果是个女的，一定会像你一样冰雪聪明。
0: 下雪了啊。

0: 公主，你冷吗？
1: 今生注定我们无缘，希望来世我们再续前缘。
2: 公主，
3: 怎么了？
0: 公主，看来公主是要临盆了，我去准备准备。
3: 啊，快！怎么样？是不是很疼啊？啊？
2: 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身边，再痛我也不觉得痛。可以为我爱的人生孩子，我觉得很幸福。

0: 些年连年干旱，庄稼都欠收，我们根本要不到钱。
1: 哎，是啊，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最近连阿狗大牛他们都没有把钱带回来。
0: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起来了，不止大牛阿狗，大饼瘦猴赖子他们也都没回来，连武家坡也不回去了。
1: 他们呢，他们说武家坡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就留在了长安城，这两天方便要钱。可是都那么久了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人。
0: 没规矩没礼貌。张伟，你去把他们几个都找回来，让他们到破庙来见我，我要好好的问一问。
1: 哎，好，那我去了。老大，
0: 怎么样，找到人没有？
1: 大牛阿狗他们已经回来了。
0: 好，这几个王八蛋这几天要了多少钱也不拿回来，也不回武家坡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们。
1: 老大，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说你要用帮规处置他们。你看回来了。
2: 老大，
3: 老大，
0: 好啊，你们俩啊，翅膀硬了，会飞了是吧？这几天拿了钱也不回家了，怎么回事？说。
1: 就是啊，你们快说清楚，要不然老大用帮规处置你们。
3: 老大，我们也没办法。
2: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
0: 没办法，逼不得已，怎么回事？说。
4: 他们不说，我来说。
2: 帮主，
0: 你们这叫他什么？帮主？
4: 我告诉你，葛大，在这长安城里面，你们乞讨了这么多年，霸占了这里这么长时间，现在长安城里东南西北所有乞丐都加入了大毛帮，现在可就剩你一个帮了。
0: 哼。大猫嘛，哎，长这么大了，你不记得被平贵修理得很惨啊？哎呀，想当年不过是个小萝卜头，到我这儿我还不要呢。
1: 就是，你个臭猫死肥猫啊！那么大胆子，敢来这里撒野啊？啊！
0: 要我的地盘，别想。
1: 哎呀！老大，老大，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4: 拉起来！
1: 你俩干什么？哎，老大，老大，
4: 老大，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长安城里只有我大猫帮一个帮，其他的人给我滚出长安城！
0: 别想，你放屁！
4: 政委，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1: 乖乖的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2: 呸！
0: 我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3: 听到没？
2: 我们不会屈服的。
0: 给我拉车！大哥！
2: 大哥！
1: 哈哈哈哈哈！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
1: 啊，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
1: 快过来，
2: 去吧，过来过来，到这儿来。
1: 哎呦，
2: 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哎呀，
1: 真可爱。
2: 王后啊，现在本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1: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
2: 朝中之事啊，由凌霄去做，本王现在含饴弄孙就够了。
3: 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
1: 啊，
3: 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
2: 啊，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1: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去做吧。毕竟凌霄常年在朝，他要懂得多一些。
3: 哎呀，母后，我当然知道表哥他比较有经验，可是平贵他也是文武双全，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他机会试一试嘛，这样才有比较，谁更好。
2: 凌霄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本王觉得让驸马试试看倒也无妨。
1: 可是大王，我觉得还不到时候。
2: 哎，王后，既然公主提出来了，那就让驸马试试看吧。
0: 父王，朝中的事情还是凌霄将军他比较熟悉，就让他去做吧。嗯，
2: 凌霄现在已经干够了，不过本王觉得让你去试试看倒也无妨。
3: 你看，父王都已经答应了，你还不赶快谢恩。
4: 谢父王。

0: 亲王。
1: 丽娜，怎么回事？今天这么不高兴？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让你这么不开心？
0: 你可知道，你批阅奏章的事情就做到今天为止？
1: 哦，好啊，我正好批阅奏章批累了。
2: 既然大王
1: 要拿回去批，那我还求之不得呢。
0: 才不是呢，他要交给薛平贵。
1: 交给薛平贵没什么不好啊，那薛平贵身为驸马，批阅奏章那也是应该的嘛。
0: 好，他批阅奏章，那你呢？
1: 刚好我可以去做一做我想做的事情。前一阵子那平贵操练兵马，现在刚好我可以去验收他的成果。

0: 大家同朝为臣，事情分着做也是应该的嘛。
1: 什么应该的？根本就不应该。如果让薛平贵批阅奏章，那将来……
0: 哎，丽娜，你想太多了。
2: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0: 我们照办就好。
1: 才不是大王的意思，是戴战他要求的。
0: 即使戴战要求的，那也对啊。薛平贵是她丈夫，她为自己丈夫争取，不也是应该的吗？
1: 好，戴战能够为她丈夫争取，那我也可以为我的丈夫打算。
0: 丽娜，你想干什么呀？
1: 争权。
0: 争权？你要争什么权呢？
1: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姑姑。刚才我听到王后为了薛平贵批阅奏章的事情有些迟疑，咱们可以趁此机会游说她。
0: 哎，这不行。
2: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0: 你就不要再去麻烦姑姑了。
1: 凌霄，你可是咱们大梁第一勇士，又有着王室血统，我觉得由你来担任此职位是最合适的。
0: 李娜，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
1: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没用的丈夫？
0: 我怎么没用了？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
1: 哼，
0: 我告诉你，
2: 我大梁呢，
0: 不管是谁掌权，只要
2: 百姓安居乐业，
0: 我凌霄就认。
1: 我不管，戴战可以仗着她是西凉王的女儿就肆无忌惮地要求东要求西，那我也可以找姑姑要求。
0: 哎，丽娜，丽娜，
1: 小青，怎么了？
3: 最近大哥跟张伟要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了，少到只能够买点青菜，连块肉都买不起了。
1: 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粗茶淡饭，只要能吃得饱，吃什么都无所谓。
3: 二嫂，这些年我看你的脸色越来越黄，看得我都好心疼啊。都怪我跟大哥没把你照顾好。
1: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我给你们添麻烦。我想这两年可能到处干旱，所以大家收成少。没事，我也可以去挖一些芋头树树，咱们凑合着吃也没问题。
3: 还有啊，最近你的手绢也没买多少，我想也只能凑合着了。还有啊，等大哥跟张伟回来，我一定要好好的说说他们，叫他们努力去要一点钱才能买肉嘛。
1: 跟他们没关系，你别再责怪他们了，他们已经很辛苦了。
4: 大哥你慢点。
3: 大哥，
1: 大哥，张伟，
3: 大哥，大哥，怎么烧成这样啊？
1: 先坐下吧，来。
3: 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1: 快坐下，
3: 大哥。
5: 大猫怎么来抢地盘，把我们两个给打伤了？
3: 什么？大猫抢地盘？
4: 不止抢我们的地盘，他还威胁阿狗和大牛他们加入了。

0: 你们两个，我不想再看到你们了。
1: 我们不是在找他们算账，
2: 小青，小青，
0: 真是不听话呀！大猫现在的功夫不比以前了，你打不过他的。
2: 你就不要担心了。既然小青都去了，我倒是真希望他能狠狠地收拾收拾那只臭猫死肥猫。
0: 你帮我们出这口怨气，
2: 别说这么多了，
0: 我去拿药帮你们擦擦。大哥，你还好吧？哎呀，你碰我就不好，你碰我就不好。哎呀，哎呀，你怎么样？啊，我还好，我还好。
1: 就这么一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你们下午再讨这么点钱，就都给我滚出去，听到没有？
3: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打伤我大哥和张伟！我今天是来找你报仇的。
1: 原来是葛青啊，你大哥保密的挺厉害啊。 早就知道你是个女的，不如嫁给我，做一个帮主夫人，那葛大就成了我大舅子。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我好让他记住我的帮，也可以让他再去乞讨啊！
2: 呸！
1: 凭
2: 你的样子，这副德性简直就像一只猪！
1: 就算你给老娘舔脚趾头，我还嫌脏呢！哼！啊！

0: 我的腿完全废了吗？哎，我这右腿恐怕也是断了。哎呀，忍着点儿，一个大男人，我忍一忍。
1: 大哥，这以后你伸一条腿，我伸一条腿。咱们塞个拐杖凑合在一块儿，不就三条腿了吗？
0: 你还真会说话，什么时候了？我们两个都残废了，乱说什么呀你？

0: 谢谢二嫂。
1: 大哥，张伟都伤成这样了，你就别骂他了。张伟，那是帮你熬的药，你先喝下吧。你们还是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小青，
0: 小青，大哥，
1: 小青，小青，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0: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你？你就是不听话，跟你说你打不过大宝啊，伤成这样，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1: 小青，我扶你去床那边休息。慢慢喝。
2: 二嫂，我不能再躺了，再这样继续躺下去的话，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1: 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你要多躺一躺，多休息吗？
2: 二嫂，这几天我都睡在你的床上，你都睡在地上，那怎么行呢？那地上寒气这么重，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1: 不会的，我在上面垫的布不会有事的。倒是你的身体一定要快快好起来。来，还有一口药，快把它喝了吧。

0: 二嫂，你这样每天照顾我，那我大哥跟张伟呢？
1: 他们两个的腿还没有好。
0: 啊，到现在腿还没好啊？那不是要让……

0: 哎，弟媳妇，大哥，张伟，你们怎么不躺着？怎么起来了？
1: 哎呦，我们都躺了这么多天了，人都发霉了，这腿也不会好啊。不如起来动一动，说不定会好得快一点。
2: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商量着，这几天好一点了就去要饭。
0: 哇，你们现在能动了，最好了。你们赶快再到外面多要一点好过日子嘛。
2: 您现在行动不方便，而且。
0: 如果腿上没养好就走，只会加重伤势，更何况你们平时走得长安，要一个时辰。现在这样走去，怎么要多两三个时辰？哎，
2: 路途再远也得走啊，要不咱们吃什么呀？
0: 你们放心吧，这些天还有东西吃，别去了。
1: 二嫂，就让我们去吧。
0: 你们平时这么照顾我，我现在来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我现在到山上去采几个野菜，你们在这休息。
1: 我去去就来。啊，小青，你怎么样啊？啊，伤有没有好一点？大哥，
0: 没想到那个大毛的功夫变得这么厉害，我早知道我应该带刀去砍他，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你应该顶大哥的话。小青。
1: 你就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的养伤。我跟大哥就算今天不去要饭，明天也会去要饭的，绝对不会让你和二嫂饿着的。
2: 你总算讲一句我爱听的话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好好好。

0: 功夫。
1: 我行了，我有一个棍子，行了，行了啊！好，哎呦，哎呦，你看你，哎，哎，哎，我的腿瘸了，你又伤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最近的起居生活都靠宝钏，我真过意不去。
2: 啊，我的内伤已经治那么久了，花那么多钱还是治不好。我现在呢，只要一孕期，胸口就隐隐作痛。
1: 别，
2: 真是受不了，很难受啊。
1: 没事，你放心吧。这地盘虽然给大猫占据了，但是在城门外，我们还是能要到点东西的啊。
2: 要回来的钱，二嫂都拿去给我买药了。啊，还有啊，最近我们吃的那些菜啊，什么马齿苋呐、桑叶啦、莴苣啦、婆婆丁啊，
1: 你怎么懂那么多？
2: 是二嫂告诉我的，就那些菜啊，反正都是又苦又涩的，一点油都没有，吃得我好想吐哦。
1: 哎呀，为了活命，你吃不吃啊？
3: 来来来，吃饭了。来，你们吃吧。
2: 又吃这些没有油的菜啊？
1: 小静。
3: 不好意思，就剩下几个铜钱，只能卖掉这些。
4: 小青啊，你就别那么多抱怨了。来，这块肉给你吃。来，二嫂。
1: 对，
3: 我不吃，还有菜，我去拿。
1: 好了，肥肉啊，吃啊。
4: 小青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二嫂啊？
1: 就是，
4: 二嫂之前也是千金大小姐，现在不是照样这么忙里忙外照顾咱们三个人吗？再说了，二嫂不是一样也吃这些没有油水的菜吗？
3: 来，吃吧。其实我刚才已经把肥肉煎了一下，但只出了一点油。这样吧，下次我去找一些不用油的菜回来给你们吃。
1: 哎呀，哎，没事，宝钏，你别听小青在这穷嚷嚷，咱们有的吃就很不错了。来来来，坐下一块吃。来来来，坐。
4: 是啊，二嫂。来，
3: 我的在外面，你们先吃，我到外面吃好了。
1: 这
4: 不对啊，大哥，咱们所有的菜不都在这屋里吗？二嫂在外面吃什么？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2: 不用了，张伟，你腿不方便，我去好了。
4: 啊，好。
1: 你吃吧。

0: 二嫂，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面吃啊！走啊，进来跟我们一块儿吃啊！不用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吃，凉快一些嘛。凉快？秋天都到了，我都觉得有点冷了。你一个人到底在吃什么东西啊？ 让我看一下嘛，二嫂。
1: 小七，
0: 二嫂，你就是这些东西啊？
1: 那叔叔呢？

0: 肉熟，我吃了。
1: 肉呢？
0: 肉我也吃了。
1: 你说谎！其实你把肉和叔叔都给我们吃了，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就金色配白水，是不是？
0: 小青，你们现在三个人都病了，就我一个人好好的吃那么好做什么？野菜煮水也挺好的，吃得饱就不错了。
1: 二嫂，
2: 我的傻弟媳妇儿，你怎么能这么对自己呢？
3: 是二嫂，原来我们这些天吃的东西都是你省吃俭用给我们省出来的，你自己就吃这种东西啊？
0: 不是啊，里面有菜有汤，挺好的。
1: 什么好？青菜配白水能吃吗？又苦又涩的，你们自己吃吃看，这样能吃吗？
0: 没事的，我说过我要照顾你们的吗？
2: 你照顾我们？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你这么说我都想往地底下钻进去。当初是我夸下海口要照顾你，现在成了你的照顾我们，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0: 大哥，
3: 大哥，该死的是我，咱们几个里面就我最年轻，却让二嫂这样照顾我，是我该死，是我该死。
0: 没事的，这样好了，等明天你们要了钱买一些米，我也会吃的。小青咳嗽一直都不好，我担心她受不了，只要有了米，那就能够熬些稀饭让小青吃一点。
1: 我不要，你都没有考虑过自己，你只是在照顾我们，我真的不要。二嫂，以后你要是没得吃的话，我也不要吃了，我也不要吃了。
0: 小青，别哭，别哭了。好了好了，以后有什么东西，咱们一块儿吃。啊，好了。
3: 天哪！就我们这几个废人还有连累宝钏，幸亏宝钏坚信你还活在人间，所以他一直等着你啊。幸亏如果你在人间，你就快点回来啊。幸亏
4: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啊、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6: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7: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

0: 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0: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0: 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一小时，文火煮开，老汤三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2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2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0: 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过林卡啦，健康林卡，备点啥？
6: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7: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嗯，是真的。凌霄真的为此闷闷不乐。
0: 毕竟，西凉大事是由大王掌握。可是大王最近身体不好，所以由凌霄批阅。如今，大王让驸马一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凌霄不应该为了这件事情不高兴吧？
1: 凌霄没有为此不高兴。凌霄也知道王后疼他，只是……
0: 只是什么？
1: 毕竟，说白了，凌霄是王后的亲外甥，我也是大王的亲侄女，咱们是亲上加亲，是不是啊，姑姑？
0: 是啊。如今我哥哥嫂嫂已经不在了，凌霄这孩子又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可是我们林家唯一的血脉，我可是没有少疼他呀。
1: 凌霄知道姑姑疼他，凌霄也一直感恩姑姑，并且战战兢兢地想把事情做好。凌霄倒不是想争什么权，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凌霄觉得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我们大梁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妥。
0: 是啊，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薛平贵去做。唉，
2: 只是大王已经决定了，
0: 本后也没有办法呀。
1: 大王一向都听王后的，只要王后开口，大王一定会斟酌的。毕竟咱们还是要以和为贵，如果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大梁的事情，如果这个中原人跟大唐勾结，那咱们大梁岂不是……
0: 这
1: 不是没有可能。
0: 嗯，好吧，你回去跟凌霄说，这件事姑姑知道了，我一定会想办法
2: 让大王立他为储君。
0: 只要凌霄当了储君，那大梁岂不是还在咱们的手里吗？
1: 是啊，姑姑，凌霄对您是特别的尊敬。
0: 凌霄这孩子自幼乖巧，我疼他可不比代战少啊。
1: 是啊，凌霄明白，而且一直感恩于心。凌霄从小立志要让姑姑扬眉吐气。
0: 这孩子也太多心了，我可从来没认为他不让我扬眉吐气啊。这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我已经非常欣慰了。
1: 既然如此，让大梁第一勇士来接掌大梁，那岂不是让大梁更加强大？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放心吧，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1: 谢王后。
3: 公主请用茶。
4: 不喝，拿走。
3: 公主，你别生气嘛，有什么事跟驸马爷说啊。
5: 怎么，谁让你生气了？刚才你不是在带孩子吗？
3: 驸马爷，也难怪公主生气，你知道吗？刚才……
4: 住嘴，接下去吧。
3: 是。
5: 我的公主啊，到底怎么了？
4: 你知道吗？刚才母后把我叫去，竟然告诉我，之后朝中的奏折不用你批阅了。
5: 那不批就不批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4: 嗯，什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真没有想到凌霄居然是这样的人，野心这么大，还想跟你争夺。
5: 哎，你这样说我就要生气了。父王健健康康的，当今大梁的天下都属于父王的，有什么好争的？
4: 不是我要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大梁的公主，当然应该由我的驸马来继承。
5: 哎呀，公主啊，平贵有你的垂爱，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4: 我知道

0: 你这个人的个性从来不爱争，不爱抢。可是我觉得凌霄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
1: 哎呀，我看凌霄也不是那种争权夺利之人，可能是你母后有所顾虑。那毕竟我是个大唐人士嘛。
0: 你已经归顺我大梁了，你是大梁人。
1: 哎呀，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呢，就按照你母后的意思定夺吧。哎，公主啊，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可是
1: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凌霄他为了你可说是尽心尽力，他为了给你幸福居然放弃了跟你成亲的机会而成全我。我看他是个可敬之人，所以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跟他闹得不愉快了，好不好？
0: 你真的这么想？
1: 我真的这么想。
0: 不过也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我才深爱着你。

0: 大王这么早起来，是要准备上朝吗？朝中有嫔贵和凌霄处理，一切都安好。本王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去打猎，往后你也一起去好吗？我看我就不去了，最近呢，老是觉得有点腰酸背疼。再说，我也很久没打猎了，有些不习惯。
1: 你就自己去吧。本王想让凌霄和平贵一起去。
0: 凌霄和平贵，他们不是在帮你处理朝政吗？嗯。那，要不让戴湛陪你去？
1: 算了，戴湛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我看算了，还是本王自己去吧。走。
0: 大王。
1: 嗯。
0: 你自己一个人去可得小心呐。
2: 哎，往后放心吧，本王打了几十年猎了，不会有事的。啊，走。你们好好伺候大王啊。
3: 是。
4: 没事啊，好久没见，
2: 张维。
4: 来来来，
2: 张维，
4: 小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之前在这的时候，陪我们家夫人去烧香，路过这里。
4: 看到你们在这儿行乞，所以我就来这里找你们了。对了，这个你拿着。这什么？
2: 这里面啊是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些碎的银两。这些银两呢，是我平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所以呢，你要帮我买些东西给小姐补一补，好吗？
4: 不，这不行，小林。二嫂说了，不让我拿你的东西。
2: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我们家小姐的？我当然是听你的。这样才对嘛。嗯，对了，其实你们的情形我都知道，我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小姐，她啊也为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哎呀，如今啊。
4: 经济重地是为暴在负责，大姑爷呢已经跟为暴说了，要他重新整顿长安的治安。你知道吗？大猫他们可能会被抓走哦。真的？嗯。<笑>那真是太好了。找到那个死大猫以后，一定要狠狠打他的屁股，打他屁股开花，打他叫爷爷为止。<笑><笑>
2: 对了。
4: 我们家小姐她最近怎么样啊？嗯，二嫂告诉过我，如果遇见小莲，千万不能说我们过得不好，否则到时候夫人他们还要去看二嫂，这样更增加二嫂心里的悲伤。
2: 到底怎么样啊？你怎么都不说话呢？难道我们家小姐她生病了吗？还是怎么样啊？她
4: 没有，二嫂。
2: 他挺好的，他现在的生活和过去一模一样，所以啊，没什么改变的。哎呀，那你就说他没事就好了嘛，害我担心了老半天。哎，其实只要小姐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0: 买一些米呀、啊，还有肉，帮小姐补一补，知道吗？
1: 小林，这你就放心吧。
0: 嗯。
1: 小林，你也要好好的，多保重，知道吗？
0: 我知道，你自己也要保重啊。
1: 嗯，
0: 我走了。

0: 这怎么办呀？
1: 太医，你们两个看了半天，大王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
2: 启禀王后，根据老臣的诊断结果，
3: 大王是摔断了肋骨，
2: 刺破了内脏啊，恐怕是活不了了。
4: 王后，您坚强一点，
1: 快去找别的太医来。
2: 臣遵旨。
1: 大王，大王，你醒醒，醒醒啊！
4: 父王，大王，醒了，醒了，
1: 醒了，
2: 父王，
1: 大王醒了，醒了，
4: 大王，
1: 大王，
5: 你们都在啊！我觉得不行了。
1: 没事的，没事的，大王，没事的。没事的，太医说你没什么大碍，放心吧。
5: 我知道我的伤很重，你们别再安慰我了。
4: 大王，你要保重啊。
3: 大王，你不会有事的。父王，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5: 可是我。
4: 父王，你先不要多说话了，等一下太医就把药送来，你喝下药就会好的。
1: 没事的，没事的。

0: 叔，你先养生要紧啊。
1: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0: 见报。
1: 平身。大王的丧事，
2: 大家都辛苦了。各位大臣的哀伤之情，本后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大梁不能一日无君，所以今天本后要问问各位大臣，究竟该立何人为王啊？
3: 启禀王后，微臣认为凌霄大将军骁勇善战，是我大梁第一勇士，战功卓著，而且深得民心。微臣举荐大将军凌霄为西凉王人选。
4: 对，是啊，是。
5: 启禀王后，以正统来说，应该由代战公主继承王位，但是我大梁从未有过女人掌权，所以呢，微臣举荐驸马薛平贵
3: 为王位继承人。
6: 好，
3: 有道理啊！
7: 对，有道理，
8: 有道理啊！
9: 是啊！
3: 好，确实是啊！
10: 启禀王后，此事应该由王后自己决定。我觉得，刚才茂尔大臣说的没错，凌霄为大梁第一勇士，我相信由他掌管大梁，别人必定不敢来犯。儿臣启禀母后，论英勇善战，当属凌霄表哥。但是要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光是英勇是不够的，必须要睿智。驸马他饱览群书，文才武略皆为上乘，更有甚者，驸马他宅心仁厚，如果由他来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必会体恤子民，让人民安居乐业。
11: 这是公主说的话。
10: 我说公主啊，你的意思是凌霄好战了？丽娜，我可没这么说，请你不要歪曲事实。哼，丽娜怎敢歪曲事实？公主，你虽为大王和王后的嫡生女儿，但是大梁是属于大梁人民的，你不能怀有私心。住口！什么叫私心？你别忘了，我们大梁一向以子民为重，但总需要有人领导。我认为，由薛平贵领导，大梁才有希望。
12: 我觉得，由凌霄领导才能使大梁富强。
10: 人不能
12: 够了。
1: 大殿之上，你们。

0: 两个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这件事情，本后认为，
1: 母后，您可别忘了，父王在临终之前，可是指定要把王位传给驸马的。
2: 凌霄，启奏王后。
0: 说，
2: 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争王位而发生不和，实为不智。
3: 是啊，
4: 会遭到邻邦的耻笑，甚至会遭到别人欺负。
2: 王后，之前
4: 大王临终的时候，
2: 曾经嘱咐将王位交于驸马，所以凌霄觉得王位还是应该交给驸马才对。
3: 是什么想法？
2: 凌霄斗胆，
4: 请将西凉王之位
2: 交于驸马薛平贵。启奏母后。凌霄将军的英勇和睿智，远近皆知，所以由他来继承王位是最合适不过的。
1: 驸马，你就不要再谦虚了。
3: 公主啊，千万不可再多说，你再多说的话会陷平贵于不义呀。
5: 公主别这样，
0: 如今驸马既然开口了，那本后认为这王位之事。
2: 启禀王后，凌霄还是觉得
4: 大王之位
2: 应该交给驸马薛平贵，只不过凌霄还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2: 王后，如果
4: 大王之位
2: 交给驸马，那我想大梁
4: 一定会更加富强。
2: 但是说到统兵挂帅，我凌霄还是很有自信，因此凌霄在此请求
4: 将大王之位传给驸马薛平贵，
2: 但是将兵权交由我凌霄掌握。
1: 凌霄，你这样说实在是太过分了。自有我大梁起，兵权一直都是由大王掌握的，交在你手上，那大王岂不是傀儡？哎呀，
2: 公主，
4: 如果大王要用兵，
2: 那凌霄定当全力辅佐。
4: 大王
2: 仍是我大梁最高统帅，兵权交与凌霄，有何不可？
1: 你
0: 待战。

0: 本后觉得林霄所言甚是，既然这样，本后下旨封驸马薛平贵为王，而林霄封为亲王，掌管兵权。
1: 王后听令。
2: 可是母后，
0: 戴湛，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母后也不答应薛平贵继承王位。各位大臣，要是没有异议的话，三天之后，新王加冕，退朝。
1: 恭送。

0: 气死我了！
1: 有什么好生气的呢？不是如你所愿，我当上大王了吗？
0: 你是当上大王了，可是这个大王掌握不了三军，一点实权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只是一个傀儡啊！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根本不要争取了。
2: 我的好公主啊，其实你争取是对的，驸马当了大王，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后啊。等将来，你也可以想办法把兵权拿回来啊。
0: 嗯，朱鲁说的有道理。
3: 哎，喂，我可不像你这么做啊。
0: 为什么？

0: 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在帮你啊。
1: 哎，母后她呢？她觉得我是个中原人士，
2: 觉得我会背叛大梁，知道吗？
0: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背叛大梁呢？
2: 我当然不会背叛大梁了。
1: 所以现在的安排是最好的，兵权交给凌霄。
2: 我又当上了大王，要是我又当上大王，
1: 又掌握了兵权，朝政必定大乱。
0: 我知道你这样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但是你真的甘心吗？
1: 为了你，我愿意。哎呀，来了，
0: 灵儿，
1: 来来来，让我看看啊。其实你看看，我们这对儿女多聪明伶俐啊，所以我们天天陪着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哦，
3: 公主，驸马当上大王，那你们的小孩就是小王子、小公主啊。如果让凌霄将军当大王的话，那他的小孩不是要继承王位了？
1: 哎，别乱说。灵儿，到我这边来，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啊？
0: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平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凌霄叛变。
2: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0: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2: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0: 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2: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0: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凌霄，难道你的心里还要代战吗？
2: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0: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2: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2: 丽娜，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你手握兵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掌握兵权，是不让薛平贵随意离开大梁，是为了保住戴震的性命。
1: 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2: 丽娜，现在王后已经封了我做亲王，从此以后
3: 我会辅佐大王料理政务，
2: 别的事情我凌霄一概不想。
1: 凌霄，我怎么会嫁给这种丈夫？好啊，薛平贵，我会想办法让你当不成西凉王。

胆大包天，竟敢刺杀大王王后，把面具拿下来。来人，保护大王王后。

0: 我们要去找明青王。
1: 朱露，大王老后中了迷香，那你帮他们救起，我去追刺客。
0: 是。公主驸马，醒醒啊！公主驸马。

0: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我要是说话，你会放过我吗？
1: 好了，是妹妹说了，我等菊一之。
0: 不要，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事已至此，我没救了。丽娜，
1: 丽娜。丽娜，丽娜，丽娜，
0: 丽娜，待战，我输了，我本来要杀了你们，结果凌霄，你居然想对我们下毒手，你怎么那么狠心呢？你。
1: 不要说了，丽娜已经生重难治。明日早朝，我自会跟王后说清楚，我凌霄愿意领罪。
0: 不，凌霄，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凌霄无关，跟凌霄无关。
1: 丽娜，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你是我妻子，你做的事情自然会跟我有关系的。
0: 对不起，我这个妻子让你蒙羞了。
2: 可是明天母后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怪罪表哥的。
1: 丽娜，你真的好糊涂啊。公主，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有刺客要刺杀我们，丽娜为了保护我们被刺客伤成重伤。
0: 平贵，
1: 我们一定要这样说，也必须这样说。
0: 待战，我要杀你们，你们居然帮我，还要帮凌霄脱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
1: 不管怎么说，凌霄他跟我们就像至亲兄弟。至于你和戴湛，情同姐妹。你这样做也是为了帮凌霄，所以我不会说出去的。我相信公主也不会说出去的。
0: 对不起，是我错了。平贵，谢谢你，你会原谅我吗？
2: 丽娜，就像平贵说的，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我原谅你。
0: 我好傻，对着这么好的人，我还做这种事。

0: 迹我看不到了，我也没有办法祝贺了。
1: 丽娜，
2: 丽娜，
0: 抱紧我，抱紧我，
2: 丽娜，
0: 能死在你怀里，我也心甘情愿。
2: 丽娜，凌霄再次对天发誓，如果你走了，今世今世我不会再另娶他人，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会守着你一辈子。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
0: 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2: 丽娜，我凌霄说话说到做到。
0: 凌霄，我对不起你，都怪我，都怪我做错事，是我太糊涂，我没想到祖妈的心那么仁慈。凌霄，你原谅我好吗？
2: 丽娜，
0: 你原谅我，
2: 我并没有怪你啊。朱露，快叫太医。
3: 是，
0: 不用了，不用了。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我只求你们帮我。帮我照顾好我儿子，还有凌霄。
1: 丽娜，你放心，我们会的，我们一定会的。
0: 他娘不是坏女人。
2: 丽娜，我会告诉我们的儿子，他有个好母亲，我凌霄有个好妻子，她一心一意为了丈夫，可是丈夫却让她失望了。
0: 凌霄，我多希望我没有做傻事，多希望能够一直陪在你身边。凌霄，
2: 丽娜。

0: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换换，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4: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1: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

0: 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羊角尽孝心，送老伴儿羊角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

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

0: 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1: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2: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5: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6: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7: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8: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9: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0: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1: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透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0: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夜中间，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山南市龙子县准巴乡险峻的边境线上，一支铁骑巡边队坚守国境，踏雪巡山。他们穿梭在密林沟壑高山险峰之间，以铁骑为盾，以坚守为责，用高原儿女质朴赤诚之心，守护着祖国边境的安宁祥和。
1: 清晨的龙子边境山谷，雾气未散，寒意微凉。准巴乡铁骑巡边队的队员们便早早集结，做好了巡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今天是把我对吧，那队员们当些艰难，做人家安当一道，人家安当些，你不得过去。
1: 随着一声指令，巡边队伍整装出发。山间小路崎岖泥泞，陡峭坡道遍布碎石，林间便道湿滑又暗。即便艰难，这也是护边队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巡边常态。准巴乡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整条巡逻路线垂直落差高达1800多米，越往高海拔山峰挺进，每一段路程都是对体力、耐力与意志力的考验。
3: 顶上面一点就跟着大别人在一起，来了不起，你们几个，我的前天，老娘们也是离远的呀。老人在那个地方，刚才娘们就到了，刚才才见老爷，跟走走，俺就见个不熟悉的，眼睛面前大家的感情不难。
1: 队员们驾驶摩托车在复杂的山路上灵活穿行，常年的巡边历练，让每一名队员都练就了过硬的骑行技术和应急处置的能力。
4: 你们呢？把我当牛友去，把我给当成为了爷爷吧。那么有的人压个当滚个，可能才学了学，压个那吃大把的你这个刚才姐姐，滚个那刚学起叫我弄的，把我给的苦路个压个让大点这哟。
1: 行至摩托车通行极限路段，队员们徒步向着海拔最高的边境山峰继续前行。登顶高山之巅，俯瞰辽阔疆土，大家拿出红色喷漆，认真细致地在岩石上喷涂中国字样，鲜红的字迹在山间熠熠生辉。随后全体队员庄严列队，郑重宣誓：
5: 祖边有我，请祖国放心。
1: 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山谷，字字滚烫，句句赤诚。在今天的巡边队伍中，索朗巴旦还带着75岁的母亲尼玛央宗一同巡逻。索朗巴旦一家四代人扎根边境，接力守边。如今母亲年岁已高，腿脚不如从前便利，他却始终放不下边境线。趁着身体尚可，老人时常主动跟随年轻队员参与短途巡边，行走在熟悉的山间小道，为年轻队员讲述老一辈守边岁月的艰苦往事。
6: 参战兄们，他一部参战兄们买不定，大概要不定车就车了，大概还是离远路的远不。
1: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守护边疆、报效祖国的种子也深深扎根在了索朗巴旦的心中。如今他已经坚守巡边岗位7年。
7: 但每当来的要去巴斯巴达军政姐姐，但我的长啊，原来经常军人去巴斯，也是去三十八，他跑村岗也没休息巴斯。
1: 临近午后，结束高山点位巡查，队员们结伴下山，褪去一身疲惫，大家简单就餐，闲谈小憩。一碗热饭，一席闲谈，是巡边队员忙碌一天里最简单、最踏实的幸福。
8: 你们还得忙一天，你知道吗？
9: 这边南昌春节、西宁节，你。

0: 一个四兄弟就吃过些，你们把历史就当国民的嘛来去见证，难啥些？
1: 四季轮转，寒暑交替，对于常年扎根边境的护边人而言，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守护国土的赤诚初心。
2: 直接不说习近平给大唐咱们点领导，习的用啊，当这刚刚成名那年了，等我来家乡呢，当咱们的。也不是他这个都可能送下去什么修单或者什么月
3: 但俺中没头半生没下半段呢你看
4: 他咱们了电车也不行了所以这个电车有这么大下吧这个电车中啊是金山的领导讲几百个车的解决吧俺到目的呢只要给什么修事业
5: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是世界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发电项目这个国庆假期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在施工第一线大家全力以赴用实际行动抢抓工期助力这份绿电早日投产
6: 这里是藏北安多县在茫茫草原上当我看到身后这座高达200多米的集热塔我仿佛是穿越到了科幻世界今天呢就让我们到那边去一探究竟
7: 从近处观看这座安多县域新增地标更显高大它正是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核心建筑定日镜簇拥极热塔周边持续将阳光反射汇聚塔顶从而产生源源不竭的热量与能源
8: 这个就是定日镜单片面积50.23平方前场有15927面和向日葵一样跟着阳光的角度一直来旋转一直照射到极热塔顶部目前进行单体调试单体调试完以后整个的和厂房这边所有的系统进行联调
7: 进入十月工程步入收尾国庆节期间工程项目800多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第一线大家热情饱满用辛勤劳动为西藏再添绿电
9: 我老家是贵州六盘水的搞接线的我们既然来了我们得齐心协力把这份工程干好大家也高兴
10: 重庆叠山区来了2个多月啊刚来的时候高原反应嘛感冒有点咳嗽现在基本上高原反应好了是第一次来西藏这里的风景很美
7: 大多数劳动者来自遥远异乡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勤恳敬业扎根藏北也有许多劳动者是西藏本地人当下大型电力基础设施项目陆续落户我区既是广大农牧民群众学技术增收入的理想平台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
11: 我那朋友差不多5个月这样啊他那找你的儿子的时候哪里的那家农村人家时
12: 候我那朋友很多年那你们在让他们弄工作时真的辛苦的但是比一个朋友给送的弄也好真的人家
7: 在大家日复一日辛勤劳作下这座电站已几乎具备投产时的模样这颇具科幻感的画面正是所有人共同的杰作金秋十月项目全体建设者也必将再加一把劲儿为又一个平凡充实的一年画上圆满的句号
13: 主要的设备全搬装完毕了还是在为今年年底发电进行一个冲刺根据这个工期的进度的安排的话也是相当紧张的不管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还是所有的参建单位都愿意放弃这个节假日付出一份自己的辛勤的劳动要以电站的早日投产为伟大的祖国献礼
5: 连日来国庆主题活动轮番开展在拉萨天堂草原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国庆文旅特色市集把拉萨的风光与本地烟火汇聚山野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持续激活市场活力
14: 秋日的天堂草原开阔清新文创美食摊位依次排开虽然花海不如前期繁盛但山野氛围松弛自在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现场还有群众自发登台歌唱摊主们说在这里摆摊如同过林卡一边享受美景一边经营特色好物广受青睐
15: 国庆期间在拉萨开展这样一个活动非常松弛我们在这边也是像每天在过林卡一样客流量是可以的到目前 用物质收益也达到了一个五位数。
16: 但那了下样的云中的买到大家的在康熙天的下子接着的从来也不行。
17: 我们刚刚转了一圈买了很多东西，每个摊位的话都非常有特色，希望以后也经常办一些类似的活动。
14: 本次文旅市集10月1号启动，持续至国庆假期结束，让市民游客在山野间收获一份悠闲的假日体验。从各类节庆活动到草原市集，我区特色文旅产业借助多样场景走进大众视野，休闲新业态不断涌现，群众假日生活更丰富，消费市场持续激活。
5: 以西藏文旅惠民为抓手，推动文化生态消费深度融合，一方面畅通特色物产的推广销路，助力群众增收，另一方面持续擦亮拉萨文旅品牌，从传统的景点打卡转变为可体验、可停留、可感受的沉浸式的文旅新场景。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7: 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立足高原特色农牧业资源优势，将活体抵押贷款作为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探索开展生物活体抵押贷款。截至今年6月底，全区已推出5种活体抵押类贷款产品，贷款余额达9585万元。近日，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与林芝市妇幼保健院专科联盟挂牌成立，并同步启用新生儿家庭化病房，同时成立新生儿重症救治、生殖与不孕症两大专科联盟，标志着粤藏妇幼医疗协作迈上新台阶。
14: 近日，昌都市定京县组织文旅部门前往江达、德格、白玉、甘孜、康定、道城、波密等川藏沿线市县，走进景区、非遗工坊、产业基地、民宿集群等地，学习文旅融合、市场运营、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内生动力。
7: 1至5号，那曲市嘉黎县特色产品展销活动在拉萨举行，在5天的时间里，集中推介全县10个乡镇合作社、家庭牧场以及高校毕业生创业团队带来的高原畜产品与创业产品，展销收益突破400万元，帮助县域优质土特产走出牧区，走进城市，拓宽销路。
5: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在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7: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10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
18: 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六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7: 六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

0: 残运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六号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七号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七号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六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宝到曲顺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2: 叔叔，
0: 村长负伤了。来，
3: 我们俩负伤
1: 了。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强，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出来，快点！哎呀，
1: 大哥，你叫我
0: 出来，
1: 快点！
0: 快点！
2: 孟娘，
3: 孟娘，快来看呐！
0: 你娃放哪儿去了？孟娘，孟娘，你走开，叫我过去。
2: 哎，孟娘，
0: 你快，吓
2: 快点吧！
0: 我过来了啊！哎，大康哥，你放个玩，
1: 干脆挖开吧。
3: 哎，
0: 对，弄开算了，
1: 挖开。
0: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哎、
4: 对、啊，
3: 就是呀、
4: 啊，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5: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5: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救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3: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
6: 哎，好，
3: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6: 来了！
7: 大伙准备好了吧？
3: 好了好了，
7: 快
3: 走！
7: 快点快点，
3: 那
7: 边
3: 行。
0: 来，哎，人呢？
3: 我们在这儿呢。
8: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嗯。

0: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1: 这。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重口想的太好了。

0: 牛蛙哥，这顿烤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刀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的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统统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叫化叫化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6: 嗯，
1: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6: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6: 李子，
0: 嗯，
6: 给你。
0: 爹，你上哪去？
6: 我去查查岗。
0: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6: 爹去去就来啊！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5: 打枪的不要。
4: 嗯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
2: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

0: 这是地道，我们地道。
1: 阿拉米，阿拉布拉阿米，
0: 嘿。
2: 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3: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4: 怎么办？
2: 走，到灶口看看去。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7: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6: 是的，
7: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

0: 不易的，
1: 没错。
0: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0: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0: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0: 特别适合呢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0: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没
0: 错，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
1: 哎呀，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1: 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食材
0: 带鱼，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啊。
1: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0: 对，
1: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4: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3: 降价了，降价了，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不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嗯，丽丽，你看，嗯。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

0: 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1: 啊。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1: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1: 我去。
0: 我。
2: 队长，
1: 同志们，都别争了。
0: 传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嗯，不对，赶快控制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弟，咱瞧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兵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听袁叔，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
2: 你看主人，
0: 咱们这五年辈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让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好劲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
4: 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0: 好好好，
4: 请来里面坐了，里面。
0: 来，我来，我来，我来。
5: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0: 啊，
5: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5: 哦，请。
0: 好好好。
6: 武工队，
5: 请坐，请坐，坐坐坐坐。
0: 来，
5: 请抽烟，
0: 喝茶，
5: 来。
0: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5: 抽烟。
0: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直营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6: 好，

0: 长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而戏。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5: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5: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哨，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5: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0: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2: 嗯，
0: 哦，
3: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5: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哎，爹妈，先喝碗水。
2: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顶着门了，别走了火啊！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啊。
1: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2: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啊，请进啊！
4: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3: 等等，
4: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你？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6: 你高兴得太早了。
7: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5: 去放。
1: 区长。
7: 赵区长。
1: 队长。
7: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5: 川宝哥。
7: 狗东西在哪？
6: 都带走了。

0: 赵局长，我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崔连长，
1: 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0: 区长，区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2: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3: 好，还是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0: 来，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呀，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3: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0: 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同志，跟紧。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逸仙府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 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6: 买贵了
2: 退，
6: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7: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
13: 是在哪里？
9: 审判。
14: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
15: 就在这里。
9: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

0: 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0: 好。
4: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5: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3: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5: 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啊，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1: 开火！开火！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哼！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大娘快点，
1: 哎，
0: 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2: 他呀，开不了路了。
0: 哎。
3: 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面装80斤炸药。
1: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呀，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0: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耶、yeah. ！
2: 对，
3: 哦，唐司令，
0: 什么事儿？
3: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0: 嗯，
3: 哦，厉害呀、啊！往兔八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1: 嗯，哎，
0: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yeah, ！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嗯，索卡。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0: 嗯，
1: 瓦卡鲁卡，
0: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卡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4: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3个洞口。
1: 哦，
5: 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6: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7: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5: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8: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7: 别怕，说。
8: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9: 把他们都

0: 说：“
1: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2: 太君，
0: 你这个。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立大白架。怎么样？都好了。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按什么嘞？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打。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0: 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千灵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千灵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

0: 不管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8: 好，
7: 我们先买肉。
8: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9: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
8: 猪肉、牛肉、羊肉的
9: 属于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1: 我知道了，杨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0: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1: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0: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1: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0: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1: 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0: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1: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0: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1: 那吃多少合适呢？
0: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2: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山南市龙子县准巴乡险峻的边境线上，一支铁骑巡边队坚守国境，踏雪巡山。他们穿梭在密林沟壑高山险峰之间，以铁骑为盾，以坚守为责，用高原儿女质朴赤诚之心，守护着祖国边境的安宁祥和。
1: 清晨的龙子边境山谷，雾气未散，寒意微凉。准巴乡铁骑巡边队的队员们便早早集结，做好了巡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听到是八卦，对吧？你最有名当些钱呢？说人家安当人多，人家安当钱，你不得人过去。
1: 随着一声指令，巡边队伍整装出发。山间小路崎岖泥泞，陡峭坡道遍布碎石，林间便道湿滑又暗。即便艰难，这也是护边队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巡边常态。准巴乡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整条巡逻路线垂直落差高达1800多米，越往高海拔山峰挺进，每一段路程都是对体力、耐力与意志力的考验。
3: 平常每年准备准备大别的单位的来了两年你们你在你们几个我的前天罗你们名字里面的呀拉上咱这个地方，刚才年纪大了，刚刚建设建设容易。你走走，那就结合不实际的，眼睛面积大些的，感觉不难。
1: 队员们驾驶摩托车在复杂的山路上灵活穿行，常年的巡边历练，让每一名队员都练就了过硬的骑行技术和应急处置的能力。
4: 你们那爸爸当牛有些，爸爸给当小白拉鸡有吧？那么就在这压个当工作，后来出去了学，压个那吃。大伯他的这个刚才就是，关键那刚休息下完弄的，爸爸的的苦路个也给让他的这个要。
1: 行至摩托车通行极限路段，队员们徒步向着海拔最高的边境山峰继续前行。登顶高山之巅，俯瞰辽阔疆土，大家拿出红色喷漆，认真细致地在岩石上喷涂中国字样，鲜红的字迹在山间熠熠生辉。随后，全体队员庄严列队，郑重宣誓：
5: 祖边有我，请祖国放心。
1: 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山谷，字字滚烫，句句赤诚。在今天的巡边队伍中，索朗巴旦还带着75岁的母亲尼玛央宗一同巡逻。索朗巴旦一家四代人扎根边境，接力守边。如今母亲年岁已高，腿脚不如从前便利，他却始终放不下边境线。趁着身体尚可，老人时常主动跟随年轻队员参与短途巡边，行走在熟悉的山间小道，为年轻队员讲述老一辈守边岁月的艰苦往事。
6: 参战兄嘛，他也有参战兄嘛，也买不定，大概要买定车就车了，大概还是原路的原本。
1: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守护边疆、报效祖国的种子也深深扎根在了索朗巴旦的心中。如今，他已经坚守巡边岗位7年。
7: 但每到来的，也不只发生把他军政姐姐，但我的上啊，原来其他军人就发生，也是去啥去把我他跑。村岗也没休息过。
1: 临近午后，结束高山点位巡查，队员们结伴下山，褪去一身疲惫，大家简单就餐，闲谈小憩，一碗热饭，一席闲谈，是巡边队员忙碌一天里最简单、最踏实的幸福。
8: 这边南昌如节、西林节，你把师兄这就吃回去，你们把历史就当国民的嘛来去见面，南沙节。
1: 四季轮转，寒暑交替，对于常年扎根边境的护边人而言，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守护国土的赤诚初心。
7: 今天不是习近平给大唐咱们点领导习的用啊，但我这刚刚成名两年了，等我来吃香的，但咱们的也不是他这个苦，送要给什么手段，我这什么月？
6: 但俺做木头班是没下班做的，你看。
4: 他咱们了。电车也不行了，所以这个电车又全部在下吧。这个电车就是金山的领导一样级别的所的解决吧。啊，但目的呢，只要给省修事业。
0: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是世界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发电项目。

0: 这个国庆假期，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在施工第一线，大家全力以赴，用实际行动抢抓工期，助力这份绿电早日投产。
1: 这里是藏北安多县，在茫茫草原上，当我看到身后这座高达200多米的极热塔，我仿佛是穿越到了科幻世界。今天呢，就让我们到那边去一探究竟。
2: 从近处观看，这座安多县域新增地标更显高大，它正是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核心建筑。地热镜簇拥极热塔周边，持续将阳光反射汇聚塔顶，从而产生源源不竭的热量与能源。
3: 这个就是地热镜，单片面积50.23平方，前场有15927面，和向日葵一样，跟着阳光的角度一直来旋转，一直照射到西热塔顶部。目前进行单体调试，单体调试完以后，整个的和厂房这边所有的系统进行联调。
2: 进入十月，工程步入收尾。国庆节期间，工程项目800多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第一线，大家热情饱满，用辛勤劳动为西藏再添绿电。
4: 我老家是贵州六盘水的，搞接线的。我们既然来了，我们得齐心协力把这份工程干好，大家也高兴。
5: 重庆叶山区来了2个多月啊，刚来的时候高原反应嘛，感冒有点咳嗽，现在基本上高原反应好了。是第一次来西藏，这里的风景很美。
2: 大多数劳动者来自遥远异乡，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勤恳敬业，扎根藏北。也有许多劳动者是西藏本地人。当下大型电力基础设施项目陆续落户我区，既是广大农牧民群众学技术增收入的理想平台，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
6: 我那朋友成都不行，这样他那找你的这个是这压力的那家路途你这是
7: 那里可以安多你人家嘛，他让他们落工作些，真的辛苦的。但是比他不会给送的落也好，真的人家。
2: 在大家日复一日辛勤劳作下，这座电站已几乎具备投产时的模样。这颇具科幻感的画面，正是所有人共同的杰作。金秋十月，项目全体建设者也必将再加一把劲儿，为又一个平凡充实的一年画上圆满的句号。
8: 主要的设备全部安装完毕了，还是在为今年年底发电进行一个冲刺。根据这个工期的进度的安排的话，也是相当紧张的。不管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还是所有的参建单位，都愿意放弃这个节假日，付出一份自己的辛勤的劳动，要以电站的早日投产为伟大的祖国献礼。
0: 连日来，国庆主题活动轮番开展，在拉萨天堂草原、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国庆文旅特色市集，把拉萨的风光与本地烟火汇聚山野，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持续激活市场活力。
9: 秋日的天堂草原开阔清新，文创美食摊位依次排开。虽然花海不如前期繁盛，但山野氛围松弛自在。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现场还有群众自发登台歌唱。摊主们说，在这里摆摊如同过林卡，一边享受美景，一边经营特色好物，广受青睐。
10: 国庆期间在拉萨开展这样一个活动非常松弛，我们在这边也是像每天在过林卡一样，客流量是可以的，到目前为止收益也达到了一个5位数。
11: 当然了，像养的云中的没到大呀的，这康熙天的下子接着的从来也不行。
12: 我们刚刚转了一圈，买了很多东西，每个摊位的话都非常有特色，希望以后也经常办一些类似的活动。
9: 本次文旅市集10月1号启动，持续至国庆假期结束，让市民游客在山野间收获一份悠闲的假日体验。从各类节庆活动到草原市集，我区特色文旅产业借助多样场景走进大众视野，休闲新业态不断涌现，群众假日生活更丰富，消费市场持续激活。
13: 以西藏文旅惠民为抓手，推动文化生态消费深度融合，一方面畅通特色物产的推广销路，助力群众增收，另一方面持续擦亮拉萨文旅品牌，从传统的景点塔卡转变为可体验、可停留、可感受的沉浸式的文旅新场景。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4: 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立足高原特色农牧业资源优势，将活体抵押贷款作为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探索开展生物活体抵押贷款。截至今年6月底，全区已推出5种活体抵押类贷款产品，贷款余额达9585万元，

0: 近日，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与林芝市妇幼保健院专科联盟挂牌成立，并同步启用新生儿家庭化病房，同时成立新生儿重症救治、生殖与不孕症两大专科联盟，标志着月藏妇幼医疗协作迈上新台阶。
1: 近日，昌都市定青县组织文旅部门前往江达、德格、白玉、甘孜、康定、道成、波密等川藏沿线市县，走进景区。

0: 在拉萨举行。在五天的时间里，集中推介全县10个乡镇合作社、家庭牧场以及高校毕业生创业团队带来的高原畜产品与创业产品，展销收益突破400万元，帮助县域优质土特产走出牧区，走进城市，拓宽销路。
1: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在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2: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夏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6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3: 6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6号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7号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7号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6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

0: 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1: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2: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3: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4: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5: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6: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7: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8: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7: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9: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便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0: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1: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2: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一山一水皆底蕴，一意一韵皆传承。从坚守匠心的老手艺，到破局创新的新青年，从自然与生灵的共生，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本期美丽西藏带您走进山南深处，聆听跨越千年的文脉回响，见证高原故土的传承与新生。

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穿过幽深的峡谷，滋养着两岸的土地。无数古老记忆与传说在这里生根生长，代代相传。从龙子的河谷到琼姐的街巷，再到加茶的千年核桃林，人们世代劳作，也世代传承。那些藏在日常生活里的手艺、酿造与织绣，如同高原上的格桑花，迎风而立，生生不息。今天，让我们沿着这条文化与自然交织的脉络，走进西藏的深处，去聆听那些被时光沉淀的古老回响。

山是大地上最古老的沉默，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坡，有一处被云雾常年守护的秘境，它便是山南市龙子县的扎日山。扎日山主峰5722米，峰顶终年积雪，山体向南缓缓倾斜，承接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于是这里成了喜马拉雅山脉中一个奇特的所在。高耸处冰川倒悬，低洼处草木葱茏，方圆900平方公里，4条大河，洛河、甲曲河、玉麦河、曲松河，从4个方向奔涌而来。在山脚汇合、缠绕、分流，仿佛4条银色的哈达，献给这座沉默的巨神

0: 啊，海拔高了，喘气。就是上来的时候那种心情，跟到了智利之后的那个心情，完全不一样。
1: 因为风景比较好嘛，所以他们也很喜欢来旅游。
2: 这里没有喧嚣，只有风穿过树林的低吟，水撞击岩石的轰鸣，鸟鸣在山谷中回荡的余音。
0: 这个季节比较忙嘛，有些去当导游呀，有些采藏香的那些原材料呀，那跟实际上有一点像一个药材，今后能不能那种泡药酒那种，以后慢慢研究。말씀하신다전화해봤는데
3: 빠이你看他操干净
0: 是你妈的啊，完全吃不清吧的
3: 操干你老家不在这个路那个很大
0: 啊嘞
3: 那个大这个忙干
0: 啊嘞他的人的呀这两句用的
3: 啊两句
0: 啊嘞没吃
3: 啊没吃现在啊对对
0: 啊嘞有
3: 啊
0: 啊有啊
3: 好

0: 曾经通往扎日的路崎岖难行，群山阻隔了外界的目光，也困住了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而今柏油路蜿蜒进山，曾经的守山人如今成了旅游向导、民宿主人、手工艺人。
1: 我跟我老公的话，本来都是大学生，然后我们返乡创业。
2: 我希望更多的人融纳在这个里面，一起去发展。
0: 扎日山下，人们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正在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交付着时代的答卷。

0: Oi, Aja. Aja, tanga, namju, nganjugi ara tadingsang wangal chongya yaurash nuwame. Ti toinga ara kuwasamje di kadus chen yaurashina.
1: Ne, tanya ki chen isil jen chashan duro, chubo daifu zangbai ju de zayim chashan na. Woi, la su zi ki zangbai ju ki suya ki da po chong jibu o den zi i dan i dan zi de pai jen, su zi zhan shen huo pai jen. Na, i pai su zi zangbai ju zangbai ju ki 制作的过程的，你拍摄的，你是慢慢慢慢慢慢在这样子，嗯，啊，两个人。
0: 现在大家对也对那个藏白酒遵循传统的这个也是比较有感兴趣的嘛。然后，我想着就是以那种传承精神嘛，就是传承到现在那种为主题，然后拍出来。
2: 康珠是扎日山脚下的桑巴东村村民，也是村里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之一。他的创业项目是开网店销售农特产。
0: 大美龙子秘境扎日，下次去扎日品尝藏白酒。
2: 父亲平措多吉是山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日藏白酒酿造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康珠心里清楚，父亲酿的不只是酒，还有这片山水的味道，这个村子的记忆。
0: 回乡继续传承的话，就是不仅仅是帮助爸爸了，然后也是让他在新时代继续绽放他的小小的那种光彩吧。
3: 兄弟，俺就能不能去这样去读兄弟的这当子兄弟一个那些家永远的账没有啊你给这强年的不要找账嘛吧不要了去账嘛

0: 그래야 돼 개치시 봐. 그래야 제자 직소 좀 앙당부 추상 배워.
1: 康珠想通过短视频将父亲的传统手工酿酒技艺和家乡的风土人情推广和传播，助力家乡特产销售。
0: 那你们酿不是这样原因的，
2: 这边对整个西藏来说的话可以说是比较特殊，因为这边海拔2700，原始森林覆盖的，雨季比较多，湿气比较大，然后呢夏天的时候温度比较高，然后这样一个环境下青稞酒的话根本就储存不了，别的地方能储存个一个星期的话，咱们这边3天就算了，然后就这样慢慢就很多年的那个生活经验里面就慢慢出现这个那个扎日的人就摸索这个藏白酒怎么去酿，然后慢慢摸索出来的这个扎日藏白酒嘛。
1: 在扎日山脚下有一种庄稼生来就与众不同，它便是黑青稞，也是扎日藏白酒的酿制原料。
2: 黑青稞算是营养高一点，药用价值也高一些。
1: 快要成熟的黑青稞穗子低垂，颗粒饱满，仿佛要把整座山的厚重都收进一粒粒古石之中。它在一代代酿酒人的手中化作了扎日山最醇厚的味道。
2: 现在那种酿酒的话，电闸一开，开关一开就人就没什么活了，一下子全部都弄完了嘛。那古法的话不一样，反正每个步数都要那个人工去操作嘛。
0: 然后洗青稞也好，筛青稞也好，淘青稞也好，都是纯手工，以前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去做。
1: 扎日藏白酒入口烈而不燥，回味绵而带甘，这种滋味就像雪山土地与时间合写的一首诗。一壶扎日藏白酒，半浦山村风雨情。
3: 妹妹们，关注姐姐，评论姐。
4: 对不对？
3: 今天关注区长子姐想听的两个故事就听。
0: 你今天还没到。
3: 亚克农村的养鸟我的，大美农村美景扎日山。
0: 没开始见不晓得钱。
3: 你台湾养的养不的。

0: 开藏白酒酿制的那种过程，把那个过程体现出来，然后拍家乡的那种生活方式、生活习俗。
1: 我也一直生活在这里呢，就习惯了这边的风土人情啊，这些就发到网上，
0: 还是有意义的。
2: 康珠的创业让一门传了五代的手艺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架起了一个村庄与外面世界重新连接的桥梁。同时，他也在用年轻人的方式写下古老手艺如何守其本、开其心的时代答案。告别了龙子的河谷酒乡，循着雪域高原的文脉继续深入，琼姐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方。这座镶嵌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岸的小城，自古便是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素有藏园之乡的美誉。
3: 我觉得整体上整个琼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它的风景非常漂亮，人的视角在下面看上去是远远不如在无人机从高空往下看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在下面那个公园上面，

0: 我第一感觉就是那么大的树木，前面是黄色的一个背景，然后无人机飞起来的时候，远远的看到这类似碉堡这样的动物建在一个半山腰啊，这个非常震撼，非常震撼。我觉得中立山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非常漂亮，值得大家过来。
1: 在琼结这片土地上，亚龙河谷蜿蜒其间，四周群山环抱，既藏着雪域高原的雄浑壮阔，亦有着河谷滋养而成的温润底蕴。千年岁月的沉淀，让这座小城处处浸润着人文的芬芳与历史的厚重。小城深处，一处镌刻着美人传说、沉淀着手艺温度的院落——达瓦卓玛故居，正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寻访者的到来。
2: 这个的话就是琼结县，第一美女达瓦卓玛的故居，然后这个故居的话也是一个二层的一个藏式建筑。
1: 这座承载着岁月印记的院落，是琼结当地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民居。院落形制规整，主体建筑为两层实木结构，没有雕梁画栋的奢华，以简约朴素的布局，承载着达瓦卓玛的传说。
2: 五十代来在扩建布达拉宫的时候呢，然后学村村民都在布达拉宫后宫的龙王坦巴芦苇草的浮差役，然后当时五十代来在视察的时候，达瓦卓玛就非常的聪明，站起来唱了一首非常动听的歌。那首歌表达了他和五十代来是同乡之人，表达了他当时无地无食无房的这样一个生活窘状。那么五十代来凑近询问了家乡近期的一个情况之后呢，对同乡之人产生了怜悯之情，就把琼结县学村的村民的差役全部都给免了。
1: 在琼结，达瓦卓玛是美丽与智慧的象征，达瓦意为月亮，卓玛意为杜母，藏家都喜欢给女儿取名达瓦卓玛，寓意美好。
2: 据史料记载的话，比如说达瓦卓玛是一个能歌善舞又善于鞭笞哺乳的这样一个妇女。这块的话也是史料记载，这边也有一个非常老的一个鞭笞架，就是原先说达瓦卓玛也是在这个地方就鞭笞哺乳的这样一个地方。
1: 当年达瓦卓玛穿着的衣服样式和织造手艺流传下来，成为了如今琼结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达瓦卓玛服饰，它也是承载琼结人文印记的重要载体。
3: 你说的北下是对吧？北下这些的地路距车型呢，龙王松吉拉子的路距离确实是的，看个区别你切个的你在找寻给切个的这些在琼结岛中是的你干爹铺张的读书你别给的宇宙更多的岛中给念着的念着的别给宇宙更多的。
1: 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服饰，每一针每一线都蕴藏着手艺人的审美意趣与手工巧思，每一种纹样每一种色彩都寄托着藏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吉祥的祈愿。
3: 琼结岛准备不下的都是一些干个的都是顶入的错出自的都是女结压的这宿舍地方的呢啥都来来些些呢做的的水军里面做的都是些些你呀那制作毕业的你这个这个原件的这些你呀那都是能不送这些人都是毕业什么人制作毕业的人都是愿意你的你们以梦想有了顶入给他能不有这些人在日本你搞不起来的你这些钱。
1: 琼结大地之上承载着达瓦卓玛的千古传说，延续着手艺传承的绵长温度，更彰显着藏原文明最纯粹的底蕴。 这一趟寻访不是终点，而是一场与千年文脉的温柔相遇。往后岁月，这份文脉中的美好与厚重，也将顺着时光的长河一直延续，生生不息。离开琼结县，一路向东而行，经过百余公里的山路，便进入了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加查县。在这里，时间化作了年轮的弧

三千多株千年核桃树散落在河谷两岸的村落旁、田地边、山坡上。它的树干粗壮，树皮灰褐，裂成无数不规则的浅纹，像是岁月用最轻的笔触在树干上写下的密语

0: 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种下了它们，但这些树扎进这片土地后，就再也没有离开。
1: 这棵树是我们整个家茶就是最老的一棵树，然后它的这个树龄大概是2100年，它这个胸围的话大概是9.7米，我们可能要9个左右的这种成年人合抱才能抱一圈。然后这棵树就是你从它的这个树皮这个外观可以看得到，就是它的就是这个树的碳化程度非常高，主要是因为它经历了我们这个1-2000年的这个风霜雪雨的这种洗礼，所以造就了它这种粗犷的这种外表。

0: 嘉察县的千年核桃林主要分布在拉岗、热果、索囊三个村落，连片生长，树林超过千年的核桃树多达3657棵，每一棵都是一部无字的编年史。
1: 然后这棵树呢，就是他们说老人家说，就是以前路东站经过这儿的时候，然后就是把马拴在这个树底下噻。
0: 千年核桃树的根系深深扎入土壤，枝干撑开如巨伞，为下方的一切生命遮风挡雨。树下苔藓铺成绒毯，野花星星点点，鸟鸣声从枝叶间漏下来，清脆而悠长。而这片林子还有一群最热闹的住客，藏猕猴。春天，猴群在嫩绿的树冠间追逐嬉戏；夏天，浓荫蔽日，猴群在林间空地纳凉。秋天是核桃林最慷慨的季节，果实成熟，自然坠落，猴群便循着声音赶来。冬天，猴群便依偎在粗壮的树干背后，躲避河谷的寒风。千百年来，猴群与核桃树就这样相依共生。
1: 置身在这样一个古树群当中，就是你的那种心境，这就是一个乡间的这样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体验。
0: 那么，究竟是什么赋予了嘉察核桃树穿越千年的生命力呢？

0: 加塔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就是水土啊，就是各方面条件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后面的山海拔很高，海拔高的话它就会有积雪，积雪的话你看它就融化了以后就变成这种，就是我们的这个雪山水就是下来流，就是滋养我们这个村落。我们这一连着的六个村子吧，六个村子都有这种雪山水，所以它你看它又有山，然后前面又有雅鲁藏布江，然后这中间又有很多绿植，然后我们村里面都有这种丰富的水系。其实这个资源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得天独厚，老天爷赏饭吃，就是给了我们很好的这种资源条件。我们有了这些资源以后，我们才能做开发和利用。因为我是研究园艺的吧，然后这些古树对于我来讲它就是宝贝，然后我们加塔的老百姓其实是非常淳朴的，他们还要保留有就是淳朴的这种藏式的文化习俗，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们现在去那个热果村的一个劳模阿姨家。我在这里看到的老百姓的家都是这种独栋的别墅，然后带花园的院子，说实话这是我们每个内地人什么终极梦想，但是在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基本上每个老百姓家都是这样的。可能这个阿家更热爱一些，就是他花的心思更多一些，所以他整个的这种花园的布置啊，就是整个从七月份一直持续到我们现在是十月份，就三个月的时间，他就一直能呈现出这种叫什么花团锦簇，然后就是这种就是欣欣向荣的这样一种景象吧。阿佳，哎，阿佳来了，你好，可以进去看一下吗？哎，然后里面更漂亮。作为藏族同志的代表，
1: 四人宗巴是全国劳动模范，身残志坚，靠缝纫、普撸和藏毯编织手艺。带动越来越多家庭走上了致富路，用一双手撑起了一个家，也温暖了一座村。
2: 他村里冰冻的年纪在他冰冻车家家边牛牛都是我们这路边的冰冻家的家家家的大概八百个大家家就
3: 也是我们这种子的恰恰那帮我两位大众什么叫说你这大东大老头些这帮也给那种大东那个东西去这这大东然你到什么到这种来落家眼这个大东。
1: 现在此人宗巴又依托千年核桃林景区的旅游资源带头做起了民宿。
0: 你家有几棵核桃树？
2: 有七个，有
0: 七个。你有七个核桃树？
2: 大的七个，有大的。
3: 他拿了本地拍过的金呢，大概你拿过写出来之后，俺在家在苹果，但你比在金的有没给写写好事了，写成。
0: 他这些核桃，你看他都砸碎了，你看到没？就是你一来了，你就能吃。你看阿家考虑的多周到，你看这底下，是不是？

0: 这间屋子呢是我们的这个县委统战部，就是为了宣传号召我们这个全社会吧，然后来关注我们这个劳模阿姨的这种精神，然后建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荣誉的这种展示的这样一个空间啊，就是我们满墙的都是阿佳获得的各种荣誉，然后每次来的朋友，然后我们就带到阿佳这里来看一下，首先是看我们就是藏族老百姓的这种生活起居方式，然后再来感受一下阿佳这种就是自立自强的这种品格。
1: 慈仁宗八姨坚韧之心，依托千年核桃林，让烟火气与自然之美相拥，构成了人与自然最和谐的画卷。

这趟旅程我们寻访的从来不是孤立的记忆与风景，而是藏在高原大地里的生命力，是守山人转身的勇气，是手艺人坚守的执着，是年轻人创新的担当，更是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无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以字为光，照内心旷野；以书为舟，渡岁月长河。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4: 稍息。
3: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严威同志，哟，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

0: 工事都得靠边休息。这几天你们辛苦了。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0: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都是那鬼样子。
1: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
2: 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3: 来，班长，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段吧？
3: 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2: 怎么，还真点穴唱啊？
3: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
0: 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0: 什么酒？六爷，
2: 别乱嚷，听我讲。 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3: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2: 不行啊。
0: 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您讲一个。哎，对，连长讲，我讲，连长讲，我会讲。
2: 好，
0: 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连长，您快讲啊！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 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红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

0: 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1: 哎，乔班长的鞋，
2: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1: 谁给你做的？
2: 还能是别人？
1: 瞧这鞋瓣多软和，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2: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1: 哎，今年多大了？
2: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1: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2: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1: 啊？没说话？
2: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1: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2: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1: 应该，连长，
3: 完全应该。
1: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大炮，转弯左。吴老贵、杨威留在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吴老贵，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这几人
2: 干什么的？
1: 二八师二八四团巡江的，
2: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沉冤枉的。深更
1: 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歇你们下大江。

0: 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要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1: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有多少？看不清啊！下来了。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布阵大墙。楼上系阳痿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以待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荷叶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总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请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2: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没错，
2: 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

0: 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
2: 哎呀，好吃！
1: 您看，真自然食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1: 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6: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 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三

0: 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华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3: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

0: 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0: 他是真。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韩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
0: 哎，老弟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酒神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0: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2: 侯军，侯军，
1: 嗯，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1: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4: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2: 是，是。
4: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1: 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5: 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5: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何丽，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2: 统统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嗯，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屌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贱民砍木头去。
4: 是喽。
3: 哦，你好啊，班长。
5: 过。
3: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3: 哎呦！听指令，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6: 是，是。
3: 啊，就这样子，去吧。

0: 去把那张地图搞来，动作要迅速。
1: 班长，
0: 嗯，
1: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

0: 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1: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0: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2: 6万。
0: 嚯，这么贵啊。
2: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0: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2: 就在灯标那边。
0: 好，那我管不着。
2: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0: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2: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3: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2: 换一盒吧。
3: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蛋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天，哪有肩膀不红的？
3: 干啥？你
0: 还没想造反呢？
3: 通通给我滚开！
1: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神。
5: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1: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5: 是。

0: 皇姑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登标为结合部，登标以西为88师，登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8: 江边开的
9: 是，
8: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查到手，越快越好。
9: 是。

0: 打中，你乱叫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好吃。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营养。
5: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大组合更实惠。
5: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8: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

0: 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8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

0: 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1: 名额就那20个。

0: 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有，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好了吗？
1: 好了，开吧。

0: 一部分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0: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郑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小豹，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师傅，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这样会被敌人听见。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8: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9: 长江，我是黄河。
10: 干什么的？站住！

0: 立刻向镇长报告，敌人全部被我们包围在孤牛山上，天黑以前解决战斗。是。
1: 连长，没什么。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

0: 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1: 是，
2: 连长，你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2: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汇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班长。
1: 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您到了，我们去，你受伤了，
1: 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给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它。是。
1: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是。
4: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4: 是。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

0: 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

0: 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时

0: 点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有干城，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14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0: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
0: 再见。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8: 你们清理了这么多叮咚啊！
9: 小心点，这些叮咚全都是海洋垃圾。
10: 紧一点，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11: 芊芊，轰巴卡给我们准备了花迎会，听说有惊喜。

0: 哇，好多泡泡！
1: 啊，泡泡尖尖，
0: 是我是我，哇，我也捏一个小鳄，哎，
1: 完成了，哇，
0: 噔噔，
1: 小鳄太小了，
0: 小鳄本来就很小啊，这个小号的泡泡很像小鳄，
1: 小鳄长大了，有大泡泡，哼。啊，哎呀，可怜的泡泡伙伴，我们还是去玩别的吧。泡泡，泡泡，啊，叮咚，呀。泡泡叮咚，小鳄会做泡泡了。
2: 不得了了，这是下雪了吗？是泡泡，
0: 从哪来这么多泡泡啊？
2: 你们看，
1: 哇，泡泡小鳄长大了，
2: 太厉害了，想高大的小鳄敬礼。
1: 哎呀，这些泡泡流的到处都是，
0: 让我们就把泡泡都用起来，让小鳄变得更高大。
1: 哇！
3: 起来，雪糕号更需要我。
1: 泡泡小鳄号出动！
0: 遵命，小鳄船长。
4: 喂，臭大哥的小鳄，我们需要帮助。
1: 收到。
0: 在那里，是小螃蟹被困住了。
1: 看小鳄的。
4: 船长是谁？这还用问？看这条船的样子就知道了。
1: 小鳄长大了，保护大家。

0: 我们得去救他。
1: 别担心，泡泡马上就清理干净，不会打扰你们了。
2: 小鳄不好，小鳄没长大。
3: 谁说的？能帮助到大家就是长大呀。
2: 小鳄能帮忙，小鳄长大了。
0: 这里，这里需要帮助。来啊，小鳄船长。来。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就是泡泡大爆发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清洁剂，泡泡浴虽然能帮我们变干净，但是大量的泡沫最终汇入大海，对海水也是一种污染，要节约使用哦。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6: 伙伴们，发现叮咚，
5: 准备行动。

0: 软软的伙伴。
1: 莉莉呀，你怎么了？
2: 我好像以前在这里待过，待了很久。
1: 哦，这里？可怜的悠悠，不孤单啊？
2: 不孤单，有个好朋友陪着我，他是……想不起来。
1: 慢慢会想起来的。这里有个叮咚。
2: 软软，我的好朋友，原来你在这儿。
1: 他就是你说的朋友，太好了。冰冰悠悠，软软破了，他不能留在这里。
2: 叮咚，我会清理，但软软是我的朋友，你不能拿走。
1: 是啊，尖尖，让零零幺幺和朋友多待一会儿吧。那好吧。
3: 好喝，小鳄喜欢。
1: 干杯！
4: 尖尖，怎么了？
1: 软软留在海里，一定会有大麻烦的。
3: 软软是谁？
1: 是个旧叮咚，以前一直陪着零零幺幺，像朋友一样。只是现在破了个洞。
4: 啊！先把它带上来，我们来想想办法。
1: 可零零幺幺根本不肯把软软交给我，
5: 他太孤单了。
3: 有了，我们多做几个朋友，去陪着他。
2: 安可，这是我的好朋友软软。
6: 哇！真的软软的，很高兴认识你。
3: 安可，零零幺幺，可找到你们了。
6: 你们好呀。
1: 零零幺幺，我们有新朋友要介绍给你。
2: 可我已经有。
1: 这是硬硬，特别精，给你零零幺幺。拿着吧。还有这个软软二号，让这些新朋友先陪着你，把软软交给我们。
2: 我不需要新朋友，我只要软软。
1: 冬柚，别走啊！冬柚，别走啊！
3: 阿可，你还好吗？
5: 我好像吃进去了。

0: 叮咚，看吧，软软果然很危险。
1: 其实我理解零零幺幺，因为朋友是不能被替代的。
2: 软软别伤心，大家会喜欢上你的。你们喜欢软软，太好了。哎，小心，那是叮咚，不能吃。啊，停一下，别吃叮咚，不能吃。危险，快停下。伙伴们说的是对的，我们得分开了。海水需要净化，快离开，请快离开，快离开。
3: 零零幺幺，我们来帮忙啦！
2: 我要吸海水，看叮咚，但小鱼们不走，
4: 交给小鳄。
5: 鱼鱼，看这里，
6: 这里这里有美味的茶会哟！
7: 来呀来呀，还有本团的精彩表演！嘿，呼哇！
2: 谢谢你们的帮助。
8: 不客气，
7: 我们是朋友嘛。
0: 零零幺幺，给
2: 软软。
0: 我把软软修补好了，不用再担心叮咚跑出来了。
2: 软软不该留在大海。
1: 我们会把软软当成好朋友的。
0: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他。
8: 软软有家。
7: 软软有家了。这是软软叮咚徽章。
9: 本集的叮咚是毛绒玩具，流浪到大海变成了有害的垃圾。希望小朋友都要爱惜自己的毛绒伙伴。
8: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10: 说的没错。耶、
1: yeah!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1: 是他故意学我的。
1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3: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3: 嘘，有人来了。
1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5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酒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

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0: 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1: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2: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太原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 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玩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4: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穗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穗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5: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4: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6: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4: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 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

0: 轻消费模式，
1: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0: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3: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4: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5: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6: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7: This trip was so cool.
8: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2: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9: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6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4: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10: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11: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10: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12: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10: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13: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10: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13: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10: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14: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10: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15: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10: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补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 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俄班列、西部陆海星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

0: 据之命。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十五五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1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斯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 民众中的几乎所有

0: 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国庆假期，记者踏上复兴号列车，记录下女乘警一天里温暖细致的节日值守。国庆假期，我区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升温，高原假日经济活力释放。文化中国行，今天带您走进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重温红色记忆，感悟家国情怀。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以脚步丈量祖国山河，用忠诚守护万家安宁。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复兴号飞驰在高原天路上，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以温馨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旅客平安出行。记者跟随00后民警王雨婷，记录下她在拉日铁路上一天里温暖细致的执乘工作。
2: 清晨6点半，拉萨的天还没亮，王雨婷开启了新一天的出勤任务。
3: 酒精浓度正常，体温正常。
2: 00后的王雨婷是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的一员。酒精检测、岗前答题、检查着装、清点法律文书和装备，一切就绪。国庆首日，这套熟悉的出勤流程在她心里多了一份庄重。
4: 第一次在国庆假期执行我的执乘任务，心情既有点激动，又有点紧张。
2: 这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新中国77岁生日这天登车执勤，年轻的王雨婷激动而期盼。
4: 2026年10月1日8点，885次旅客列车乘警王雨婷开展始发前车厢巡视。
2: 发车前，他对车厢内的每一个点位、每一件设施器材的巡检认真而细致。
4: 你直接从8车9车上就行啊。
5: 好，谢谢。
4: 没事，不要走吧，先里面把小朋友看好。

0: 8:40，哲堂从拉萨前往日喀则的复兴号列车准时出发。因为是国庆首日，车厢内坐满了出行旅客。从第一节车厢开始，旅客行李是否安放妥当，老人孩子是否坐得安稳，有没有出现安全隐患，王雨婷依次全面巡检，一路开展安全出行宣传。
1: 尤其是卫生间以及车厢连接处，在列车上吸烟属于违法行为。一定要把咱们的贵重物品收好。谨防医师，这个同学要考你一下啊，咱们平常该怎么防范这个电信诈骗呀？
2: 不认识的话，直接不接。
1: 刚刚从9车到1车进行了全列的一个巡视。像今天这种节假日人流量比较密集的情况下，那我们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需要巡视一次，提高我们的见警率，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0: 王雨婷执勤的这趟复兴号每天从拉萨至日喀则往返两次，4段行程9节车厢，每节车厢分10段进行3次巡检和宣传讲解。高频次高强度的工作让王雨婷根本没有停下歇息的时间，就连午饭也是这样的简单而匆忙。
1: 我们旅客的团圆路是我们需要去守护的，请祖国放心，我一定会负起我肩上的这份责任，守护好这条天路，守护好每一位旅客他们的出行平安。
0: 每一段行程，每一名旅客都在王雨婷的留意之中。在第二趟拉萨即将开往日喀则的行程中，王雨婷遇到一对来自谢通门县的母女，孩子腿脚不便，
1: 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及时找我们乘警以及我们车上的工作人员。
0: 王雨婷一路关注，到站后一路引导护送他们坐直梯出站，
1: 让他们坐直梯下，要不然不好下。好，那你就跟他走就行了，拜拜。
0: 国庆假期出行的旅客中有青年学生，有进藏游客，有探亲的儿女，也有奔赴团圆的家人。
1: 阿姐，素素加辣，人家也撒不起。
3: 慢一点，慢一点。
4: 对不起，
1: 不客气，不客气。从这上就可以啊。
5: 谢谢。
1: 没事儿。
0: 提醒旅客带好行李，搀扶老人，引导学生，这趟奔驰在高原的列车上涌动着用耐心、细致和温情汇成的暖流，
6: 就是安全感十足，然后还非常的亲切。
7: 国也要好多，国外也好多，国际快乐这些的嘞。
8: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祝祖国母亲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各位旅客啊，咱们终点站就快到了，咱们下车之前一定要在仔细检查一下个人携带的行李物品。
0: 下午6:09，列车返回拉萨站，旅客渐渐散去后，王雨婷逐节车厢进行复检，一天的忙碌接近尾声。
9: 2026年10月1日18:23，乘88次旅客列车现已到达拉萨站，站台及车厢巡视完毕，无异常。
0: 做完退乘登记，王雨婷一天的职程画上了句号。从清晨到日暮，他在车厢里一遍遍穿行，步数超过20000步。国庆首日，他用青春的守护向祖国告白，旅客的平安是献给祖国生日最深情的祝福。
1: 在我们全列车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护送3404名旅客平安抵达了目的地。每帮扶一名需要帮助的旅客，他们都会用温暖的语言、温暖的眼神来向我诉说着感谢。那一刻，我的内心是非常温暖。
10: 节日换新貌，消费聚活力。国庆期间，文化观影、运动健身、书香文博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特色农畜产品展销火热出圈，助农增收，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双向升温，全方位激活高原假日经济新活力。国庆期间，观影休闲成为热门选择，天海电影院国庆档多部影片轮番上映，不少市民约上朋友前来观影，享受慢节奏文化时光。影院推出线上团购套餐、学生及军人特惠、抽奖赠周边等活动，并完善服务保障。
11: 我在网上呢看到《重生二》评分挺高，就跟朋友一起来看看，国庆期间吧，来休闲一下，享受慢节奏的文化还是挺不错的。
12: 国庆假期热度影片的话，有《神探之痕迹》、什么《一死夫妇》、《重生二》、小猪佩奇等，我们会提前准备，打造一个舒适、干净、平安的观影体验。客流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左右。
10: 观影市场升温的同时，运动健身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假日新选择。健身房内，市民挥汗锻炼，把健身当成日常休闲方式。场馆推出健身游泳优惠套餐，不少周边学生前来体验，全民健身理念逐渐深入。

0: 人心。
1: 这个健身房价格实惠，器械也特别齐全嘛，大概来了2次了，健身已经融入在生活当中，也是一种休闲的娱乐方式嘛。
2: 现在我们在打折优惠，包含游泳和健身，国庆期间的话人流量也是非常高的。现在国家也在大力推广全民健身嘛，大家现在都在有这种健身的习惯，都是为了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嘛，觉得这个很好。
0: 运动健身火热，文博书香同样聚人气。自治区博物馆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参观之余大家走进文创体验馆，挑选兼具民族特色实用性强的文创纪念品。布达拉宫旁的三联韬奋书店同样人气高涨，游客偏爱选购讲述西藏历史风土人文的书籍。书香与文博文创共同带动着文化消费。
3: 过来旅游顺便来博物馆逛一下，进到这个文创店感觉挺不错的，内容也很丰富，民族特色也很棒。
4: 我还是会更倾向于就跟本地文化相关的内容，我相信很多的读者感兴趣的路过这里都会有兴趣过来。
0: 文旅文体消费火热的同时，特色农畜产品消费喜迎开门红。为抢抓国庆消费旺季，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国庆期间嘉陵县农畜产品展销会在拉萨举办。展会整合全县优质农牧资源，汇聚娘亚牛肉、酥油、酸奶等原生态绿色高原农畜产品，集结企业、合作社、家庭牧场及个体牧户参展。多名返乡高校毕业生主动助力家乡展销，推介高原特色好物，优质的产品，地道的风味，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选购，现场购销两旺，氛围火热。文化休闲、运动健身、文博书香、农畜展销共同发力，国庆假期高原消费市场热力十足。
5: 一座博物馆承载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记忆。在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从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到昌都战役主题展览，从十八军将士用过的指北针望远镜，到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一批图文资料和实物系统再现了昌都战役、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程，也无声讲述着军民同心扎根高原的奋斗往事。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同走进展馆，触摸那些鲜活的红色记忆，感悟家国同心的时代力量。
6: 在我身旁的就是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20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有昌都地区解委会办公旧址、昌都战役主题展览、将军楼等多个展厅，展出15655件历史图片512张，系统呈现了昌都战役、西藏和平解放历史和老西藏精神。
5: 作为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展厅依托珍贵图片和实物展品，系统再现解放前的昌都、昌都战役以及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还原了昌都解放初期建立政权、建设家园的奋斗历程。
6: 这张图片就是昌都地区解委会的办公旧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建筑，是由王其梅将军参与设计并组织建造的。它是昌都解放后的第一个办公场所，那可以看出来当时的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咱们革命先辈们就是在这里扎根开展工作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50年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的现场，可以看出军政干部与我们当地的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共同见证了西藏第一个人民政权的诞生。
5: 在展厅深处，一面五星红旗静静陈列在专属展柜之中，庄严肃穆。
7: 展览里面有五星红旗，广场升起过，是2025年的5月份移交到我们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它的编号是0094。
5: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展柜里的这面五星红旗曾于2020年10月19号，也就是昌都解放7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
8: 这面国旗跨越千山万水，从北京天安门来到昌都。每次讲解，我都会给大家讲解国旗背后的故事。通过这面国旗，大家都能够真切感受到祖国和西藏紧紧连在一起。
5: 在昌都战役主题展览展厅，珍贵实物、历史照片、影像资料以及 3D 打印、全息投影等展陈技术，全景还原昌都战役的壮阔历程。展柜里，十八军将士使用过的军需用品、当地群众支援解放军留存下来的物件，无声诉说着军民同心的动人往事。
6: 这里展示的就是十八军将士们用过的制备针、望远镜、枪油壶、马套、手套这些物品，朴素且十分的简陋。而我们的将士们就是靠着这些装备和各族群众同心协力，取得了昌都战役的胜利。
5: 国庆期间，各族干部群众走进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缅怀革命先烈，感受风云岁月，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美好。
9: 先辈们用热血筑了平安根基，如今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我会弘扬老西藏精神，立足本职，用心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不负党和国家，不负先辈和人民。
6: 国庆期间，大家把参观博物馆作为欢度国庆的特别方式，认真聆听革命先辈的故事，瞻仰革命文物，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感悟初心使命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而博物馆融入的现代化科技手段，也为大家的观展体验增添了更多的趣味。
5: 在博物馆各个展厅配备有智慧讲解器、感应自动播报设备，还有电子留言、线上献花平台等。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很多干部群众都会来到这里祭奠和缅怀革命先烈，
10: 努力让静态的文物真正活起来。除了线下展厅，我们还搭建了数字化展示平台，推动云端观展功能，打破空间束缚，让更多人能够便捷地接触历史文化，扩大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5: 红色场馆不仅是历史的陈列地，更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课堂。今年国庆期间，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专门举办了一期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
11: 昌都一役消灭了西藏地方藏军主力，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军的政治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和平谈判，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12: 在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5: 作为全面展示昌都革命历史文化内涵及老西藏精神的专题博物馆，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已成为昌都传承红色基因的前沿阵地、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坐标。
13: 推动红色资源与文旅发展，原写教育、民主团结创建深度融合，依托线上线下平台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教育，讲好藏东红色故事，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推进昌都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动能。
5: 国庆假期，山南各大景区客流不断。雍布拉康是西藏历史文化根脉，这里人文底蕴深，秋日风光美，游客专程赶来体验藏原文化。人群中，金牌导游欧珠坚守一线，把雅龙千年文脉说给八方游客。
14: 金秋时节，秋意正浓，雍布拉康依山而立，它是西藏第一座宫殿，古殿与田园相望，秋色铺满高原，游客慕名而来，他们走进山南，感受藏原文化。
15: 这是我心里的一块净土，我怕来了以后就不愿意离开。山南很舒服的，感觉内心更加平静了。
14: 景区内游客漫步古迹，有人驻足观赏，有人拍照留念，大家感受藏文化发源地的厚重。在人群里总能看见欧珠的身影。
16: 山南到拉萨高速公路已经通了，拉林铁路也通了，最近几年的话游客相对来说比较多。
14: 欧珠是土生土长的山南人，早年间他对导游这份职业完全陌生，刚入行的时候他只会背讲解词，游客一问他常答不上来，带团时也常手足无措。为了做好讲解，他跑遍山南古迹，走访老学者、民间长者，收集民俗传说，翻阅地方史料。
16: 我慢慢就学习历史，学了8年时间，把这些历史背诵下来传达给游客。
17: 山南被称为藏民族之宗， 东藏文化之源，我们取名叫雅龙，雅是文雅的雅，它指的是雅拉香布雪山，而这个龙指的是平川，雅拉香布雪山下的平川。
14: 讲解时欧珠没有照本宣科，他结合民间故事把宫殿的由来、吐蕃过往慢慢讲开，遇到游客追问细节，他就结合生活见闻作答，不少游客停下脚步认真聆听，拿手机记录。
18: 今天的导游很有特点，他讲的让人了解历史，真的让人耳目一新，
19: 受益匪浅。导游讲解的很到位，很透彻，特别容易懂，没有导游的讲解我们可能是走马观花。
14: 山南旅游一年比一年热，游客的需求也在变化。多年从业，欧珠深知山南文旅要发展需要年轻人接着讲，他们熟悉家乡也热爱家乡，
20: 要深情地貌去讲解历史，客人来一次西藏真的不容易。
14: 就这样，欧珠走进山南市职业技术学校，成为旅游服务专业的校外讲师。课堂上他很少念教科书，更多讲自己成长经历，他拿自己走过的弯路举例，告诉学生导游不只靠嘴，更要热爱文化，沉下心学习，慢慢积累。
16: 我希望山南不光是我一个欧珠，我希望的是更多的欧珠来讲山南、讲雅龙，我给他们教课，我就说毕业以后要拿上导游资格证，山南做贡献，我给他们一些动力。
14: 教室里学生们听得很投入，现场开展模拟讲解，学生轮流上台演示，欧珠逐一点评。不少同学来请教入行有哪些困惑，真实导游工作会有哪些挑战。
21: 我本来就是旅游专业的嘛，心里面感触非常的大，就是能跟欧珠老师学到一些讲解呀，更加有帮助，值得我们学习。
14: 走出教室回到景区，这里依旧游人如织，一波一波游客慕名而来，感受藏原大地的魅力。欧珠穿梭在古寺宫殿间，把这片土地的过往讲给远道客人。
16: 历史介绍完，听到这个鼓掌的声音，就感觉就是非常好的动力，我该想的必须要讲好，不留遗憾，就希望有更多的游客到山南了解文化。
5: 国庆假期，西藏军区某部官兵走进深山密林开展巡逻，官兵们克服艰险，坚守边防一线，用忠诚担当使命，守护祖国边境安宁。
22: 小心脚下，来，手给我，不要急，一个一个来，慢慢走。
23: 一大早，伴随着节日的气息，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便一头扎进茂密的原始森林。他们此次巡逻的目的地是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个点位。虽然已是金秋，但这片山林依然湿热沉闷，古树遮天蔽日，荆棘藤蔓交错缠绕。官兵们边开路边前行。
24: 节日期间，走在边防线上，心情特别不一样，很豪迈。我们在这里守好边防，人民就能安心过节，守山河无恙，护岁月静好，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荣耀，很有意义。
23: 走过春夏秋冬，经历风霜雨雪，穿行高山峡谷是官兵们的巡逻常态。正是有了官兵们日复一日的坚守，祖国的万里河山更加锦绣。一次次跋涉，官兵们把对祖国那炽热的爱深深融入到使命担当中。班长杜金阳走在队伍前面，不时拉一把后面的战友，每一次巡逻都让他对家国边关有了更深的理解。
22: 每走一次巡逻路，都让我更能理解家国边关的意义。心中有国，万里山河皆为家。我们在这里守着边防，也是守着我们千里之外的小家。虽然没有回家团聚，但对祖国的忠，就是对家最好的回答。爸爸妈妈，节日快乐，儿子在这里守护你们。
23: 不惧高山路险，不畏风雨孤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坚守深山。在这支队伍里，有一名二次入伍的战士马良，他曾在新疆军区神仙湾哨所驻守，去年又报名参军入伍，来到了墨脱边防，继续戍守边关。冷的边关，热的血，有了第一次当兵的经历，马良更加珍惜这身军装。在这里，他奋勇争先，努力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24: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0: 戍边的日子虽苦但也甜，巡逻祖国边防线，守卫大好河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加油。
23: 山河无恙是官兵们交给祖国和人民的最美答卷，在一次次跋涉与守望中，巡逻路的终点是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那一抹中国红是官兵们最忠诚的底色，也是山河之间

0: 最动人的色彩。
1: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我们在西藏墨脱祝伟大祖国

0: 作为我区首个自主培育的家畜新品种，彭波半系毛羊凭借毛质优、出肉率高、增收潜力大的突出优势，成为林州县特色畜牧产业的核心支柱。好品种带来好收益，林州县大力推广优质准公羊，落实每只1200元两种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全覆盖养殖技术指导。
1: 培育成功后，我们在全区推广彭博半系毛羊的养殖。一方面，养殖户可以通过推广种羊领取补贴；另一方面，日常的羊粪可以作为肥料进行出售，每年还可以出售羊毛赚取收入。
0: 截至2026年，林州县本地彭博半系毛羊存栏量达2.4万多只，其中成年牲畜约2万只，新生羔羊0.4万只，已全面形成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格局。
2: 你同人民居民春年所扎土钱，如果开展的堂会的，如加在这个，铁路都要土钱。今天天气了，俺老是老是干着干着，就忙着忙着清洁了。你这个，谈谈我那下下雨呢，但路我得解决解决了，永保也会有。
0: 在稳步提质增效半系毛羊特色养殖产业的基础上，林州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积极拓展畜禽养殖品类，大力发展藏香鸡特色养殖产业。丰富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在卡子乡托门村恰西组，拉萨白鸡自由采食，长势良好，产业收益实行全村共享、统一分红机制，覆盖全村384户群众，每户年均分红可达2.5万元至3万元。
3: 俺那呀，那个呀，吃的实在的吧，人家呀，俺那农民苦受了，俺那他俺的为难啥心呢？南个来个用个羊吃的药姐姐呀，我都是呀，俺的，俺这他们为难俺个呀，干过六个呀，接丢着我了呀，俺那俺的吃的受灾了吧。
0: 下一步，林州县将持续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思路，深耕牛产业，做足草文章，构建6+N产业体系，做强青稞、牦牛、饲草等6大主导产业，培育蔬菜、藏鸡等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促进三产深度融合。下面来看一组简讯。拉萨市持续深耕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工作，聚焦社区工作者能力提升，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比武，锻造一支懂政策、善服务、能担当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切实以队伍专业化推动基层治理精细化、服务优质化。
4: 由林芝市文旅局主办、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承办的林芝宴雅江村厨寻味赛首站日前在工布江塔县巴松措景区开赛，8支厨师队伍依托高原原生食材烹制特色佳肴，为游客和专家评审带来了一场美食盛宴。主持人还现场推介高原好物，带网友了解林芝特色文化。活动将于本月13号在林芝市工布公园迎来总决赛。
0: 日前，加察县在冷达乡贡康村开展水稻示范田实收测产，测产中专家组按照农作物实收测产规范，确保数据真实严谨，经现场收割、除杂、烘干、核算，示范田水稻亩产达1019斤。此次测产为扩大示范种植、完善高原栽培技术积累了经验。
4: 日前，嘉黎县举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来自全县的18名青少年选手依次登台，结合自身见闻感悟，声情并茂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畅谈发展变化，表达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青少年勇担时代使命，投身家乡建设。
0: 金秋的那曲，长天澄澈，草原橙色，
5: 羌塘高原层林尽染，牛羊健硕，水草丰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感受藏北的苍茫秋景。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1: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2: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了。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已经结束了，
7: 这网毁了用。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两天呢，降水仍会持续，而且强度和范围会进一步增大。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提醒返程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发展趋势。今天夜间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纳曲西部和阿里东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明天白天在纳曲中部和东部、林芝、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拉萨北部和东部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高海拔乡镇会有中到大雪。在日喀则东部、山南东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需要注意的是，未来24小时，在米林、朗县、察隅的林区，火险等级达到了3级，请做好森林防火工作。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转阵雨，5到14摄氏度。桑珠子区晴转阴，0到14度。港巴多云转雨加雪，0下2到10度。萨嘎阴转多云，0下3到10度。乃东区多云转阴，3到15度。琼结多云转阴，3到16度。贡嘎多云转阴，3到17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6到18度。墨脱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朗县多云转阴，5到19度。卡若区多云，1到19度。芒康多云，0下1到13度。江达多云，0下2到19度。色尼区阴转小雪，0下2到8度。尼玛多云转阴，0下3到8度。索县阴转雨加雪，0下1到13度。噶尔多云，0下5到11度。普兰多云，0下6到4度。措勤多云，0下4到9摄氏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来得正好。
1: 我们又见面了。
2: 回来得正好，新年快到了，就在西藏过藏历新年，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1: 太好了，奶奶也说藏历新年一定会给我更多的灵感。
0: 走吧，采风第一站带你去个地方，用轮子听拉萨。
1: 好。

0: 怎么样，上海姑娘，拉萨的风够劲儿吧？
1: 这风和露营棚里做出来的完全不一样。
2: 已经不早了，还能往上骑吗？
1: 瞧不起谁呢？我可以继续。哈！
3: 加油！跟上！
1: 真的太爽了，好像所有的焦虑都抛在了风里。
2: 是啊，你看，拉萨的夜色多美呀！
4: 什么连接？连杀？连击？
5: 在我们藏历新年，古都里面要包进羊毛、辣椒、盐巴，每样都有讲究。吃到羊毛代表心地善良。
6: 下面请欣赏融合了传统弦子与电子乐的作品《雪域晨光》。
2: 快看，下一个节目就是我参与编曲的。
1: 这个过渡段处理得真妙。你把鼓声的磅礴气魄与人声结合淋漓尽致，这节奏太自然了。
7: 这小子遗传了我的音乐天赋。
8: 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多吉的艺术才能都来自奶奶，你对歌都对不明白。
9: 我对歌出了名的厉害子，要不怎么能娶到你呢？
2: 我爸妈喜欢开玩笑，让你见笑了。
1: 哪里，伯父伯母真可爱。
5: 好了，古都包好了，再包点饺子。
1: 西藏过年还吃饺子吗？那我也会包。
5: 那你来包，我再去炸点卡碎。
10: 新年好。
11: 你们那里好热闹啊，我正好在看藏晚。
12: 卓嘎，你这古都馅儿包的还是那么实诚，月月包饺子没露馅儿吧？
5: 你孙女厉害着呢，看看这饺子比当年你包的那个面片汤强多了。
2: 李月，我教你的新年祝福语，快给奶奶说一下。
1: 扎西德莱喷松草

0: 妈拍着公炕上，
1: 老姐妹，李月穿着藏装说藏语祝福，像不像我们当年在测量队过年？
2: 没想到50年后是我们的孙子孙女儿在一起过年。
1: 这个叫切妈，切妈在藏语里是无故疯灯的意思。来，入乡随俗，这是新年的第一份祝福，
0: 真好看。演出要开始了吗？
3: 走，我们也去跳舞。
1: 来，尝尝这个，你奶奶以前总揣在兜里，说甜味能解乡愁。
0: 奶奶，我仿佛看到你在这片土地上的笑容。

0: 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4: 汉堡还是中餐呢？
3: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5: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6: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7: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金司令，金司令，金司令不杀之恩，金司令。
1: 兵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笑了。
2: 公廷兄啊，这种情况我在各战区考察的时候都有耳闻，见怪不怪。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也不能把责任都怪到士兵头上。
3: 嗨，全国都难呐，校长更难。
4: 校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
1: 哎，愿望是好的，可是东北的局势也看到了，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搞土改，把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交给农民，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贪污腐败，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城里有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士兵领到的这点军饷，上个月还可以买一只烧鸡，现在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共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绝后路，此消彼长。
4: 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
1: 可是往长远看，后果不堪设想。
2: 光庭兄啊，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
1: 可是既要号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疾，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其实啊，刚才那个大头兵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当兵的呢却在啃窝头。揭开光鲜的外表，国军内部已经快烂透了，但靠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老蒋让杜聿明全面出击，可他却搞了一个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灭了很多呀。
2: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
0: 是
2: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4: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

0: 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
1: 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张家口。
2: 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
0: 老蒋应该是啊，志在必得呀。现在东线的孙连仲部步步紧逼，西线的傅作义部也是蠢蠢欲动。张家口这座大城市啊，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还要不要守呢？
3: 张家口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是华北共产党的核心之地，希望之地。有他在，干部群众的信心就不会倒。所以我认为，如今咱们在没有受到绝对的压力之下，还是应该留住这个宝贵的阵地啊。
4: 据聂荣臻同志报告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5: 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配合孙连仲
4: 攻打张家口，而傅作义至今也没做明确的回应。
2: 乔木，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驻北平军调部，请即刻向国民党及美方提交备忘录，如比方攻张家口，即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比方负责，并公布备忘录。1946年9月29号。
6: President Chong, our peace negotiations have not come to an end.
7: And
6: your war is getting worse.
7: 你的仗却越打越厉害了。
8: 大概只是小股摩擦吧。
6: It's probably just a small amount of friction. Zhangjiakou is the only remaining c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side the borders.
7: 张家口现在是共军唯一掌控的
6: 城市。Can you please stop fighting?
7: 能不能尽力？
6: Leave a little dignity for both of us.
7: 给大家留点颜面。
6: In that way, I can do my duty.
7: 也让马歇尔这个和平大使有个交代。
8: 马歇尔将军
6: ，General Marshall，
8: 你也知道，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很拥堵。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我会派人去查一下，给你一个答复。
6: The National Assembly that you created is about to open.
7: 你们单方面办的国民大会

0: 夏琳，你何必如此对他？这对中美关系没有好处。我们还有中美关系吗？我们还能奢望哪个国家援助我们？总裁，夫人，莫三、陆龟，你们有事情吗？
1: 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0: 讲。
1: 张家口方面，傅作义终于动兵了。
2: 1946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16军和第53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兵团正在沿大同、羊羔、柴沟谷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准备历时积蓄。 由吉宁出发，由西绕到北，再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

是负最易的人，目前应该有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面的大部队也不远了。

0: 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
1: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聂荣臻是什么意见？
2: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0: 已经到张北了吗？
1: 刚收到最新战报，傅作义所部20000余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祁宁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暂时未停，再次西。

0: 哎呀，德林兄啊，这羊肉啊，这么吃原汁原味儿，还有味道。你要是放到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个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
1: 医生兄啊，
0: 哎，
1: 我是真没想到，
0: 嗯、
1: 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你居然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啊，
0: 哎，德林兄啊，见笑了。蒋公呢，非要把我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我也就这点享受了。啊，
1: 嗯，医生兄，
0: 嗯，
1: 你还别说，
0: 嗯，
1: 这儿的羊肉啊，它跟别地儿的还真就不一样，
0: 是吧？
1: 鲜，
0: 嗯嗯，对，啊，
1: 嗯嗯，哎。你刚才说什么？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
0: 嗯，
1: 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美？
0: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嗯。
1: 医生兄啊，
0: 嗯，
1: 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你我之间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
0: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来，
1: 小熊，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当，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医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啊。依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作战，他是真的没有什么韬略。
0: 任人为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死穴啊。
1: 是，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明白人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北平行辕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
2: 离间我跟剑生之间的关系。
0: 德林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哎，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
3: 又剁又片又削的，
0: 连渣都剩不下呀。
1: 医生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张元一战，你是想化被动为主动，是吗？
0: 你说到张元啊，张元的火锅也很好吃，什么时候我带你去尝尝？
1: 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张元吃火锅，
0: 这酒还不错，喝来。
4: 大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功，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
5: 总裁，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办？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在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傅作义算是捡了一个便宜逃。

0: 老子，他趁中央军在东线死战，抄了宁武贞的后路。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
1: 哎，刘圭啊，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干脆就把张家口划给十二战区。
0: 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难道我们就给他吗？
1: 刘贵，你接着讲。
2: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部要比孙连仲不快，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日渐紧张的中美关系。
1: 我晓得了，刘圭的意思是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作战意志顽强，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
0: 好处确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
2: 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几支忠诚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陆续的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将军有所忌惮。
1: 穆三，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至于张家口，以退为进，你看呢？
0: 目前也只好如此了。
3: 主席，这就撤了？很多同志和群众都想不通啊。
4: 可现在傅作义是近在咫尺啊，荣臻腹背受敌，再打下去连老本都要丢了。
5: 粟裕同志在苏中战役里爱说一句话，
6: 是不是那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啊？
5: 就是这个。粟裕同志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每一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抢占先机，猛准狠地歼灭敌人，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
6: 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粟裕独创，是我们共产党军队以弱胜强，在困境中赢得希望的法宝啊。
5: 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丢下包袱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消彼长嘛。
4: 给荣臻发报吧，电告荣臻同志，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主动撤离，该带走的全部带走。
7: 1946年 2014年10月11日夜，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四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8: 周先生，周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9: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屋里请吧。
10: 好。
9: 来，大家请随便坐。好，请大家随便坐吧。
11: 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
9: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提问。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
12: 停战协议的约束，
9: 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13: 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
9: 我可以在此郑重地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信念依然不变。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8: 在这样的政治方针基础下，周先生会代表共产党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吗？
9: 很遗憾，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暂时还不能确定。
14: 请问周先生，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三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
9: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由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调解行动历时数月，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努力啊，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
15: 张家口被打下来的那天早上，你们的秘书长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6: 主席，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国民党占46个，剩下9个名额，4个留给了其他党派，
17: 只有5个给我们，只有5个呀。
9: 主席，我知道我们的这些对话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在窃听，
16: 不过这些对话我是不怕他们窃听的，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5: 老蒋认为我们连张家口都没守得住，就没资格跟他要席位了，可以无所顾忌啊， 觉得能给我们五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嗯
0: 嗯。

0: 至于民主党派，目前跟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分裂出来的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两个小党派，其他党派一个都请不来啊！哼，
1: 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
2: 看来老蒋需要的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
0: 他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
2: 两个小党派少了点儿。
0: 所以抛给我们几个，也算是宽宏大量了。嗯，
2: 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
0: 恩来啊，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
1: 这是对他独裁政治
2: 做出的最后回应。
0: 好的，主席。
2: 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
3: 恩来啊，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我
2: 使命未达呀。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0: 好啊，主席。
2: 哎，
0: 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
2: 长官，
3: 有情况。
0: 今天的收成不错吧？
2: 是啊，收成不错啊。
0: 今天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记住，啊，白菜，
2: 好啊，
3: 包饺子。
2: 主席啊，
0: 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年的收成不错吧？是啊，收成不错。啊，今天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2: 主席啊。
3: 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两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某个、某支，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4: 是的，总裁。这套暗夜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5: 够了，戴玉农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是。
4: 总裁，马歇尔到了。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庐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3: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5: 走。

0: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心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不久后，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马歇尔也从南京乘飞机返美，结束了他一年左右的调停任务。
1: 来，搭把手。活都招仔细点儿，一个零件咱也别落下，甭管是螺丝还是螺母，就是看着像烧火棍子咱也带回家。
2: 我这个小板子
1: 上手！

0: 动院士啊。哦，
1: 这人我倒要看看啊，哪股土匪那么大胆子啊，敢冒充是炮司的啊？
2: 他们头是谁？
3: 是他。
1: 胆子不小啊！
3: 他说他们是炮司的，证件证件对不上，衣服衣服对不上。
4: 朱司令啊，
5: 韩老大，你还认识我呀？我一猜就是你，这就是你带的兵啊！不分青红皂白，说绑就绑啊！
1: 啊，这，你看你们给司令气的啊，永远不识泰山的东西。还愣着干什么？全给我解开！
0: 解开！解开！速跑！
6: 哎呀，朱司令，你是炮兵司令，你怎么也不穿个军服啊？
1: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你怎么才来？我怎么知道是你啊？啊！快坐，快坐！你说你，造成这样，怎么连个证件都没有啊？
2: 我有啥办法啊？炮司他就没炮。这大半年，我把炮司的同志们都打散了。咱到深山老林里去捡零件，捡旧炮，到处捡营了，
5: 不容易，不容易。
2: 军装穿不多少身，这证件扫不到哪儿去了。别说炮了，能捡到点零件我都烧高香，正捡着呢，让你的兵给我绑了。
5: 各纵队都不容易，没有炮的炮司更难，我都知道。
1: 哎，不对啊，军委不是调你上去当副总参谋长了？你怎么跑东北来了？
7: 我晚回了。
5: 主席让你当大官，你回了不干。
7: 前线待惯了，当不了后方的军事。
5: 咱们那帮老战友里头，就你戴个眼镜一肚子墨水，你不干军师谁干呢？
2: 后方不缺我一个助眼镜，前方懂炮的可没几个。东北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肯定是缺炮，缺炮兵啊！那我必须主动打申请。来，
5: 换成我是你，也这么干。我想死你了！
7: 我也想你。

0: 啥玩意儿赔你两门炮？什么意思？
1: 哎，你看，我那泥坑里捞炮捞得好好的，眼看就捞上了，被你的兵给我绑了不说，那些个零件拼拼凑凑起码四五门炮，还得是七八成新的，现在好一门都没有了，
2: 赔我两门炮够吗？
0: 我们野战部队也缺炮，在我们这纵队里头，炮和炮弹比我韩先楚都金贵，炮的事你就别想了啊，没有
1: 必须得有。什么叫没有啊？你把我炮弄丢了，找你要两门炮你不给，你给不给吗？不给我到东头告你去，告你殴打自己同志还随便乱抓人。
0: 哎，你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啊，
3: 我还在等炮你告啊，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堂堂炮司连门正经炮都没有还告我，你给我滚犊子，真是说翻脸就翻脸。
1: 小鸟在哪儿？记住你今天的话，
0: 就是
1: 有一天你需要炮兵的时候，你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来。
3: 就是我还八抬大轿抬你，你给我滚犊子吧你！我那个大炮上刺刀，能上前线，我比你能打，你不知道啊？这说翻脸就翻脸，爱吃不吃，真是啊！好好的，好好的，说翻脸他就翻脸，这个人，你看看。
2: 好，退吧。你叫点人，帮我把这泥坑的炮给我捞出来。
1: 这样也不行，我不走了。
3: 这怎么能不行？你早这么说就没事了吗？吃点，消消气儿。
0: 你说什么？那里头有四五门炮呢。
2: 就一门，我的。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一起生息繁衍。

0: 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万里枪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哎，说到这个白菜饺子，哎，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据说啊，让他们大动干戈，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
1: 饺子就是饺子吧，可惜啊！哎，蒋总裁大人没有这个口福啊。
2: 那个蒋介石啊，生性多疑，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吃这饺子。报告，
3: 东野来电。
4: 哦，
3: 哎，毕师啊，怎么回事？
4: 哦，罗荣桓同志的电报。啊啊。 还是朱瑞和韩大胆抢炮的事儿。
1: 嗨，
4: 荣桓同志已经批评他们了。不过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基层同志们的装备现状吧。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
1: 实际上，大部分根据地呢，都被蒋匪军给过了一遍了。啊，虽然我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是。
0: 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和军事阵地，损失巨大呀。基层的同志们，日子不好过呀。韩大胆这句话其实没说错。堂堂东北炮兵，啊，只靠捡洋烙那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1: 是。
0: 让东北局多想想办法，啊，东北的工业基础好。哎，有很多日本技工还留在那儿。
4: 得把他们用起来，
5: 这主意好，把咱们自己的武器基地也建起来。哎，主席啊，你别包了，去抽会儿烟吧。
6: 对对对，
1: 主席，
4: 抽去吧。
5: 看看这主席包的，
4: 来来来，放这儿。
5: 好，
4: 必须说的对啊，不只是后勤工作，我们的
5: 思想作风建设也要跟上。
7: 在我们的前线部队中，老兵们始终保持着光荣的作风和传统，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但是新兵们，尤其是解放战士们的意志品质并不坚定。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现在面临的形势。 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眼下部队呢扩充是不小，可是老骨头也损失了不少啊。新兵和解放兵啊，刚刚进入了编制，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就又投入了战场，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嘛。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
0: 为谁打仗的问题？嗯，其实做思想工作，那是我的老本行啊。那是，胡老总，你看中央军委要不要批个条啊，让我去哪支部队当个政委试试？争取搞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案来。
7: 行了，主席啊，你还是。
8: 老老实实在中央指挥啊！咱们有一大批这个宝贵的基层干部，哎，让他们放开手脚干去，在干中提高。好，交给年轻人啊，咱们做后盾。
5: 对。
9: 来排上，排上，年龄不够啊！欢迎来当兵啊！
10: 李福，李福，李福，这孩子年龄不够。
9: 二七，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啊，
11: 张胜，
12: 两个。
9: 啊，来个手印。好，来个手印。来，啊，姓名、年龄，啊，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啊，
13: 张大强，
9: 张二十。
13: 啊，家里八口人，五个劳动力，不差我一大活的。
9: 你是梁家的大小子吧？
12: 你看我这说。
9: 来，你过来，来。
12: 叫什么？
9: 你干啥？
12: 你还要脾气了？行了，你赶紧回家跟你爹把地看好了，别在这凑热闹。
0: 我没捣乱，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1: 是吧？
2: 好，
3: 到我。
1: 你刚才说什么？
0: 几口人？ 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4: 就剩我一个了。
1: 你是条好汉子，快去登记吧。

0: 跟上，跑，开近点，快！
1: 哎，你咋停了呢？
2: 你俩是九连的吧？干啥去了？咋没带枪？野地里出过沟？
3: 哎，对，啊，
2: 多正常个事儿，不丢人。这冰天雪地的，粑粑蹶子都能杵着人。整完了赶紧回去吧。走吧。

0: 快点，快点，快点！来来来来，别哼哼哈哈，站好了都。哥，我咋觉得这是要拿咱俩开刀计较啊？
1: 别说话，先瞅瞅。
0: 介绍一下啊，同志们，这位是咱们连新来的指导员赵旭珍同志。
2: 这咱们连的英雄，不行哥，别吧。说上级为什么派他来呢？就是因为咱们连是一个落后连。下面，请赵指导员发言。谢谢连长同志。我看我自我吹捧、自我表扬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吧。 关于我们九连，是不是落后连？这个别人说没有用，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接下来，九连全员，十里地负重跑，出发！十里地，
3: 哎，这饭都没吃了，咋就数啥饭啊？
2: 十里地，你班委单位，最后回来的班。
3: 要接受最重的惩罚，出发吧！这饭还没吃呢，咋跑？
4: 每个人命令，一排一班，向前走！跑！
5: 一排一班，向后走！
4: 跟上，跟上，快点！
2: 好。
3: 连里这几天一直在雪地里驻扎，这个粮食啊、棉衣啊这些东西都不足，战士们这个体力啊都比较差，你看这个跑步训练能不能减少一点啊？
2: 连长同志，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状况，越应该多跑跑，你知道吗？人越是筋疲力尽的时候，越容易放下防备，有啥说啥。
3: 所以，你这跑步训练是为了思想教育啊？
2: 不是教育。 是启发，启发出来了，后面的教育，他们自己能来。

0: 啥？他能自己来？
1: 对，同志们，跟我一起唱首歌，说个九的，说个九个，预备唱。怎么样，同志们？热乎起来了没有？
0: 热乎了，
2: 热乎了。
0: 金花，我，
1: 同志们，那就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到底是穷人养活富人呢，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呀？
3: 互相看看。
4: 谁知道？
5: 都不藏，心里
1: 有。最后一名，是不是二排二班？出列。
0: 走走走走走。
1: 跑输了，就要接受惩罚。这个问题，你们先回答。
6: 你先来，
7: 你先来。
1: 要是都不说，那我们大家就再集体跑十里地。啊！
8: 快胡说！
9: 说吧，快点说。
10: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那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那富人给咱工钱，让咱有的吃，有的穿，不然咋活呀？
11: 你说啥玩意儿呢？那富人啥活不干，每天吃香的喝辣的。要我说呀，那明明就是穷人养活富人。
12: 富人不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啊？
11: 西北风谁没喝过啊？可是啊，富人家的西北风比咱们穷人家的香多了。
13: 那倒是。
14: 哎，去年呀，我在地主家里种地，这天冷，都快冻死了。多亏了地主老爷把我抬到家里，热炕上烤，还给我吃的，缓过来，还让我有活干。这不是富人又救活了穷人，又养活了穷人吗？
10: 那如果起初富人老爷就直接让你吃饱穿暖，你还至于差点冻死吗？哎，穷富都是命，前生就注定，不认命不行啊。哎呀，
11: 可说呢啊，有钱就是好。你看人祖坟修的啊，咱穷人啊，想想算了。
1: 同志们，穷富真的全是靠命吗？
15: 人家富人家祖坟修得好，就有衣有食了吗？
1: 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到底是你们这帮穷苦人拼了命去养活那帮财主老爷，还是那帮财主们靠着一些施舍给你一些吃食养活了你们？同志们，你们能好好想想吗？
16: 确实对啊，
17: 就是咱有福，
18: 没错。

0: 哥，新来这指导员，你可千万得小心啊！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咱，想让咱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
1: 小王子，就他们这倒道啊，这小把戏还能骗了你福明哥？
0: 机会，咱还得跑，千万别上当啊！
1: 我告诉你，小房子，老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必须。

0: 得跑。
1: 小猴子啊，冷不冷？
2: 冷啊，咋不冷？
1: 我跟你说啊，我那褥子底下还有半双鞋垫，垫上。
2: 我不要，
1: 暖和。
2: 我垫上了，你不冷吗？
1: 谁让我是哥呢？赶
2: 紧。那行，你帮拿着。哎，我粥你别喝了，
1: 去快去
2: 去了。

0: 那年俺13岁，1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他们还拿鞭子抽，拿水泼，开口骂。在他们眼里面，俺根本不是人，俺就是他们的小马驹啊。后来俺当了兵，俺为啥要参加八路军？就是八路军让俺明白，俺不是小马驹，俺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啊。
1: 接任指导员能说自己的故事，俺也不怕了。俺是二排二班长林长富，山东人。长富长富，俺爹生俺的时候就想让俺长命富贵，可俺这倒霉催的一天没富过，命看着也不咋长。8岁那年俺娘死了，15岁那年俺爹也死了，都死在战乱逃荒的路上。俺在家里排行老大，就接着带着3个弟弟妹妹继续逃荒。在逃荒的路上连块树皮都没有，可怜的三个娃娃就这么一个一个活活的给饿死了。
2: 指导员，我也想说。
3: 指导员，我也想说。
0: 哎，小叔，俺叫王福民，是个穷小子，穷得叮当响。俺爹俺娘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活活都被还乡团打死了。俺自己个儿先是当了国民党的兵，是混上口饭吃了，但是忘了自己的本。后来俺就来了共产党的部队，穷啊，实在是穷啊，穷的都没盼头，就盼着蒋介石要当正牌的。可是就因为这事儿，俺差点当逃兵。现在想想，就算是蒋介石来了，对咱穷苦的老百姓有啥好？俺王富民以前是瞎了眼，现在心敞亮了。俺发誓，从今天开始，只要打仗，俺不畏天不畏地，不畏吃不畏穿，只为咱穷苦的老百姓，为俺自尊者。
4: 福民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说得好啊。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我们吃得了这么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别人，那我们不愿意。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再也不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5: 是。
6: 是。

0: 老板，结账。
1: 二位先生吃好了。
2: 老板，你这馄饨味道没变。
1: 这位先生，您吃过我家摊子？
2: 鬼子来之前常来，快十年了。
1: 我们也是流浪多年，去年年底才回来南京，幸好还找到了这个地方，支起了这个摊子。
2: 这是福气啊。
1: 福气倒是没有，只求平平安安，莫再打仗，莫再动荡，给我们这些生斗小民留条活路吧。
2: 老板，你保重。
1: 谢谢。这位先生，这些钱不太够啊。
3: 不够？
1: 真对不住，你看这东西啊，天天涨价，这钱呢都快不是钱了。谢谢。
2: 抱歉。
1: 先生慢走。

0: 校长，光庭兄，子修兄，杜将军，光庭啊，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
1: 校长，学生惭愧。
0: 啊，请你看见东西。
2: 这不是一首歌吗？什么意思？最近共军在部队推广一种“诉苦运动”，这首歌就是他们的终极武器。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听过。他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听了这首歌，就算是顽固如蒋总裁，心都会变红。”<笑>
0: 这就是个笑话，你信吗，
2: 校长？ 但是这首歌本身和他背后的“诉苦运动”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我军在军事上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0: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哼，他们是什么都想要啊。
2: 还有军事训练方面，林彪在东北推广新的战法和战术，这个也不得不防。
0: 共军虽然在表面上全线溃退。 他们现在居然还有能力招收新的兵员，而我们现在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很多士兵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跑到共党那边去了，这个仗不好打呀。
3: 不仅仅是东北吧，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问题，都不好。陆龟啊。
4: 把你掌握的情况讲一讲。是。今年八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原文是：“一切反动派皆是纸老虎，一捅就破。”这些话呢，表现出他们在战略方面故作轻松，而在战术上却从未掉以轻心。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80余次作战，包括渡将军所部。 汤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遭受到了不同的重挫。我们虽然收复了张家口在内。

0: 100多座城市，但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以前的大好局势已经悄然逆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防。
1: 我早就讲过了，这是共军的消耗策略，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力量，消耗我们的兵员，他要由弱变强，等到双方力量持平的时候再寻找机会和我们决战。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仗一仗一仗的打下去，我们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多，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2: 校长，学生斗胆说一句，
1: 讲。
2: 我个人认为我军与共军在优势上的逆转，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战略和战术层面。
3: 光田，你此话怎讲啊？
2: 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主张和战胜谋划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在进行。你比方说东北的诉苦运动还有他们的土改运动。
1: 好了好了，光丁，不用再讲了啊，这是共产党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的将领们不要相信这一套，应该是肃清他们的流毒，在我们的体制之内不要去端共党的饭碗，说白了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嘛。
2: 校长教训的对，学生明白了。
4: 校长，经济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要想解决现今的困境，我想清查团的那个计划是否可以考虑推进一下了。
2: 什么清查团？
4: 哦，是这样，针对各地战后接受日伪政权而爆发的腐败问题，政府决定搞一次清查运动，要派一些调查团下去各个地方，以审计的方式把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蛀虫们的钱再掏出来。
2: 此秋秋，这样有用吗？
4: 有用，一定有用，他们贪的实在是太多了，把这些钱集中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至少可解燃眉之急。
1: 就这么决定了吧？啊，按刺绣说的去办。
4: 是，校长。

0: 老局长，我还是不理解。我们要的是军费，可南京却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嘛。
1: 所谓清查团，就是让他们清出来的钱去充实军费。这个是老头子想出的绝妙举措，在他那里，这八竿子都可以打得着的。
0: 可他们在北平、在徐州搞的事情还不够荒唐的吗？哼，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每个被清查对象都明码标价，贪了多少，按比例拿出来交给清查团，就当是买了免死牌。
2: 我也想过叫选校长，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认定的事情，任凭你怎么劝都是听不进去的。
3: 整个官员体系都烂透了，然后还要靠这个体系自己去清查自己，而我们这些需要经费来打仗的人，到最后还能等到什么？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4: 恢复民生，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民主，
5: 学生也要民主，
4: 反对内战，
5: 反对内战，
4: 反对暴政，
5: 反对暴政，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4: 恢复民生，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6: 连学生也挨饿，没饭吃了。
1: 知道清查团要来，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打点好了。

0: 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止军费没有增加，财政的状况更加糟糕。有限的粮食要首先保证部队的供应。
1: 虎狼当道啊，老警长，你说还有救？
0: 我怎么知道？也许再给校长一些时间，他会有办法吧。
2: 学生也要吃饭，
3: 学生也要吃饭。
4: 可政治再糟糕，任由这些青年学生怎么宣传鼓噪，这怎么收场啊？
0: 你说的没错，眼下稳定军心、稳定民意才是上策。对这些学生，
5: 于警长，保密局沈阳寨来想办法了。
0: 学生的事情还是用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吧。
2: 解放经济，
3: 解放经济，
2: 解放民生，
3: 解放民生。
2: 学生也要吃饭，
3: 学生也要吃饭。
2: 学生也要民主，
3: 学生也要民主。
6: 同学们，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千万不要参与到政治那些是非中去啊。
7: 林志文，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政治是非又有哪个不与我们切身相关啊？同学们，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为之呼喊，为之奋斗。
8: 快快快，下
9: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谈和谈老调的同时，向各战区发布命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任务，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兵力向临江地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而后再转兵北上，完成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为粉碎国民党军这一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方针，以北满部队与南满部队相互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6: 动了，动了，起来，起来，起来，都动动，
10: 动动，
6: 动动动脚，动动脚，
10: 动动手，
6: 动动脚，
10: 动动脚，
6: 都动了，动了，
10: 动动，动动，动动，
6: 起来，
10: 同志，同志，起来，动动，同志，连长，
6: 怎么了？
10: 二狗子。

冻得受不了了，要不咱俩还是跑吧。咱俩现在跑，没人能抓咱。我不行了。哥，你咋了？你别冻傻了啊！

0: 同志们，想想地主老财们是怎么欺负咱们的，棉袄、大皮衣都穿在谁身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这帮穷苦百姓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是。
2: 两伙人打架，你看没有在劳动，劳外劳，
3: 全是我们。

0: 拉不动啊！你们这些，你们怎么不开枪了？
1: 连长，枪都拉不动，
0: 我的也打不响，
1: 我也是。
0: 是首长露宿，装针变短了，同志们，往墙上撒尿。

怎么说？一会儿再让老子冲一次吧。啊？

0: 哥，你撑住！卫生员，卫生员，
1: 人完了！
0: 哥，
2: 你看富云哥这架势，像不像咱们五排长？
0: 像。
2: 这完了，
0: 哥，
2: 我现在懂了，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党走。坚持住，别落下。小房子，
0: 哥，
2: 哥，全身有点冷，
0: 冷，
2: 冷，
0: 没事。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

0: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两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适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信影集团联合设置的《问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2: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5: 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5: 那怎么办？
4: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6: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雕琢半生。白马四人在职校的课堂写下非遗保护的答案，实习生四人桑吉迈出从学生到老师的第一步，这是记忆和文化的传承，也是能量和爱的传递。
1: 好，重读方一下。41，奥格尔读熟快本，是阿泰的啊，下上这个形式啊。
0: 想要看一个人能在音乐的道路上走多远，先要看他练了多少音阶，这是音乐家的逆耳之言。音乐老师白马次仁总是见缝插针地给学生加码，强化他们的基本功。
1: 发往上走的那个注意，五线谱是世界最科学的乐谱，是吧？下台阶的这种感觉，明白吗？最后一句是咪发来嗦。
0: 他的课堂不仅仅是在教室，也可以在食堂、在操场、在办公室。
1: 音要落下来，哆来啦哆咪，哆来啦哆咪，落下来一走。每个音都要落地。
0: 学生们的基础各异，问题也各不相同。
1: 音乐最大的这个嘛的，我说拉手是啷么呢？是累了跑不了去嘛？那么说，当时我做那列子，俺到了休假面试都要去。
0: 他从不拿同一套标准去要求所有人，一对一聆听、示范，精准捕捉每一个学生演奏上的问题。
1: 跟我们对说话一样，先把话要说清楚。压吉他么？
2: 拉手。
0: 音阶的练习没有所谓的万能公式，记忆的传授更要看见个体的差异。弦音起落之间，孩子们的根基正在一点点的筑牢。在这些孩子身上，他仿佛看见了自己小时候的影子。
1: 音乐教育这一块的话，三年时间还是不够，有点短的感觉。我们都会出去加紧 给他们锻炼这些这个专业技能，一技在手的话，一生无忧嘛。也许技能会改变学生的一生，会改变他背后这个家庭的一个幸福。
0: 2020年，白马四人入职拉萨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时，民族音乐与舞蹈只是学校的一门公开课。只能满足学生的初步兴趣体验。第二年，民族音乐与舞蹈正式被纳入国家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学校同步将这门公开课升级为专业课，为西藏民族音乐舞蹈的职业化传承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学校第一届民族音乐与舞蹈专业班，白马四人任班主任兼专业老师。
1: 招进来的时候是50名学生，毕业出去的时候就有50名学生。职业教育最难的一个就是呢，学生流失比较严重，但是我就做到了，所有学生都一个都不流失。最后这个艺考的时候，除了1名学生之外，所有学生艺考都过线了。
0: 与自己朝夕相处3年的这届学生，是白马四人站上讲台交出的第一份答卷，也是他教师生涯收获的第一课。
1: 这50名学生培养了我的教育教学能力，培养了我如何有耐心，如何用爱和快乐的教育培养一个人。
3: 推几个音啊，先听再唱，不是听到之后立马唱，先听再模仿性的唱，明白吗？我们唱的和这里听到的一样之后是，就是你能确定是这个音，但是前提条件是，标准音必须要固定在你的脑子里头的这种感觉有。好多学生听标准音的时候，他在那里忙，完了之后就开始写，肯定是偏的。

0: 白马四人的音乐梦始于昂仁一个叫鲁姆琼的小村。他七八岁时就偷偷摸摸用叔叔的扎念琴学会简单的扎念曲目，跟着大人跳扎念舞蹈。
1: 有一次就是在我表哥的婚礼里头跟着大人们表演，他们都在表演，我完了之后就大人们全部都坐了，就是让我一个人在表演，他们给我献了哈达，我就特别激动，我继续表演。他们说这个孩子不简单，非常好，跳完了之后就是专门给我了可口可乐那种大桶，把我的位置也提高了，排在这个大人的中间。我那个时候是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我现在一回想起每一个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对自己兴趣爱好的这个支持和肯定，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苏马的前两年，他的那只台湾蛮大的新闻，媒体央视就有多，一大家把那新闻，他们也最近最近的上面上面，他最把的上面牛的，这个是不是？是啊，好的是。
1: 面对初次登台的孩子，白马四人一半是老师，一半是朋友。作为师长，他坦诚点出不足；作为朋友，他也由衷赞赏孩子们身上的闪光点。初次登台，难免声色局促，而这正是每一位扎念琴手成长路上绕不开的历练。
2: 这群孩子虽然他基础是比较差，这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一个错误，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从这个教育工作的角度的话，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的一个长处和优点。
3: 贵姓这位给他编门堂老庄郎吧，听见怎么得了，提醒你听见了松懈朋友兄弟下车陪不住是毕竟的，听见深深的让他

0: 人这么当家庭这对吧这里也是来这里是过不日吧
1: 嗯
0: 对阿妹去过不日吧
1: 嗯
0: 阿妹估计冲不定这个痛都给给嘴
1: 嗯
0: 可是谁都听着
1: 西游去写点啥的用给那个啥啥
0: 当不当来的拉扎路看这两本是怎么来呀阿妹也去我说写啥没不是的也得把来听说写啥没不是的有了吧
1: 哎人家他这些什么呀拿了呀真的呢嗯你这就叫他这些什么写的还没有嗯这工作人都写你专业追工作写的还行
0: 写讲写考试不是那听见可得自己当了那可最忙了当呢可是也不都是那人搞不了我那讲也给生疏的这个写的也不是那你这个也是这里的东西要听人什么把下去你是有证明在我中的这个刚下去啊
1: 也是
2: 课堂内外白马刺人看得见自己的每一个学生那个当年被夸着长大的孩子如今把这份能量传递了下去。

0: 耶与主，
1: 马哈斯的
2: 今天，
3: 灵也马
4: 萨
0: 耶。
5: 面对新知，每个人都是孩子。这些草原上的大人，当年都欠着一堂课。
6: 上了大学之后，我为家乡能做什么，其他做不了。我是教育工作者，我的任务就给他们就是教一个这个文字，普及一些这个读书。这个事情现在我坚持了六年。
7: 唐巴殿前呢，你做半面穷死。但贴得不一样，贴得给给意思的。可殿穷呢，贴得打巴打得落落是呢，你做半面穷死呢。他一年就讲讲狂的，我他特别难听的气死的。
8: 李作八妹穷，那个一年就讲困的讲讲，李别错是那个错困的，八妹穷是那不是比忙啊？你的，他把头丢了，他把是那开完了，开胃停了，他把是那你的经常推荐我的这样，没通了，他把是谁的？你是开胃没？
5: 多读一本书，多认识几个字，也许不足以改变牧民的人生，但日积月累，一点一滴的变化就发生在眼前，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9: 心里面该那时候就见我鞋子了。
7: 嗯，他那天阿龙阿龙落土呗。
9: 他那这落土。
7: 可我这这里面。
9: 可我这压土呗，好大只。
7: 这我那现在这落土呢。
9: 心里感动，心里艰难的。天天搞不了你钱的钱，老花钱。你搞人家的钱是的，一样不打钱老花钱，感觉你去钱也老老花钱。你丢钱哪里？先把你看地铁上找到别的。
6: 我觉得这个是能量的一个传递，那个农村里头。走出来，我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个世界之后，我很激动，我想把这个我自己学会的东西给他们教，他们也开始开心起来了，他们也从这个放牧种地、放牧种地这种环境下，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10: 快点，体位往后面走。
5: 凌晨六点半，课程表上没有任何安排的时间段，全校只有文化与艺术教学部的学生在出早操。这是白马寺人给同学们额外的功课，额外的期待。在音乐的道路上，健康体魄与扎实的基本功同样重要。

0: 音阶的基础上构成了所有的这个音乐，所以音阶这个基本功没有扎实的话，可能它就再往上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不断的重复就锻炼他们的这个耳朵，一是自己唱的必须要准，第二必须要学会这个欣赏其他的一些曲目，这个重复动作多了之后呢，才会提高他们对音乐的这个欣赏的能力、辨别的能力。
1: 寻找音准，靠耳朵，靠双手，靠每一次重复练习。但一把好琴是这一切的开始。
0: 他的这个家也是不是啥？
2: 我的是。
0: 这个家的听力啊，人我说听力啊，心都都松起来呀，松到是听力的嘛。
2: 是的。
1: 假期回到昂仁，白马寺人总不忘去好友桑杰旦增那儿坐坐。一个坐琴，一个弹琴，两个人坐下来，总有聊不完的细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念琴制作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扎念琴制琴工艺复杂，打造一把纯正的手工琴，需要历经20余道大工序，80多道小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是学问。选什么木头，刻什么花，蒙多紧的皮，全是讲究。
3: 新给你家乡那么爱做的，他教我们现在当推新疆的了，往前走去。做这个到了家乡了，俺们家乡了，他爸爸都容易爸爸的了。平常家乡了，注意爸爸的，今年家乡了，年年家乡了，更多动作，俺们家了，实现是蛮不多。他平常家乡了，辛苦搞不多，该到的钱多。那他职业动作，俺们让98、95的，今年人家养该的马路最多了。他平常家乡了，这样的。后来他开始，几座配件那对呢，他对面的开始，家里楼子的那个了，他看见俺们就完全不当的了，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感觉刚去听。
1: 扎念琴制作并没有所谓的标准教材，靠的只是师徒间的口传心授，代代相传。
3: 还有手抓的俺来讲的。当不当年所说的当年写的当年当然所在的讲的真当年写的当年要送的了看的是那写的了没写的切他妈的当然给给家乡的他当然给给把钱给给你给给把钱给给给给你全部把钱给过来钱大概的没东西的当然写的但是不要说的事儿做的是学生的不会那么说的一把天的用的的所以他等到强板凳的当年写的，成了听人耳那的，我这几档的，那不是中队啊，就成了强板凳的当年是几档给他写的嘞。他老婆都听着就成强板凳，就那样米撒的当年，我们让你可比在我家乡我搞的。
1: 桑杰旦增的扎念琴制作技艺，历经了4代人的传承，而白马寺人的扎念弹唱技法。大致也遵循着这种范式，在白马寺人的琴艺小有所成的时候， 他就一直想去见一个人。这个人的故事他听了很多年，却一次也没见过。这个夏天，白马寺人终于动身，他把这趟行程叫做拜见祖师爷之路。
2: 咱们让自己你给动一动
3: 动啊你哥。
2: 嗯，咱们铺子当中动的
3: 铺子这次路也很开心，我的年龄年龄明年的今天先铺子这次路啊路也。
1: 和白马寺人同行的是叔叔普琼，他学习扎念琴的启蒙老师，而此行要拜见的祖师爷正是叔叔普琼的老师。前辈的故事白马寺人从小听到大，只不过这一回故事里的人就在前方。
2: 你那估计咱们那自己被扎扎老师的
4: 他是这林部人这林东西林部人他刚才没有东西
2: 这当然做命
4: 这刚才忙了才有阿些阿些过得强修毛的时候让这干净起见国内住你就不用这才把你打出城了。
5: 这是这个马家有你看不上。哦，这是这个马家有你看不上。

0: 祖师爷的名字也叫普琼，一个在基层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的老人。
1: 祖师爷的身边人都积极表演学霸的技能，搞出八门雄才。你那里人家做的那里宁他把你突袭去修就赢死。
0: 酝酿已久的师徒三代人会面终于如愿。白马寺人一路上攒了很多问题，祖师爷年轻时的传闻，扎念琴的技法细节，还有那些教材里找不到答案的疑惑。而普琼也打开了话匣子，把过往的岁月讲给后辈们听，就像一把尘封了多年的扎念琴，穿越时间的河流，再次弹响在这僻静的山谷。
1: 我自己当过学员了，别指望当外甥了，自己是了，就过了这趟中年的，你们可不讲理了。你这一趟的，总是谁跟着都听上你的，你们那个。那得一个人没不干什么，他干出来了。今天他那庄里面呢，他都我打他那西庄，他那住院当，他看看忙什么，他住院住完了，住院了穷了，那家通过没有，所以出点小关系。这个是的，隔壁家养刚家庄那是县穷，我觉得老不着了，老不了不着，当然他是必须当穷的。我说你当年把这个事当干，可今年叔叔让他呢，可他家现在年不行，他现在这个了。恰恰把那那么个恰设计比方了，我说明他的，我的比方是给他可能，人家要打这个是哪瓦的可能。
0: 白马寺人拨动琴弦，但和往日有所不同，这次更像是为前辈呈上的一场汇报演出。技艺从前辈传至普琼，在交到白马寺人手中，扎念琴文化在代代接续中蓬勃生长。传承并未就此停下，新生的力量正在蓄势待发。
2: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新歌，叫什么呢？叫阿千堂，对不对？你们听没听过？应该听过。我们看一下它的歌词，音符是怎么弹的，老师来给你们伴奏。
0: 当雄县公堂乡中心小学的课堂，四人桑吉正筹备作为实习生的第一堂试讲课。他是白马四人第一届扎念琴专业的毕业生。
2: 今天第一节课就讲他们听过的这首民间歌曲《阿千堂》，然后让他们也真正的去学这首歌。最担心的是他们不会理解这些乐理的知识，有可能四二拍的意思也没搞懂，什么音阶也没搞懂，就不会唱音的高低。
3: 节奏是怎样的？是愉悦的、很快的节奏呢，还是比较抒情的节奏呢？
0: 还是坐在角落里。只是这一次，四人桑吉要学的，除了弹琴，还有怎么教学，特别是面对一群小学生。
2: 喂，走。
0: 四人桑吉跟孩子们还不熟悉，但扎念琴声一响起，距离就近了。
2: 其实师范专业我也没有这个想法，但是通过老师那种上课的精神状态， 然后我觉得

0: 的师范专业真的挺好的，也能学到一些东西，就比如耐心去指导学生呀，怎么去鼓励学生。
1: 备课的时候，他一个人泡在琴房，课要练，琴也要练。
0: 我初一的时候就父亲去世了，心情也不是很好，很烦躁。然后老师会观察我们每位同学，老师不会在大家面前说我家庭情况，会把我们叫到走廊里头，耐心去指导，让我能快乐中学习，快乐中成长。
1: 一堂试讲课，课件来来回回的修改，什么样的图片能让小学生抬起头，什么样的话他们才听得懂，这是四人桑琪以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0: 但迈出第一步的意义胜过表现好坏本身。
1: 我们新的老师歌声优美，然后讲课进度也特别的快，让我们更好的学习到藏歌的魅力。
2: 新来的那个老师很好，那个讲的也很好，讲得很仔细。
3: 新的老师长得美丽，歌声动人，讲的课也很仔细。
0: 一堂试讲课，孩子们说了算一半，另一半还得看指导老师怎么说。
4: 他不可能给你讲解，他给让给布置了几对，格来还不得是穷又是穷哎。
5: 穷
4: 是。那么你等于六千点拿了八人的银把钱钱，没几万里啊，那是没安全没根本的了呀，过了公园线就当天没。要么你不叔叔不搞不起啊，隔壁人的几里啊，哎呀个那小姐，差了些公园线就当天算了，哎呀不跟得了过来，不过就让皮吃菜不要说去通些，那第几节道路几对原地是六千整体课堂气氛一样没着什么事了，
5: 兄弟是。
0: 实习期的第一堂试讲课完成，直接就业还是继续深造，一时还难有结论。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传承的种子已经种下。当扎念琴声响起，总有一些情愫在人们心底涌动，从鲁琼桃李不言的启蒙，桑杰旦增一刀一凿的手艺，到白马刺人激情澎湃的课堂，再到刺人桑吉声色的第一堂实习课，扎念琴的文化千年传承像流水一样浸润着高原儿女，伴他们一起歌唱生活，歌唱爱和民

0: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呢，我去东部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预计未来两天降水仍会持续，而且强度和范围会进一步增大，需要防范次生地质灾害。从具体的天气发展趋势来看，今天夜间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纳曲西部和阿里东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明天白天在纳曲中部和东部、林芝、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拉萨北部和东部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高海拔乡镇会有中到大雪。在日喀则东部和山南东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需要注意的是，未来24小时，在559国道墨脱段、109国道安多至纳曲段、317国道班戈段、345国道聂荣段，会受到小雨或者是雨夹雪的影响。提醒大家，雨天出行请注意道路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转阵雨，5到14摄氏度；桑珠子区晴转阴，0到14度。瑟尼区阴转小雪，零下2到8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6到18度；乃东区多云转阴，3到15度；卡若区多云，1到19度；噶尔多云，零下5到11度；普兰多云，零下6到4度；芒康多云，零下1到13度。聂拉木阵雨，0到9度；墨脱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转阵雨，5到14度；扎什伦布寺晴转阴，0到14度；罗布林卡多云转阵雨，5到14度；羊卓雍湖晴转阴，零下2到11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阵雪，零下8到4度；巴松措多云转阵雨，2到18度；雍布拉康多云转阴，3到15度；桑耶寺多云转阴，4到17摄氏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国庆假期，记者踏上复兴号列车，记录下女乘警一天里温暖细致的节日值守。国庆假期，我区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升温，高原假日经济活力释放。文化中国行，今天带您走进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重温红色记忆，感悟家国情怀。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以脚步丈量祖国山河，用忠诚守护万家安宁。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复兴号飞驰在高原天路上，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以温馨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旅客平安出行。记者跟随00后民警王雨婷，记录下她在拉日铁路上一天里温暖细致的执乘工作。
2: 清晨6点半，拉萨的天还没亮，王雨婷开启了新一天的出勤任务。
3: 酒精浓度正常，体温正常。
2: 00后的王雨婷是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的一员。酒精检测、岗前答题、检查着装、清点法律文书和装备，一切就绪。国庆首日，这套熟悉的出行流程在她心里多了一份庄重。
4: 第一次在国庆假期执行我的执乘任务，心情既有点激动，又有点紧张。
2: 这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新中国77岁生日这天登车执勤，年轻的王雨婷激动而期盼。
4: 2026年10月1日8点，885次旅客列车乘警王雨婷开展始发前车厢巡视。
2: 发车前，他对于车厢内的每一个点位、每一件设施器材的巡检认真而细致。
4: 车上就行啊。
5: 好，谢谢谢谢。
4: 没事没事，不要走白线里面，把小朋友看好。
2: 8点40分，这趟从拉萨前往日喀则的复兴号列车准时出发。因为是国庆首日，车厢内坐满了出行旅客。从第一节车厢开始，旅客行李是否安放妥当，老人孩子是否坐得安稳，有没有出现安全隐患，王雨婷依次全面巡检，一路开展安全出行宣传。
4: 尤其是卫生间以及车厢连接处，在列车上吸烟属于违法行为。一定要把咱们的贵重物品收好。警防医师，这个同学啊，考你一下，咱们平常该怎么防范这个电信诈骗呀？
6: 不认识的话，直接不接。
4: 刚刚从9车到1车进行了全列的一个巡视。像今天这种节假日人流量比较密集的情况下，那我们30到40分钟就需要巡视一次，提高我们的见警率，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2: 王雨婷执勤的这趟复兴号每天从拉萨至日喀则往返2次，4段行程9节车厢，每节车厢分10段进行3次巡检和宣传讲解。高频次高强度的工作让王雨婷根本没有停下歇息的时间，就连午饭也是这样的简单而匆忙。
4: 我们旅客的团圆路是我们需要去守护的，请祖国放心，我一定会负起我肩上的这份责任，守护好这条天路，守护好每一位旅客他们的出行平安。
2: 每一段行程，每一名旅客都在王雨婷的留意之中。在第二趟拉萨即将开往日喀则的行程中，王雨婷遇到一对来自谢通门县的母女，孩子腿脚不便，
4: 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及时找我们乘警以及我们车上的工作人员。
2: 王雨婷一路关注，到站后一路引导护送他们坐直梯出站。
4: 让他们坐直梯下，要不然不好下。好，那你就跟他走就行了，拜拜。
2: 国庆假期出行的旅客中有青年学生，有进藏游客，有探亲的儿女，也有奔赴团圆的家人。
4: 阿姐，素素加辣，等下一下去。
7: 慢一点，慢一点。
8: 对不起，
4: 不客气，不客气。从这儿上就可以啊。
9: 谢谢。
4: 没事儿。
2: 提醒旅客带好行李，搀扶老人，引导学生。这趟奔驰在高原的列车上涌动着用耐心、细致和温情汇成的暖流，
10: 就是安全感十足，然后还非常的亲切。
11: 国也要多，国外要多，国际快乐这些得嘞。
12: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祝祖国母亲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各位旅客啊，咱们终点站就快到了，咱们下车之前一定要在仔细检查一下个人携带的行李物品。
2: 下午6点09分，列车返回拉萨站。 旅客渐渐散去后，王雨婷逐节车厢进行复检，一天的忙碌接近尾声。
5: 2026年10月1日18时23分，城巴巴次旅客列车现已到达拉萨站，站台及车厢巡视完毕，无异常。
2: 做完退乘登记，王雨婷一天的职程画上了句号。从清晨到日暮，她在车厢里一遍遍穿行，步数超过20000步。国庆首日，她用青春的守护向祖国告白，旅客的平安是献给祖国生日最深情的祝福。
4: 在我们全列车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护送3404名旅客平安抵达了目的地。每帮扶一名需要帮助的旅客，他们都会用温暖的语言、温暖的眼神来向我诉说着感谢。那一刻，我的内心是非常温暖。
1: 节日换新貌，消费聚活力。国庆期间，文化观影、运动健身、书香文博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特色农畜产品展销火热出圈，助农增收，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双向升温，全方位激活高原假日经济新活力。国庆期间，观影休闲成为热门选择。天海电影院国庆档多部影片轮番上映，不少市民约上朋友前来观影，享受慢节奏文化时光。影院推出线上团购套餐、学生及军人特惠、抽奖赠周边等活动，并完善服务保障。
7: 我在网上呢看的《重生二》评分挺高，就跟朋友一起来看看。国庆期间吧，来休闲一下，享受慢节奏的文化还是挺不错的。
9: 国庆假期热度影片的话，有《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重生二》、小猪佩奇等，我们会提前准备，打造一个舒适、干净、平安的观影体验。客流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左右。
1: 观影市场升温的同时，运动健身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假日新选择。健身房内，市民挥汗锻炼，把健身当成日常休闲方式。场馆推出健身游泳优惠套餐，不少周边学生前来体验。全民健身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13: 这个健身房价格实惠，器械也特别齐全嘛。大概来了2次了，健身已经融入在生活当中，也是一种休闲的娱乐方式嘛。
14: 现在我们在打折优惠，包含游泳和健身。国庆期间的话，人流量也是非常高的。现在国家也在大力推广全民健身嘛，大家现在都在有这种健身的习惯，都是为了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嘛，觉得这个很好。
1: 运动健身火热，文博书香同样聚人气。自治区博物馆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参观之余，大家走进文创体验馆，挑选兼具民族特色、实用性强的文创纪念品。布达拉宫旁的三联韬奋书店同样人气高涨，游客偏爱选购讲述西藏历史、风土人文的书籍。书香与文博文创共同带动着文化消费。
15: 过来旅游，顺便来博物馆逛一下，进到这个文创店感觉挺不错的，内容也很丰富，民族特色也很棒。
16: 我还是会更倾向于就跟本地文化相关的内容，我相信很多的读者感兴趣的路过这里都会有兴趣过来。
1: 文旅文体消费火热的同时，特色农畜产品消费喜迎开门红。为抢抓国庆消费旺季，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国庆期间嘉陵县农畜产品展销会在拉萨举办。展会整合全县优质农牧资源，汇聚娘亚牛肉、酥油、酸奶等原生态绿色高原农畜产品，集结企业、合作社、家庭牧场及个体牧户参展。多名返乡高校毕业生主动助力家乡展销，推介高原特色好物，优质的产品、地道的风味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选购，现场购销两旺，氛围火热。文化休闲、运动健身、文博书香、农畜展销共同发力，国庆假期高原消费市场热力十足。
0: 一座博物馆承载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记忆。在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从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到昌都战役主题展览，从18军将士用过的指北针望远镜到曾在天安门广场

0: 党升起的五星红旗，一批图文资料和实物系统再现了昌都战役、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程，也无声讲述着军民同心扎根高原的奋斗往事。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同走进展馆，触摸那些鲜活的红色记忆，感悟家国同心的时代力量。
1: 在我身旁的就是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20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有昌都地区检委会办公旧址、昌都战役主题展览、将军楼等多个展厅，展出15655件历史图片512张，系统呈现了昌都战役、西藏和平解放历史和老西藏精神。
0: 作为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展厅依托珍贵图片和实物展品，系统再现解放前的昌都、昌都战役以及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还原了昌都解放初期建立政权、建设家园的奋斗历程。
1: 这张图片就是昌都地区检委会的办公旧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建筑，是由王其梅将军参与设计并组织建造的。它是昌都解放后的第一个办公场所，那可以看出来当时的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咱们革命先辈们就是在这里扎根开展工作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50年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的现场，可以看出军政干部与我们当地的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共同见证了西藏第一个人民政权的诞生。
0: 在展厅深处，一面五星红旗静静陈列在专属展柜之中，庄严肃穆。
2: 展览里面五星红旗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过，是2025年5月份移交到我们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它的编号是0094。
0: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展柜里的这面五星红旗曾于2020年10月19号，也就是昌都解放7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
3: 这面国旗跨越千山万水，从北京天安门来到昌都。每次讲解，我都会给大家讲解国旗背后的故事。通过这面国旗，大家都能够真切感受到祖国和西藏紧紧连在一起。
0: 在昌都战役主题展览展厅，珍贵实物、历史照片、影像资料以及 3D 打印、全息投影等展陈技术，全景还原昌都战役的壮阔历程。展柜里18军将士使用过的军需用品、当地群众支援解放军留存下来的物件，无声诉说着军民同心的动人往事。
1: 这里展示的就是18军将士们用过的制备针、望远镜、枪油壶、马套、手套这些物品，朴素且十分的简陋，而我们的将士们就是靠着这些装备和各族群众同心协力，取得了昌都战役的胜利。
0: 国庆期间，各族干部群众走进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缅怀革命先烈，感受风云岁月，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美好。
4: 先辈们用热血筑了平安根基，如今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我会弘扬老西藏精神，立足本职，用心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不负党和国家，不负先辈和人民。
1: 国庆期间，大家把参观博物馆作为欢度国庆的特别方式，认真聆听革命先辈的故事，瞻仰革命文物，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感悟初心使命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而博物馆融入的现代化科技手段，也为大家的观展体验增添了更多的趣味。
0: 在博物馆各个展厅配备有智慧讲解器、感应自动播报设备，还有电子留言、线上献花平台等。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很多干部群众都会来到这里祭奠和缅怀革命先烈，
5: 努力让静态的文物真正活起来。除了线下展厅，我们还搭建了数字化展示平台，推动云端观展功能，打破空间束缚，让更多人能够便捷地接触历史文化，扩大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0: 红色场馆不仅是历史的陈列地，更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课堂。今年国庆期间，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专门举办了一期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
6: 昌都一役消灭了西藏地方藏军主力，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军的政治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和平谈判，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7: 在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作为全面展示昌都革命历史文化内涵及老西藏精神的专题博物馆，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已成为昌都传承红色基因的前沿阵地、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坐标。
8: 推动红色资源与文旅发展、原写教育、民主团结创建深度融合，依托线上线下平台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教育，讲好藏东红色故事，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推进昌都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动能。
0: 国庆假期，山南各大景区客流不断。雍布拉康是西藏历史文化根脉，这里人文底蕴深，秋日风光美，游客专程赶来体验藏原文化。人群中，金牌导游欧珠坚守一线，把雅龙千年文脉说给八方游客。
9: 金秋时节，秋意正浓，雍布拉康依山而立，它是西藏第一座宫殿，古殿与田园相望，秋色铺满高原，游客慕名而来，他们走进山南，感受藏原文化。
10: 这是我心里的一块净土，我怕来了以后就不愿意离开。山南很舒服的，感觉内心更加平静了。
9: 景区内游客漫步古迹，有人驻足观赏，有人拍照留念，大家感受藏文化发源地的厚重。在人群里总能看见欧珠的身影。
11: 山南到拉萨高速公路已经通了，拉林铁路也通了，最近几年的话游客相对来说比较多。
9: 欧珠是土生土长的山南人，早年间他对导游这份职业完全陌生，刚入行的时候他只会背讲解词，游客一问他常答不上来，带团时也常手足无措。为了做好讲解，他跑遍山南古迹，走访老学者、民间长者，收集民俗传说，翻阅地方史料。
11: 我慢慢就学习历史，学了8年时间，把这些历史背诵下来传达给游客。
12: 山南被称为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我们取名叫雅龙，雅是文雅的雅，它指的是雅拉香布雪山，而这个龙指的是平川，雅拉香布雪山下的平川。
9: 讲解时，欧珠没有照本宣科，他结合民间故事，把宫殿的由来、吐蕃过往慢慢讲开。遇到游客追问细节，他就结合生活见闻作答。不少游客停下脚步，认真聆听，拿手机记录。
13: 今天的导游很有特点，他讲的让人了解历史，真的让人耳目一新，
14: 受益匪浅。导游讲解的很到位，很透彻，特别容易懂。没有导游的讲解，我们可能是走马观花。
9: 山南旅游一年比一年热，游客的需求也在变化。多年从业，欧珠深知山南文旅要发展，需要年轻人接着讲。他们熟悉家乡，也热爱家乡。
15: 要声情并茂去讲解历史，客人来一次西藏真的不容易。
9: 就这样，欧珠走进山南市职业技术学校，成为旅游服务专业的校外讲师。课堂上他很少念教科书，更多讲自己成长经历。他拿自己走过的弯路举例，告诉学生导游不只靠嘴，更要热爱文化，沉下心学习，慢慢积累。
11: 我希望山南不光是我一个欧珠，我希望的是更多的欧珠来讲山南、讲雅龙。我给他们教课，我就说毕业以后要拿上导游资格证，山南做贡献，我给他们一些动力。
9: 教室里学生们听得很投入，现场开展模拟讲解，学生轮流上台演示，欧珠逐一点评。不少同学来请教入行有哪些困惑，真实导游工作会有哪些挑战。
16: 我本来就是旅游专业的嘛，心里面感触非常的大，就是能跟欧珠老师学到一些讲解呀，更加有帮助，值得我们学习。
9: 走出教室回到景区，这里依旧游人如织，一波一波游客慕名而来，感受藏原大地的魅力。欧珠穿梭在古寺宫殿间，把这片土地的过往讲给远道客人。
11: 历史介绍完，听到这个鼓掌的声音，就感觉就是非常好的动力。我该想的必须要讲好，不留遗憾，就希望有更多的游客到山南了解文化。
0: 国庆假期，西藏军区某部官兵走进深山密林开展巡逻，官兵们克服艰险，坚守边防一线，用忠诚担当使命，守护祖国边境安宁。
17: 小心脚下，来，手给我，不要急，一个一个来，慢慢走。
18: 一大早，伴随着节日的气息，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便一头扎进茂密的原始森林。他们此次巡逻的目的地是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个点位。虽然已是金秋，但这片山林依然湿热沉闷，古树遮天蔽日，荆棘藤蔓交错缠绕。官兵们边开路边前行。
19: 节日期间，走在边防线上，心情特别不一样，很豪迈。我们在这里守好边防，人民就能安心过节，守山河无恙，护岁月静好，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荣耀，很有意义。
18: 走过春夏秋冬，经历风霜雨雪，穿行高山峡谷，是官兵们的巡逻常态。正是有了官兵们日复一日的坚守，祖国的万里河山更加锦绣。一次次跋涉，官兵们把对祖国那炽热的爱深深融入到使命担当中。班长杜金阳走在队伍前面，不时拉一把后面的战友。每一次巡逻都让他对家国边关有了更深的理解。
17: 每走一次巡逻路，都让我更能理解家国边关的意义。心中有国，万里山河皆为家。我们在这里守着边防，也是守着我们千里之外的小家。虽然没有回家团聚，但对祖国的忠，就是对家最好的回答。爸爸妈妈，节日快乐，儿子在这里守护你们。
18: 不惧高山路险，不畏风雨孤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坚守深山。在这支队伍里，有一名二次入伍的战士马良，他曾在新疆军区神仙湾哨所驻守，去年又报名参军入伍，来到了墨脱边防，继续戍守边关。冷的边关，热的血，有了第一次当兵的经历，马良更加珍惜这身军装。在这里，他奋勇争先，努力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19: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戍边的日子虽苦但也甜，巡逻祖国边防线，守卫大好河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加油！
18: 山河无恙是官兵们交给祖国和人民的最美答卷。在一次次跋涉与守望中，巡逻路的终点是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那一抹中国红是官兵们最忠诚的底色，也是山河之间最动人的色彩。
20: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1: 我们在西藏墨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2: 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3: 近年来，鄞州县结合地域特色，大力发展高原养殖业，把彭波半细毛羊、藏香鸡等特色养殖做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增收产业。作为我区首个自主培育的家畜新品种，彭波半细毛羊凭借毛质优、出肉率高、增收潜力大的突出优势，成为鄞州县特色畜牧产业的核心支柱。好品种带来好收益，鄞州县大力推广优质种公羊，落实每只1200元两种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全覆盖养殖技术指导。
24: 培育成功后，我们在全区推广彭波半细毛羊的养殖。一方面，养殖户可以通过推广种羊领取补贴；另一方面，日常的羊粪可以作为肥料进行出售，每年还可以出售羊毛赚取收入。
23: 截至2026年，林州县本地蓬勃半系毛羊存栏量达2.4万多只，其中成年牲畜约2万只，新生羔羊0.4万只，已全面形成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格局。
1: 你同家们居民出年所扎土钱，如果开张的堂屋的，如果加在这个，铁路都要土钱。今天天气了，俺老是老是干着干着，就忙着忙着清洁了。你这个，谈谈我那下下雨呢，但路我得解决解决了，永保也会有。
23: 在稳步提质增效半系毛羊特色养殖产业的基础上，林州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积极拓展畜禽养殖品类，大力发展藏香鸡特色养殖产业，丰富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在卡子乡托门村恰西组，拉萨白鸡自由采食，长势良好，产业收益实行全村共享统一分红机制，覆盖全村384户群众，每户年均分红可达2.5万元至

0: 3万元。
1: 俺那呀，那个呀，他的实在的吧，人家呀，俺那老年可苦了，俺那他个嘞，我那啥些呢？两个那个用个养吃的药姐姐呀，我都是呀，俺那。俺这他们屋里那干个呀，干个六个呀，接九十多个了呀，你看那啥的素材了吧？
0: 下一步，林州县将持续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思路，深耕牛场。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拉萨市持续深耕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工作，聚焦社区工作者能力提升，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比武，锻造一支懂政策、善服务、能担当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切实以队伍专业化推动基层治理精细化、服务优质化。
1: 由林芝市文旅局主办，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承办的林芝宴雅江村厨寻味赛首站日前在工布江塔县巴松措景区开赛。八支厨师队伍依托高原原生食材烹制特色佳肴，为游客和专家评审带来了一场美食盛宴。主持人还现场推介高原好物，带网友了解林芝特色文化。活动将于本月13号在林芝市工布公园迎来总决赛。
0: 日前加察县在冷达乡贡康村开展水稻示范田实收测产，测产中专家组按照农作物实收测产规范，确保数据真实严谨，经现场收割、除杂、烘干、核算，示范田水稻亩产达1019斤。此次测产为扩大示范种植、完善高原栽培技术积累了经验。
1: 日前，嘉黎县举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来自全县的18名青少年选手依次登台，结合自身见闻感悟，声情并茂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畅谈发展变化，表达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青少年勇担时代使命，投身家乡建设。
0: 金秋的那曲，长天澄澈，草原橙色，
2: 羌塘高原层林尽染，牛羊健硕，水草丰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感受藏北的苍茫秋景。

0: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

0: 温馨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安多位于西藏的北大门，平均海拔5200米，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50%，年平均气温低至-4.24摄氏度。在这里广泛的流传着一句谚语：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氧气吃不饱。1965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金水等老一辈气象工作者正是在这里建设了海拔4800米的安多气象站，作为青藏高原上最高的一个有人值守站点。该站的监测数据对于全球中长期天气预报和气象科学研究意义尤其重大，为高原气象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近期的这个降雪过程比较频繁，我们这个做好这个相关工作，即是发布这个各类预警预报服务，提高我们这个灾害的这个防范能力。
1: 安多县气象站始建于1965年11月，1976年开始编发天气报。站址位于唐古拉山南麓，观测场的海拔高度有4800米，属于室内艰苦台站，同时也被誉为天下最高气象站。
3: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肩负着观云测天的使命，走上高原，走上屋顶，在羌塘草原安家。缺氧可以缩短我们的生命，伟大的事业却让青春之花在云与大地之间绽放。我们不惧雷击的恐怖，抓住闪电的尾巴，测量天空的体温，记下每一次雷电和大气擦出的火花，把亮丽的一瞬捧在手心，总想弄清它的能量有多大。我们闻风而动，迎接狂风肆虐，还有暴雪的抽打，想要置换风的脚步与雪花共舞，祈求世间太平，保护牛羊安然，把温暖长留万户千家。
1: 安多县气象局自1965年建站以来，它为109国道、青藏铁路提供精准气象预报、风雪灾害预警数据，保障进藏大动脉的安全畅通，有效防范雪灾、大风、冻害等交通险情。长期连续采集高原气象的数据，为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研究、全球气候监测提供长期可靠的原始科学依据。持续开展高原冻土、积雪、生态环境的监测，为高原生态保护、冻土工程的维护、防灾减灾提供关键的支撑。
4: 它的下限是在175。
1: 针对暴雪、大风、霜冻等极端灾害性天气，及时有效准确地发布气象预警，服务于当地的牧民生产生活、防灾减灾与乡村振兴。
5: 段雾是有个山，然后它的阳照是2.06，
1: 湿度也是2.06，那八度呢？在高海拔环境工作，
6: 然后养久多，
1: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高寒缺氧，身体时刻与极端环境对抗。在安多的话，冬季气温常常会低至-30摄氏度，

0: 寒风刺骨，行动困难，仪器设备也很容易受到低温冻害的影响。每一个季度都需要进行气象设备的巡检，我们需要徒步到观测的现场去清理积雪，维护设备，每一步都走得十分的艰难。数据戴上手套的话，就不利于电脑的操作和设备的维护。在这样极寒的条件下，只能双手暴露在寒风刺骨的空气中，从而更好地去保障气象数据不中断。
1: 风里来，雨里去，头顶唐古拉的风霜雪雨，日复一日的观测，记录着一个个气象数据。半个多世纪的宝贵资料，已成为研究青藏高原气候变化、青藏铁路项目建设、防灾减灾的科学依据。人们常说，雄鹰飞不过唐古拉山，但他们肩负庇佑生命的重任，胸怀报国守家的理想，一步不能退。站在世界最高有人值守气象站，安多气象工作者就像格桑花，看似柔弱，根却扎得很深很深。于是在这片长不出大树的苦寒之地，他们长成了一棵棵参天大树。在新时代的雪域高原上，筑梦、逐梦、圆梦，一代代气象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坚守于斯，守望于斯，追梦于斯。
0: 咱们安多也地处藏北高原，地理环境还有气候复杂多变的，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希望通过今天咱们的这一个气象科普宣传，然后大家就有一个防灾减灾的意识，不管在野外放牧还是日常出行，多关注一下安多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保障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现在在我们局里，一批90后、00后青年气象人义无反顾奔赴安多，他们带着专业的气象知识与对气象事业的热爱，接过前辈接力棒，扎根高原，坚守岗位，为安多气象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1978年，为了解决气象站的饮水难题，陈金水陈老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就在这片满是硕石的山坡上挥下了那创造奇迹的第一锤，建成了14米深的金水井。现在一代代安多气象人始终去传承着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藏北气象人精神和金水井精神，扎根在荒原，不畏高寒缺氧，用精准的观测数据守护高原平安，以坚守与担当诠释着高原气象人的初心和使命。
1: 有一种精神，它一旦形成，就会高高矗立在灵魂最深处。有一面旗帜，在双手擎起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了终身奋斗的高地。当老西藏精神的种子撒在藏北草原的那一刻，这种精神就如满天的雪花，滋养着这片干涸的土地，就如春天的草籽，随风扎下最坚定的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3: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4: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3: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5: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一个了吧？
6: 他的下线呢？
7: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8: 台工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9: 古振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珠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情。
1: 尽快帮您安排。
2: 是，

0: 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1: 服毒洗胃啊！
0: 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1: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0: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

0: 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年。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 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
1: 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3: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4: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啊，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0: 是吧？
1: 对啊。
0: 来来来，上来。你电话。
2: 哎，你好，聂西。
3: 是我，李青。
0: 哦，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4: 是。
1: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5: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4: 对不起，李队长，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3: 能听见我说话吗？
2: 我在听，你说。
6: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3: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6: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3: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
6: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了，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2: 知道了，以后注意，
3: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2: 好的。
3: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2: 老师，
0: 嗯，
2: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李青手里，但是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7: 司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0: 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交通员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青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交通员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青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
0: 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交通员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2: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
1: 最近敌人防空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人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你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5: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1: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5: 失血太多，伤口也多，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5: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多少钱？
1: 20一组。
0: 我给你100元一组，每晚7点8点帮我发出去。我得到对方收到电报的信息以后，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
2: 谢谢。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黑市上2根小狂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0: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跟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心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
2: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5: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刘小姐，我们局执行任务，配合一下，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6: 吴司长，身体欠安吗？
2: 高血压，老毛病了。
6: 您是抓了个共谍，紧急情况，多担待。
2: 进，
5: 快点，轻点，啊。
7: 对了，吴司长，您几层？抓了个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8: 恭喜你，死了吗？
7: 没有，救回来了。
8: 您呢？

0: 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不得不佩服啊。
1: 顾中文，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2: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1: 我就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3: 佛下沉。

0: 祝您早日康复。
1: 雨欣，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慢点，千万别。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0: 这是怎么了？阿妹，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 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有照片吗？我想看看。
1: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也要让她先活下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黎青完全转移。

0: 吉隆宫尾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走。

0: 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
1: 哥，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
3: 哎，好的。前面一会儿，
1: 谢谢。

0: 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
1: 那要不然换李香兰？
0: 悲壮一点啊，
1: 悲壮一点。 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 可以的。
1: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
0: 当然我知道，
1: 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
0: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
2: 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再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求我爱你，求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行。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治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文，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
1: 发电报的事情一个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委的老这么叛变，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1: 太空委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0: 李队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
3: 哦，
2: 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嗯。
2: 雨欣。
3: 嗯。
2: 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3: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她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她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3: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3: 嗯，我想想办法，尽量。
2: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吃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4: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5: 嗯，吃司令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啊，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4: 哎，好的，你稍等。
5: 谢谢。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1: 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哎，
0: 好的，您稍等。

0: 你是？
1: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校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是什么事啊？

0: 这是什么？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啊！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顾组长，求求你放过她了，她有身孕的。
0: 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
1: 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无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一良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 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希，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聂希，
0: 你分析的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1: 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 不可能啊！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2: 当然，当然，
0: 你。 只认了聂希是共谍，放心放心。
1: 文娟，
0: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1: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0: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建鹏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西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

0: 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次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现在聂希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次长你还怎么查？建芳同志教训的对。 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次长的身份。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1: 据古筝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在汪总这儿，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
2: 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送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2: 应该都会下发。
4: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2: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5: 窦太太，您怎么来了？

0: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1: 那我妥当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0: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钉死。
1: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0: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了，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1: 你要我做什么？
0: 去把聂西给钉死。

0: 事？出什么事了？
1: 周志鲁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的国防部叫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0: 保密局在查窦公关。
1: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台了，您马上去给您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万景光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0: 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1: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0: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李青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1: 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0: 懂了。
1: 重复一遍，
0: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1: 还有你送他们去香港。

0: 轻松啊，大爷。
1: 啊，当心！
0: 别管上红。
1: 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2: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1: 加钱行吗？
2: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来，你买鱼吧。尝尝鱼，看看鱼新鲜了。

0: 子真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木马本，出于随时收听这个片段，祈求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疑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青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继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青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仁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1: 李行孝。

0: 进。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1: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你。
0: 哎呦，不要钱。
1: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要你钱呢？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哎呦，
0: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1: 谢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
1: 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
0: 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
1: 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赴任匆忙赶路了。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三忙四的，你又去不成。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西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聂西
0: 回去啊？
1: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
0: 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
1: 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
0: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1: 哦，有点累了。
0: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静，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
0: 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的推三阻四的，这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2: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阿美，你知道的。 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您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您弄好的。
0: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2: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

0: 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
1: 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0: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只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0: 那我先去交接一下今天晚上的工作。
1: 别弄太晚，还要回去收拾行李呢。嗯。

0: 所长，聂夕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
1: 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不行，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 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夕。继续给我盯紧聂夕。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迅，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聂西送你们去香港。
0: 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倾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它了，啊？
2: 那爸爸，你记得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倾城，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3: 每次都这么一次。
1: 倾城。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3: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再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0: 小钟，
1: 好，
0: 一定要把泰勒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
2: 是。
1: 红，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0: 来不及了，我这九点也要开个会。哎呀，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开车嘛。快走吧。
1: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0: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1: 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聂西的太太辞职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0: 昨天晚上事情，聂西给办的。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
1: 吴司长那边怎么样？
0: 不知道。

0: 喂，吴公馆。
1: 喂，阿斗，我是聂西。吴次长在家吗？
0: 聂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
1: 嗯。
0: 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
1: 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住把门锁好。
0: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1: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县城的鸟被保以后给放了。

0: 先生，证件借给你。
1: 那学生给你拿着啊。
0: 别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儿。
2: 师母，不好意思。
0: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碧溪呢？
2: 他说他有事送不了我。
1: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2: 一起去香港啊？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承之。
0: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0: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1: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0: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晨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0: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
1: 我能打个电话吗？
0: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现在可以请监控同志签批合同。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2: 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1: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
0: 你跟我去，光头。

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

0: 一把张念琴，连接几代人的师承与生命轨迹。乡村教师普琼，在草原上播撒张念琴的种子。张念琴制作艺人桑杰旦增守着作坊，雕琢半生。白马寺人在职校的课堂写下非遗保护的答案。实习生次人桑吉迈出从学生到老师的第一步，这是记忆和文化的传承，也是能量和爱的传递。
1: 好，从头翻一下。41奥格尔读书快本，是阿呆的啊，下上这个形式啊。
0: 想要看一个人能在音乐的道路上走多远，先要看他练了多少音阶，这是音乐家的逆耳之言。音乐老师白马次人总是见缝插针地给学生加码，强化他们的基本功。
1: 发往上头的那个注意，五线谱是世界最科学的乐谱，是吧？下台阶的这种感觉，明白吗？最后一句是咪发来嗦。
0: 他的课堂不仅仅是在教室，也可以在食堂、在操场、在办公室。
1: 音要落下来，哆来啦哆咪，哆来啦哆咪，落下来一走。每个音都要落地。
0: 学生们的基础各异，问题也各不相同。
1: 音你最大的这个嘛的，马上拉手是那么能，是累了跑不了去嘛。那么说，当是各种的累，正刚到了休假面试都要的。
0: 他从不拿同一套标准去要求所有人，一对一聆听、示范，精准捕捉每一个学生演奏上的问题。
1: 跟我们对说话一样，先把话要说清楚。压吉他么？
2: 拉手。
0: 音阶的练习没有所谓的万能公式，记忆的传授更要看见个体的差异。弦音起落之间，孩子们的根基正在一点点的筑牢。在这些孩子身上，他仿佛看见了自己小时候的影子。
1: 音乐教育这一块的话，三年时间还是不够，有点短的感觉。我们都会说加紧给他们锻炼这些这个专业技能，一技在手的话，一生无忧嘛。也许技能会改变学生的一生，会改变他背后这个家庭的一个幸福。
0: 2020年，白马寺人

入职拉萨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时，民族音乐与舞蹈只是学校的一门公开课，只能满足学生的初步兴趣体验。第二年，民族音乐与舞蹈

0: 职业教育最难的一个就是呢，学生流失比较严重，但是我就做到了，所有学生都一个都不流失。最后这个艺考的时候，除了一名学生之外，所有学生艺考都过线了。
1: 与自己朝夕相处三年的这届学生，是白马四人站上讲台交出的第一份答卷，也是他教师生涯收获的第一课。
0: 这50名学生，培养了我的教育教学能力，培养了我如何有耐心，如何用爱和快乐的教育培养一个人。
2: 推几个音啊？先听再唱，不是听到之后立马唱，先听再模仿性的唱，明白吗？我们唱的和这里听到的一样之后是，就是你能确定是这个音，但是前提条件是，标准音必须要固定在你的脑子里头的这种感觉有。好多学生听标准音的时候，他在那里忙，完了之后就开始写，肯定是偏的。

0: 白马四人的音乐梦始于昂人一个叫鲁姆琼的小村。他七八岁时就偷偷摸摸用叔叔的扎念琴学会简单的扎念曲目，跟着大人跳扎念舞蹈。
1: 有一次就是在表哥的婚礼里头跟着大人们表演，他们都在表演我，完了之后就大人们全部都坐了，就是让我一个人在表演，他们给我献了哈达，我就特别激动，我继续表演。他们说这个孩子不见得非常好，跳完了之后就是专门给我了可口可乐那种大桶，把我的位置也提高了，排在这个大人的中间。我那个时候是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我现在一回想起每一个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对自己兴趣爱好的这个支持和肯定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苏马的前两天，他的那团蛮大的钱，米的样子就用多，地大也把那些多。他们最近就在上面上，他最把上面年底，这个就是他的啥子，好的是。
1: 面对初次登台的孩子，白马寺人一半是老师，一半是朋友。作为师长，他坦诚点出不足；作为朋友，他也由衷赞赏孩子们身上的闪光点。初次登台，难免声色局促，而这正是每一位扎念琴手成长路上绕不开的历练。
2: 这群孩子虽然他基础是比较差，这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一个错误，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从这个教育工作的角度的话，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的一个长处和优点。
3: 苦心作为格拉边门堂老庄堂把天界全部得来提醒给天界拉松懈朋友想小小朋友是毕竟的天界生性那种了。

人这么当家庭的对吧这里也是对这里是顾不是吧对阿妹去顾不是吧阿妹估计也冲不定这个痛度给给罪可是这个都听着

0: 每个人都是孩子，这些草原上的大人当年都欠着一堂课。
1: 上了大学之后，我为家乡能做什么，其他做不了。我是教育工作者，我的主就给他们就是教一个这个文字，普及一下这个读书。这个事情现在我坚持了六年。
2: 坦白点钱呢，你做半没穷死。但贴的不一样，贴的给意思的。可点穷呢，贴点打把打的落落是呢，你做半没穷死呢。他一年就讲讲狂叫，他贴给男的听的气死的。你做半没穷，是那个一年就搞空的讲讲，你别做是那个做空的，半没穷是那不是被忙忘记的。坦白多少穷呢？坦白是那开玩啦，开胃的嘛。坦白是那你的经常推荐我的这样，没同类的坦白是谁的？你是开胃的嘛？
0: 多读一本书，多认识几个字，也许不足以改变牧民的人生，但日积月累，一点一滴的变化就发生在眼前，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3: 心里面该那时候就见过鞋子了。
4: 长
3: 大这老腿，
4: 裤袜子这里，
3: 裤袜子压腿压大姐。
4: 这我那现在这老腿呢？
3: 心里该哪去了？天天搞不了你钱的钱，老花钱。你搞人家的钱是不都？一样，不打钱老花钱，反正你去也拿钱老花钱。你得骗哪人？先把你看地上搞到这里吧。
1: 我觉得这个是能量的一个传递。那个农村里头走出来，我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个世界之后，我很激动，我想把这个我自己学会的东西给他们教，他们也开始开心起来了，他们也从这个放牧种地放牧种地这种环境下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5: 快点，体位往后面走，
0: 凌晨六点半，课程表上没有任何安排的时间段，全校只有文化与艺术教学部的学生在出早操。这是白马寺人给同学们额外的功课，额外的期待。在音乐的道路上，健康体魄与扎实的基本功同样重要。音阶的练习日复一日，一遍又一遍，每一遍都不白费。
1: 音阶的基础上构成了所有的这个音乐，所以音阶这个基本功没有扎实的话，可能它就再往上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不断的重复就锻炼他们的这个耳朵、意识、自己

0: 寻找音准，靠耳朵，靠双手，靠每一次重复练习。但一把好琴是这一切的开始。
1: 他的这个家也吃过这啥？这个家的听力啊，怎么说听力啊，心中都松起来呀，松到是听力的嘛。
0: 假期回到昂仁，白马寺人总不忘去好友桑杰旦增那儿坐坐。一个坐琴，一个弹琴，两个人坐下来，总有聊不完的细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捻琴制作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扎捻琴制琴工艺复杂，打造一把纯正的手工琴，需要历经20余道大工序，80多道小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是学问。选什么木头，刻什么花，蒙多紧的皮，全是讲究。
2: 从这里拆箱，那么我做的，他叫我们现在家长推新疆的嘞，往前一推。早早给到了家乡了，我们家乡了，他爸爸就容易爸爸的了。平常家乡了，注意爸爸的，今年家乡了，年年家乡了，贵大动作，我们家了，这些是没不多。他平常家乡了，辛苦搞不多，该到的钱多。那他职业动作，我们让98、95的，今年人家养该的马路最多了。他平常家乡了，这样的，后来他开始，几座配件呢，对你，他真没得开始。家里楼子的那个，他看见我们就完全不当了，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感觉刚去疼了。
0: 扎捻琴制作并没有所谓的标准教材，靠的只是师徒间的口传心授，代代相传。
2: 还有手札等下来讲啊，当不当年手册空的，当年写一本的，当年当然手札的讲的，当年写来的。当年养孙的了，看的是那，写来了没写来，钱他妈多嘞。当然改变家乡了，到当然改变不成家，等你，改变不成个改变家，等你，全部搬定过来，才能大概在米多西这里当然起来有。但那比养孙子少做，当然学成的，不会那么说那一把天的用的在这里，所以，他听到，全部搬定给当年写的，才能听人我那的，我这几当给。那不是军队啊，就是那枪班的给他们是鸡蛋给他吃的嘞。他那块都听着，就是枪班的，就那样米撒给他们，我们让那个女的我搞什么搞。
0: 桑杰旦增的扎捻琴制作技艺，历经了4代人的传承，而白马寺人的扎捻弹唱技法，大致也遵循着这种范式。在白马寺人的琴艺小有所成的时候，他就一直想去见一个人。这个人的故事，他听了很多年，却一次也没见过。这个夏天，白马寺人终于动身，他把这趟行程叫做"拜见祖师爷之路"。

0: 今年一场走你家懂的
1: 懂啊你哥
0: 嗯今年铺子当中懂的
1: 铺子这次路也很开心我的年龄年龄年龄的今天是铺子这次路啊路也
2: 和白马四人同行的是叔叔普琼，他学习扎念琴的启蒙老师，而此行要拜见的祖师爷正是叔叔普琼的老师。前辈的故事，白马四人从小听到大，只不过这一回，故事里的人就在前方。
0: 你那估计当年让自己被扎扎老师的，
3: 儿子在宁波上真能冬季。宁波人抬杠的嘛，当的。
0: 谁当羊做媒？
3: 谁刚在马鞍前，还是还想过得强？熊猫的数量在当地期间，国内猪你就过去，这咋办？大苏城嘛。呀，这是这里，马家有人看不上。突击去学英语，
4: 你老不起毛听，那给人去，等你一到了，听着看着些东西的，空中巨龙叫空浪子，老不听见的，空浪子空中巨龙现在跟他讲的清不楚。
2: 祖师爷的名字也叫普琼，一个在基层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的老人。
3: 所以呢，等你身边人都积极表扬些把点技能，啊，搞出把门学识，你那呢，人家说的呢，等你。
2: 酝酿已久的师徒三代人会面终于如愿。白马四人一路上攒了很多问题，祖师爷年轻时的传闻，扎念琴的技法细节，还有那些教材里找不到答案的疑惑。而普琼也打开了话匣子，把过往的岁月讲给后辈们听，就像一把尘封了多年的扎念琴，穿越时间的河流，再次弹响在这僻静的山谷。
3: 我自己中国修了，别叫王东也是了，自己是了，就过了这趟，中年的你们可不叫没有了。你在一早上的早上十点钟都不听上你的节目，你过那得一过钟，你过干什么？当干活嘞？给你他那早起嘛，那都我打他那洗澡，他给你煮一汤，他看看嘛说，他煮完煮完了，就给人家收呢。俺那家中国没有，是个土地小块钱，给个几滴干粮，干粮刚家做那些些，全部就在路边上，路边上些，当然都是必须东西嘛的。我说你当年把这个事当干。过今年叔叔让他呢，过他家现在年不轻，对现在这个了，吃下饭呢，那么给吃十几比如了，说明他对，我的比方是给他碰了，人家要打这个是哪万里过呢？
2: 白马四人拨动琴弦，但和往日有所不同。这次更像是为前辈呈上的一场汇报演出，技艺从前辈传至普琼，再交到白马四人手中，扎念琴文化在代代接续中蓬勃生长。传承并未就此停下，新生的力量正在蓄势待发。
5: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新歌，叫什么呢？叫阿千堂，对不对？你们听没听过？应该听过。我们看一下它的歌词，音符是怎么弹的，老师来给你们伴奏。
2: 当雄县公堂乡中心小学的课堂

0: 正筹备作为实习生的第一堂试讲课。他是白马四人第一节扎念琴专业的毕业生。
1: 今天第一节课就讲他们听过的这首民间歌曲《阿青堂》，然后让他们也真正的去学这首歌。最担心的是他们不会理解这些乐理的知识，有可能四二拍的意思也没搞懂，什么音阶也没搞懂，就不会唱音的高低。
2: 节奏是怎样的？是愉悦的、很快的节奏呢，还是比较抒情的节奏呢？
3: 演唱时常用
0: 默，还是坐在角落里？只是这一次，四人桑吉要学的，除了弹琴，还有怎么教学，特别是面对一群小学生。
1: 预备，走。
0: 四人桑吉跟孩子们还不熟悉，但扎念琴声一响起，距离就近了。
1: 其实师范专业我也没有这个想法，但是通过老师那种上课的精神状态，然后我觉得师范专业真的挺好的，也能学到一些东西，就比如耐心去指导学生呀，怎么去鼓励学生那种。
0: 没课的时候，他一个人泡在琴房，课要练，琴也要练。
1: 我初一的时候就父亲去世了，心情也不是很好，很烦躁。然后老师会观察我们每位同学，老师不会在大家面前说我家庭情况，会把我们叫到走廊里头，耐心去指导，让我能快乐中学习，快乐中成长。
0: 一堂试讲课，课件来来回回的修改，什么样的图片能让小学生抬起头，什么样的话他们才听得懂，这是四人桑吉以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0: 但迈出第一步的意义胜过表现好坏本身。
1: 我们新的老师歌声优美，然后讲课进度也特别的快，让我们更好的学习到藏歌的魅力。
2: 新来的那个老师很好，那个讲的也很好，讲得很仔细。
3: 新的老师长得美丽，歌声动人，讲的课也很仔细。
0: 一堂试讲课，孩子们说了算一半，另一半还得看指导老师怎么说。
4: 他不合理合理讲解，他给让给布置了几对，刚才还不提是穷有些穷哎。
5: 穷死！
4: 那么你等于六千点呢？六八人的一百七千呢？没几万两的是，民安村没根本的了，苦劳工钱就当点没有。要么你不叔叔不搞不起啊，个别人的几里啊，哎呀个那小姐，差了些工钱就当点算了。哎呀不，跟得了过来，不过就让皮吃不差不少些东西。那第几节道路几对？让第四六千整体课堂气氛一样没多损失了，兄弟。
0: 实习期的第一堂试讲课完成，直接就业还是继续深造，一时还难有结论。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传承的种子已经种下。当扎念琴声响起，总有一些情愫在人们心底涌动。从鲁琼桃李不言的启蒙，桑杰旦增一刀一凿的手艺，到白马四人激情澎湃的课堂，再到四人桑吉声色的第一堂实习课，扎念琴的文化千年传承像流水一样浸润着高原儿女，伴他们一起歌唱生活，歌唱爱。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从来不写作计划，我就到处读书，到处走。突然有一种感受很强烈，他觉得非把它写出来不可，我才写。而文学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这种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些冲动、这些感悟，它会突然出现。30周岁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隐约而又坚定，
2: 引我前行。天哪，我正穿越着的土地是多么广阔，那些稀疏的村落宁静而遥远。穿越许多种人，许多种天气，僧人们紫红的袈裟在身后，旗帜般噼啪作响，迎风飘扬。我匍匐在地，仔细倾听，却只听见沃土的气味四处流荡。我走上山岗，又走下山岗。30周岁的时候，春天到夏天，主宰歌咏与幸福的神灵啊，我的双腿结实有力，我的身体逐渐强壮，直到那声音仍然在前方召唤。
1: 我30周岁时，不是吹蜡烛，不是切蛋糕，是我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徒步。四川有一片非常漂亮的黄河边的草。

0: 叫若尔盖采，我是用一个月的漫游作为我的生日礼。文字要表现一个东西，首先要有一个可以表现的东西，不然你用的词汇再漂亮，它仍然是一个空洞的没有内容的文章。我们首先要能发现那些值得表现的代表性的人，代表性的事物，代表性的时代风气的那些有意义的事情。过去我们都了解世界上的事情多，反而了解脚下的土地少。我觉得终有一天我们要回来看周围的世界，看一些高原的过去还不太熟悉的植物，到这儿来也是要看植物，湿地的植物，因为今天这个植物对我们越来越重要，是不是我们在保护生态，植物在帮我们保护生态。我看到一棵小草，它在蓬勃生长，我也很欣喜。不一定要看几十年才看一个生命，我们看一棵草，几个月我们就看到一个生命的诞生，走向它的繁盛，又走向它的凋零。我在看山，我看到了那个构成这个山的特殊的岩石，我们最近的200万年，这些地方都是被厚厚的冰川覆盖的。我只是书上看到，但是到这儿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就完全那个过程就历历在目，就明白了，书上的道理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感性的。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书上那个道理，你过几年可能就忘掉了。但是我看过这个以后，你还会忘掉吗？不会忘掉。这就是我们说路跟书结合在一起了。每个人都走过很多地方，在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多了解一些这些地方，而不是只是做一个游客打卡，只是我作为出差经过。
1: 我喜欢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有时我怀揣着一个面目模糊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些人的回忆，来自尘封的档案，或者是一些尚未行诸文字的历史碎片。我背包里装着记录着这些故事的文字，或者就是脑子里回荡着一个民间的口头传说。我前往一个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铁路、公路、乡间小径、荒芜的古驿道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去求证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历史的现场。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故事，没有目标，没有准备，只是在别人的书中和自己的书中待得久了，便向往着道路，道路所带来的流动感。他跟生活隔绝，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间中遇到不同的人，单个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间，一个故事就出现在面前。
2: 有些人就会很痛苦，有些人就会很狭窄。为什么？就是看你在用什么样的一种心，什么样的一双眼，在看待人生之路。
0: 今天的西藏跟过去不一样，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接受越来越现代的教育，所以我们不能只在上学的时候读书。这个社会已经给我们很多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回报吗？要感恩吗？那感恩方式跟回报的方式，其实最好的就是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而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就要不断学习。孔子的一句话，我们只记得上半句，学而优则仕。孔子还说，思而优则学，你要把这个工作干得更好，还要继续学习。如果大家都不读书，我们

0: 只是享受这个时代变化带来的那些新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因为所有这些新的事物都是那些读书读得最好的人创造的。当我们在享受这个文明成果的时候，那我们又该做点什么？我们回报给世界什么？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世界，不能说有一部分人来创造，我们只是享受，而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书籍来实现。我们脑海里的不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你读的书肯定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要围绕解决你这些认知上的困惑来读的，所以读到好多书你就豁然开朗了。将来只有深度阅读的人，他才能获得那些超乎别人的一般的能力。深度阅读造就深度智慧，深度智慧里头才会爆发创新跟创造。科学如此，艺术、文学，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
1: 一个写作者终生都会寻找故事，但一个写作者不会只止于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这意义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是关于人的，同时更是关于这个社会的。而这些意义的寻求，不是依靠空想，也不是苦苦等待灵光乍现，而是始终使自己在路上读书、寻访、体察。在路上，在阅读和体察间不断往返，在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复杂的现实生活间不断往返，在我，这是通过写作提升自己的唯一方法。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2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舰夺目亮相。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2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

0: 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

0: 这是我们交警大队的庞健，庞警官。
1: 啊，你好，庞警官，你好。啊，
2: 你好，
1: 庞科，
2: 庞总。
0: 哎，坐。这个庞警官啊，你所看到的这些交通图啊，全是庞警官绘制的。哦，他呢对这个商业综合体周边的交通情况啊十分的熟悉，而且对交通信号系统也有一定的研究。
3: 因为我不在这段时间啊，你们可以多联系啊。这个他在实战方面也能为你们提供帮助。
4: 唐总，我平时上班时也喜欢自学编程，这次啊要跟你们多学习了。
5: 这自学编程和我们这个可不太一样了。不过在实战方面，我们一定会向庞警官多多请教的。
2: 这方面我也会竭尽所能去跟你们配合。
5: 啊，谢谢，
0: 加油。
6: 还没休息啊？累了就回去吧。

0: 你爸最近怎么样了？
1: 我感觉他快撑不住了。师父，我坚信这些事儿都不是我爸干的。虽然我平时经常和老爷子吵架顶嘴，但是我最了解他的为人了。可现在除了我之外，谁也不愿意相信他。我甚至都不知道能为他做些什么。
0: 按照他现在的情况，你相信他就是对的。
2: 哎呦，爱萍啊！
3: 哟，王老爷子，
2: 总算找到你了。我来过几趟，说你还没出院呢。
3: 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呀？平常这个点儿不都已经休息了吗？哎，
2: 我是向你们道别来的。
3: 道别？
2: 哎，我家就有套房子，我要搬过去。

0: 去住。哟，王老爷子，我受伤这事儿跟您可没关系啊，千万不要有心理压力。你们的工作太危险了，我还给你们添麻烦。哎，为了护尊呐，我在想啊，既然你们有规定，作为我应该遵守，郊区啊宽敞，空气又好，院子大，我那条狗啊住得舒服点儿。行。
1: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搬家？我让所里的小伙子们去帮帮您。
2: 我帮你带着。哎，搬家公司啊，挺方便的，你们也很忙，
0: 不麻烦你们了。啊哦，来，这送给你们。
2: 哟，这是您的 CD
0: 啊，留个念想，可别忘了。
3: 我这个老头子，当然不会了，我们还要去找您听戏呢。哎，好，那我走了啊。哎，行，哎，宋总，哎呀，宋总，哎呀呀呀！安平同志在特大网络受枪案中，高度的展现了我们人民公安的纪律作风和过硬本领，充分的发挥了他的智慧和担当，表现突出。 贡献巨大，经市局党委会决定，任命安平同志为蓝郡派出所副所长。

0: 此次网络收枪案对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啊。基层警力薄弱是客观原因，我们如何解决这个现状呢？那我们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帮助我们共同维护辖区的稳定，排除安全隐患。
1: 厅里的文件已经下发到各个单位和派出所了。
2: 既然我们要推进黄河化的治理，
0: 那就要请各位所长和教导员呀，回去以后认真的研究方案。
3: 哎，阿明啊，啊，你对网格化推行有什么想法呀？
4: 这一次啊，网络授权案多亏有王老爷子给咱们长眼，辖区大，警力不足，有群众力量支持，这当然是好事。但咱们所本来警力就少，还要分一批警力去推行网格化，工作量就更大了，这怎么消化是个问题。
3: 短期内投入和分散警力这是肯定的，但是领导嘛，他的大局观肯定比我们要强。从总体规划来看，网格化势在必行。哎，咱所那可是明星所啊，网格化推行咱可不能落后啊。
4: 知道，那就按分局的指导意见推进吧。
3: 工作尽量做在前头，8月15争年糕，咱得趁早啊。
4: 秦所，你哪来那么多歇后语？哎，
3: 秦所说的话。

0: 阿嫂，你看，这个是咱们现在社区的网格员的登记表，光这栋楼就有13名，然后剩下来的，我先带你去另外一栋。
1: 都挺好。啊，
2: 那个有可疑人员吗？孤寡老人吗？有没有？
1: 孤寡老人，我们每天都在登记。
2: 王姐，
3: 你好。
2: 这就是您发展的两位网格员志愿者是吗？
3: 对。
2: 然后二位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聊一聊。

0: 你俩。
1: 张翠花、李红琴，这不是上次差点把我收音扯断的那俩大姐吗？
2: 你这一嚷，你吓唬谁呢？
3: 这只是初步名单，还得再筛一轮呢。
1: 师傅，我有没有一票否决权啊？
4: 你凭什么否定人家？人家多热心啊，就是心直口快的。你看把你师傅吓了，你没事吧？
2: 你俩只要不在你师傅身边晃来晃去的，你师傅身体就没问题啊？
1: 怎么可能？师傅呀，就是因为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才受伤的。有我陪师傅出去，田所，你就一万个放心吧。
2: 你就吹吧，你这是吹喇叭上飞机，吹上天了，你都啊？
3: 那行啊，时间也差不多了，你陪我去走访。
5: 请吧，
2: 快点吧，陪师傅出警去吧，
5: 保护好师傅，
6: 师傅啊。

0: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1: 这首杜牧的山行是否让你脑海中出现青山环绕、风光旖旎的秀美景色？然而在现实中，这却是马北镇派出所艰苦条件的写照。在这里，民警们靠着自己的一双腿和仅有的几匹马，走遍大山中的每一个角落，去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由于交通的不便，这里的土特产很难很好地销售出去。为了解决当地百姓最切实际的问题，发展当地经济，民警们想到了电商模式，教授大家利用电商平台来销售土特产。
2: 他们只需要明码标价地把商品放到网上，就会有人下单购买。大家可以以更优惠的价钱买到货真价实的货物，这样更有利于发展我们马北镇的土特产经济。而且现在跟物流公司合作之后，老乡再也不用担心怎么发货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非常的可行。
3: 你看我拦都拦不住，乡亲们啊，都想当面谢谢陶警官呢。
4: 陶警官，谢谢您啊！要不是您的网店，加上这恶劣的天气，湿度又这么大，我们这些土特产呢、啊，要全部拉到自己家里喽。
3: 是啊，是啊。
2: 你们真的不用谢我，还是你们的特产品质好，我只是做了我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已。
5: 陶警官真棒。

0: 小王，
1: 哎，
0: 去趟工人新村二单元302，那边有住户因为宠物问题起了冲突。
1: 哦，好嘞，我找你
0: 了。啊，稍等。这是各小区网格员整理出来的内容，你把它整合一下。
2: 啊。
0: 喂，我是安平。嗯。好，我知道了。嗯，行。
2: 哎，师傅，这里是什么意思啊？就这个。师傅，你电话响了很久了，你接一下吧。

0: 喂，妈，怎么了？
1: 婷婷，你妈病危了。
2: 医生，我们家老安怎么样了？
3: 急性肾衰竭，我们只能暂时给她止痛，请您做好思想准备吧。

0: 醒了，醒了，好吧，怎么样，感觉还好吗？海洋，安保工作结束了吗？他怎么还不回来呀？他在北京参加全国公安英雄表彰大会呢，大会一结束他就回来了。我等不到小红旗了。别瞎说。
1: 就是
0: 跟他十天
1: 啊，把窗摇起来点来。

0: 哟，爸，
1: 海洋，平平说你要去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
2: 哈哈，好啊。
1: 爸，
0: 您这是怎么了？又住院了？
1: 我没事儿，就是例行检查。
2: 小红旗给我买了吗？
1: 我都记着呢。
0: 哎，爸，您看啊，小红旗
1: 啊，纪念品我都准备好了，大会一结束啊我就回来。
2: 我在电视前边守着，快去吧，别耽误了时间。
0: 哎，
1: 海洋，
0: 怎么了？
2: 再见。
0: 哦，再见，爸。

0: 我的额头。
1: 我特别理解您，您没管好自己的闺女，又去欺负别人，您内心有一种深深的愧疚，对不对？
2: 嗯，高明的人，好歹我是你妈，你站在边了。
1: 哎，这可是你爸，生你的跟你生的都不在心，你是不是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3: 是
1: 不
3: 是
1: 老爷？
3: 是
0: 的。两的源头，
1: 张良，
0: 流长，涓涓不休。你曾经铿锵的肩头，铁血惊魂。

0: 术高峰论坛是咱们国家的主场外交活动，意义非凡。要是有那个纪念品什么的，给我带回点来。
1: 行。
0: 还有上天安门广场给我买个小红旗儿啊。
2: 小红旗儿哪儿不能买？为什么会上天安门广场买去？
0: 在天安门广场买就不一样，得有仪式感。怎么着？你是不愿意让他给我买？
2: 愿意愿意，来来来，好，给你买。
3: 放心吧，爸，我一定给您带回来。

0: 爸，您看啊，小红旗，
1: 听见没？我们都准备好了，大会一结束我就回来。
2: 涓涓不休，我在电视前边守着。
1: 曾经扛枪的肩头，
2: 快去吧，别耽误了时间。
0: 哎，
1: 在传承中铸就。
0: 哎呀，怎么了？
2: 你再见。

0: 有什么问题就过来找我吧。
1: 好，好，谢谢啊，谢谢啊，
0: 再见。
2: 啊，安所，电话。哎，
0: 你好，蓝静酸瓶。还有知道了。
3: 你签个字。啊。
0: 找个人去趟丽景小区吧。
3: 好嘞。

0: 秦总，
1: 哎，
0: 整理好了？
1: 还没回去呢，
0: 工作没做完呢。
2: 耶，安平也在呢。
0: 哎，嫂子，
2: 这么晚了还没回家？
0: 最近有点忙。
3: 你怎么过来了？
2: 我来给你送饭呀。
3: 哎呀，我又不是不回去，你还专门跑一趟？
2: 最主要的呀，就是这个药。
3: 哎呀，
2: 最近你总是加班，这药都忘带了。
3: 哎呀，瞧我这记性啊！孩子一个人在家没事啊？
2: 哎呀，你就别操心了，我出来呀，这孩子都安排妥当了啊，待会儿我就回去。
3: 我们家就指望你嫂子一个人，我是啥忙也帮不上啊。哎，阿明，来一起吃去。
0: 哎，不了不了不了，那个嫂子，你们吃，我先走了啊。
3: 你别客气啊，
0: 走，
3: 我吃点，吃点。
4: 年轻时候沉默坚守理想，你会觉得天天这样难免伤怀。
5: 你爸有点不舒服，得带他上医院去。
3: 哎呀，你别让他来，
5: 不严重不严重，那你先忙啊。哎，我们自己打车去。
0: 怎么了，
3: 老爸？
0: 不舒服？
3: 没就是最近这腰上面他一窝一窝的疼。

0: 你说的事儿我会留意，我现在正忙着呢。嗯，啊，坐。
1: 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是不是见习结束了，要给我分配去处？
1: 明天你就要正式授衔，加入警察的队伍了。我啊，有一份礼物要给你。
0: 什么礼物啊？
1: 这是你爸的警帽，我想在你授衔之前。

0: 交到你手里，希望你像你爸一样做一个好警察。
1: 这是我爸的情况。
0: 你爸要是知道你继承了他的遗志做了警察，一定会为你骄傲的。
1: 真的会吗？
0: 一定会的。一顶警帽，两代人，我们老喽，这顶帽子你可得给我戴好了。
1: 我总怕自己做不好，给我爸丢脸。他是一名烈士，他的儿子如果做不好警察，别人该怎么看？
0: 做警察是你的选择，做好警察是你的本分。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得起头顶上这枚国徽。
1: 我明白了，
0: 带上我看看。长得比我都高了，戴上这警帽啊，活脱脱一个小下回。
1: 你原来可不是这么说的。原来小姨说我像的时候，你说我一点都不像，还说如果我有辉哥一半就好。
0: 你能选择做一个警察，我为你骄傲。
1: 行了，您别煽情了，我不想哭。
0: 臭小子，行，去忙吧。
1: 是。

0: 祝贺啊，光荣退休！来，谢谢局长。祝贺啊，谢谢局长。祝贺啊，光荣退休！谢谢局长。好。
1: 下面请退休民警代表朱凯同志讲话。今天我就要脱下这身，象征着荣誉、自豪和忠诚的警服。说实话，心里确实不舍。在我的眼里呀，警营就是我的家。 警察就是我的亲人，警徽就是我人生中最闪耀的北斗星。几十年过去了，辖区平安是给我最大的回报。今天退休的我满意了。最后，我要向我的战友们献上一个警语：在我回归平凡。 融入百姓生活时，我依然会保持一颗警察之心，在强有力的跳动着。

下面请卢洪全局长主领刑警受衔仪式。同志们，刚才啊，朱凯同志的讲话让我很感慨啊。在座的所有的年轻的民警同志们，我把我们坚守了大半生的公安精神和光荣传统，郑重的。托付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继承好、发扬好、传承好，不忘初心，永葆忠诚，坚守担当，锐意进取，努力跑好东城公安薪火相传、持而不息的接力赛，努力地书写好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休息。小静儿，
1: 爸爸，你
0: 爸爸今天买了好多菜，爸爸亲自下厨，爸爸给你做好吃的。
2: 这次回来了，哎，
3: 张姐，谢谢啊，哎，缝的真好，老麻烦您。
1: 爸爸，等我长大了，我也要戴这样的大盖帽。
3: 你现在就能戴，
0: 来，戴着给爸爸看看啊。哎呀。

0: 宣誓，
1: 我宣誓，
0: 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0: 小天，
1: 你们猜我被分到哪儿了啊？
2: 蓝郡派出所，丑妻禁地家中宝，心愿得偿了。
1: 哎，天儿，你要去刑侦支队了吧？记得请客吃饭啊。
2: 哎，我帮你。
1: 他这怎么了呀？啊，这不好事儿吗？这
0: 少说两句吧你。喂，妈，怎么了？
3: 晚上有时间回家吃饭吗？
0: 有啊。
3: 晚上等你回来。
0: 嗯，好。
4: 是。姐。
5: 夏天这小子，一心想干刑警。这次被罗旭要走了，准是对调令不满意。
4: 我说，那你就让他多历练练呗。
6: 街面立体巡逻，警务联防机制启动，我总不能让那些老人上街巡逻吧？
5: 再说了，今年60%的刑警都去了刑特警支队。
7: 那你就跟孩子说清楚，让他服从命令，听指挥。
6: 踏踏实再说吧。
4: 啊，
6: 嗯，
4: 这你又打了。
5: 妈，怎么了？
3: 海洋，说话方便吗？
6: 方便。
3: 啊，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回家吃饭？
6: 今天啊，有时间。
3: 行，那我等你们回家吃饭。
6: 妈，安平也回来吗？
3: 嗯。
6: 好，我知道了。妈，再见。

0: 嚯，姥姥，
1: 嗯，
0: 今天什么日子啊？做这么多菜？
1: 一会儿你爸妈回来吃饭。
0: 我爸妈，他们能回来吗？
1: 怎么不能回来啊？我给他们打电话了。平平回来啦？
2: 嗯。
0: 我爸呢？
2: 没看见他。
0: 嗯。

0: 哎，月月，
1: 嗯，
0: 你头发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让你回来陪姥姥住几天，怎么把头发给染了？
1: 哦，什么都瞒不过警察的双眼啊！这又不是什么夸张的颜色。
0: 哪染的？赶紧给我染回来！初中生染头发像什么样啊？
1: 好不容易一起吃个饭，您能别跟审犯人似的吗？
2: 月月，听你爸的，你现在年纪还小，染头发对身体不好啊。嗯，

0: 看清楚了，这是发蜡。我可没染发。我们学校今天有文艺汇演，我要上台表演。
1: 对，月月刚才呀还给我看他们汇演的视频呢，演得可好了。
2: 是吗？能给我看看吗？
0: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今天有文艺汇演了，忙忘了吧？不过也不怪你们，你们最近忙的连家都回不了了。
1: 好了好了，吃饭。月月。
0: 嗯。
1: 哎，这个爱吃的。
0: 谢谢啊。

0: 你们就这么不情愿跟我这个老太婆一起吃饭了？妈，怎么会呢？你爸走了以后，你们陪我的时间也够长了。海洋啊，今儿就把他们接回去吧。
1: 妈，
0: 姥姥，我不回去，我住这挺好的，我还想再多住几天啊。
1: 我知道月月想陪姥姥，怕姥姥太孤单。姥姥没事儿了，
0: 你们就该学习学习，该工作工作。
1: 妈，都怪我太忙了，没顾得上你们。
0: 知道你们忙，所以你爸不让我告诉你们他的病情，你们别怪妈。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姥姥，我不回去，我住这挺好的，我还想再多住几天啊。
1: 我知道月月想陪姥姥，怕姥姥太孤单。姥姥没事了，你们就该学习学习，该工作工作。
2: 妈，都怪我太忙了，没顾得上你们。
1: 知道你们忙，所以你爸不让我告诉你们他的病情，你们别怪妈。
2: 妈，怎么能怪您呢？都怪我自己太粗心了。
1: 没事了，过去了，吃饭啊。
3: 月月，你听姥姥的，一会儿收拾东西跟爸回去吧。妈，我在这儿接着陪您住一段时间。
1: 不用，谁也不用，你们都回去。
0: 姥姥，你这不是把我往冰窟窿里推吗？这两位跟两座冰山似的，板着脸冷战不说话，我可不想回去被冰冻。
1: 你们一家三口回去破冰吧，姥姥年纪

0: 纪大了，操不了你们的心呐。
1: 心，妈，吃完饭我就带他们回去。
0: 嗯，海洋，以后你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们娘仨都指望你了。妈年纪大了，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但你们的事情自己处理好。
1: 妈，您放心吧。

0: 姥姥来过了。对啊，我姥姥来给收拾过了。我姥姥不来，怎么知道你们这么久没回家了呢？我说你们俩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老的小的都为你们操心。
1: 月月，别以为爸爸不知道，这些都是你告诉姥姥的吧。
2: 所以我才说老的小的都为你们操心。
0: 月月，以后家里的事儿啊，我们内部解决，你别告诉姥姥了。我不觉得有什么不能跟姥姥说的，我有什么也会直接跟你们说呀。我可不像你们，爸，你不就是因为妈没告诉你姥爷的病情，让你错过见姥爷的最后一面生气吗？妈。
1: 你不就是因为姥爷走的时候，爸没陪在你身边，你心里不痛快吗？生气，不痛快，那你们说出来呀，都憋着干嘛呀？月月，爸爸没生妈妈的气，爸爸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只是没来得及给姥爷找到专家，自责。
3: 你们自责就躲进工作里，工作忙，忙就可以不用面对了，忙就可以当一切没有发生过了。妈，你忘了姥爷临走前说的话了。照顾好你妈，跟海洋。 好好过日子，啊！

安平。

0: 距离产生美吧。你看我爸我妈平时不回来，回来一次你们老婆都高兴，我是成天在你们跟前晃悠，你们都不觉得我香吗？
1: 你也跟你爸你妈似的，一个月一个月见不着你，那不把姥姥姥爷给想死了。
2: 老爷，我可事先声明啊，我这不是针对您跟姥姥，我是为了咱们家的和谐。我先说好，我事先声明，我每周都会回来看姥姥姥爷，而且做家务啊、洗衣服这些，这些老婆都交给我，对吧？
1: 行啊，那你就搬回来吧。你回了家，咱们俩回家次数也多。
2: 好了，老爷，那我就这么反悔同意吧。妈，妈，你也不反对吧？老爷，那我去收拾东西了啊，走了。
3: 哎，别别别，月月，你得给我和你姥姥一点缓冲的时间啊，有点思想准备啊。这么着，周末再说，星期六好吧？
4: 啊，对对对，
3: 稍微等一等，哎，你
2: 星期六，姥姥，
3: 对对对，星期六，星期六，
5: 对对对对，
6: 我们送走了，
5: 对对对对，月月，
1: 那我们先回去了，
3: 先回先回呗。
5: 周末，听见没？跟姥姥再住两天，说走就走，哎呀，说好了，说好了啊。

0: 报告。
1: 接。
2: 报道晚了一天，听说你不想来我们这儿，想去干刑侦啊？
0: 我爸就是干刑侦的，我从小就想像他一样破大案。
3: 警察都去破大案了，社会治安谁来负责？
2: 跟我来。
3: 来来来，大家先把手中活放一放啊，给大家介绍个新人，这是今天刚新分配过来的夏天，以后就是咱们巡特警视队的人了。刘汉成呢？
4: 刘队出任务还没回来呢。啊，
3: 夏天，你跟大家熟悉熟悉吧。
0: 各位好，我叫夏天，以后请各位多多帮助。嗯，
3: 以后你就跟着巡逻大队一队长刘汉成，等他回来，你跟他熟悉一下工作流程。
0: 是。嗯，那我现在做什么？
3: 小张，哎，你带他去领一下衣服，顺便熟悉熟悉工作环境。
5: 是。
6: 夏天，走吧。
0: 好。
7: 不要小看巡逻，每天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基础巡逻。不要觉得这份工作不好，与其坐在办公室里，倒不如每天出来转转。你这样，路人看到你也比看到坏人还紧张。
8: 有这么明显吗？
7: 嗯，

0: 林医生，
1: 是你啊？
0: 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
0: 我之前给你发那些案件你都看了吗？

0: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没事儿。
0: 收到，收到。这位女士，您的孩子现在一个人被锁在家里，非常非常危险。
2: 哎呀，孩子在家很安全，没事的。警察同志，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0: 我就想请问，到底是锁重要还是孩子的生命安全重要？我们现在必须要开门救人。
3: 刘队，现在怎么办？
0: 开门救人，出了事我担着。没事没事，那个时候我会帮你拿的。哎呀，
3: 刘队，那我们先撤了。
0: 好，辛苦。哎呀，小朋友，你为什么要爬到窗户上去？
4: 叔叔，我想吃米线，小猪也想吃米线，可是妈妈一直不回来。
3: 哦，原来你和小猪是饿了呀？那叔叔带你去吃。
4: 叔叔，你是警察叔叔吗？
3: 我当然是啦。
4: 妈妈说有事情都可以找警察叔叔，但叔叔你的衣服怎么和警察叔叔衣服不一样呢？
0: 怎么样，是不是叔叔的衣服更帅气？
4: 嗯。
0: 好，我们现在就去吃。你是
5: 刘队，这是夏天，夏天这是刘汉成，刘队。
6: 刘队，我是夏天，今天刚来报道。
0: 哦，那走吧。
6: 走，哎，我来，我来。
0: 走，
6: 哎，哥哥抱你去。
0: 哎，哦，吃米线去。
5: 刘队，今天幸好有你在，刚刚真的是太危险了。
0: 哎呀，只要孩子没事，比什么都强。
5: 嗯，对了，那个王队说，这小子以后就跟你了。
6: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这又让我担心了，这是坑我呀！
5: 没有，这小子成绩不错，他爸也是警察。查案的时候牺牲了，子承父业，赵副局长亲自派过来的。
0: 我跟你说了，你怎么看我？训练有素。哎，你叫
6: 夏天。
0: 行，那你以后就跟着我吧。
6: 是，
0: 学长。
7: 哎，
0: 辛苦你。联系孩子的妈妈，让她去所里领人。
7: 是。
8: 方副局长，我们回去以后呢，对您上次给我们的图纸和数据进行了方案的优化，但是我听说好像你们最近又找到了更好的解决方案。
9: 庞总啊，是这样，根据上一次跟西姆公司这个探讨完的方案啊，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呢又专门联系了同济大学信控开发团队，所以我们又得出了如下的一个方案，我现在来说一下。
10: 天儿，
0: 哎，浩子，
10: 你怎么来了？啊，呀，你这身衣服真帅啊。
0: 还行吧。
11: 今儿我们巡逻，这个小女孩一个人关在自己房间里，差点从楼上摔下去。我跟师傅就先把她领到这儿来，待会儿她妈来接她。
10: 行，交给我吧。
12: 你以后都在这附近巡逻吗？
11: 没有，
13: 正好孩子交给你，我们还要继续巡逻。
10: 没问题。
14: 好快，
4: 妈妈。
11: 您是张女士吧？
14: 是啊。
11: 您看，多危险啊！以后千万不要把小孩一个人放在房间里。
14: 我女儿以前的力气也没有这么大，她也从来不会趴在窗户上，所以我就没有在意。警察同志，谢谢你们，幸好你们及时救了我的女儿，保住了她的性命。
11: 您要谢我师父，他救的。啊，
14: 谢谢警察同志。
1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孩子没事就行。你呢？一会儿。

0: 我就在这儿做个登记。
1: 好。
0: 小朋友啊，答应警察叔叔，以后啊不可以再做这么危险的事儿了。如果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有什么事儿发生，第一时间给警察叔叔打电话。
2: 什么时候都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啦，只要你需要，警察叔叔永远都在。
2: 警察叔叔，你们都不睡觉的吗？啊。
3: 张姐，麻烦带他们做个登记。
4: 好，跟我来吧。
0: 走吧，小子。
5: 好。走吧。
6: 浩宇哥。
5: 走吧，走吧，拜拜。
3: 飞哥，
7: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0: 林大夫，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不是，哎，
1: 你要去哪儿啊？哎，你看，什么？我们可是挂了号的。林大夫，你在我们这儿贷款，这还款日期可到了呀。我之前欠你们的钱不是还了吗？哦，之前还的是利息，你的本金。 可是一点都没还呀，这和你们之前说的也不一样啊。咱们之前可是签了合同的，你们可不能擅自违约啊。哦，合同是吧？哎，你给我仔细的瞧清楚，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来看，这利息是月利率3%收取的，你之前还的那些只是利息。 懂吗？什么？3%不是年利率吗？年利率？林大夫，你这是逗我玩呢？你这银行的贷款也不可能给你百分之3的年利率啊！这小姑娘，你把我们当成私人提款机了吧？啊，搞笑啊！啊！你们这是套路贷！少废话！
2: 还钱！
1: 你好，请问伦敦丁医生在哪个诊室啊？
2: 在抢救室旁边的诊室。
1: 啊，谢谢啊。我告诉你，你今儿要不把钱还了，你哪儿都不要去。
2: 你干嘛？
1: 你干嘛？哎，你干嘛的？啊？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
2: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我们是在正常的吹角。正常吹角？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围着一个姑娘，我看你们就是恐吓。
1: 哎呀，你算干嘛的？恐吓你怎么了？你谁呀你？
2: 看清楚了吗？警察。
1: 哟，警官大哥呀！哎呀，这个，没什么事儿啊，没事了，没事了，误会啊，误会啊！这个立正。
3: 商谈商谈，你们这叫恶意讨债，违法，懂吗？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他不还钱呐，我们也只能稍微催一催呀，对吧？他欠你们多少钱？啊，300万。300万，这么多呢？你们呀，你别难过了，不能跟我说。
4: 几个月前，
3: 哎呦，我发这个了。阿姨，你怎么就喜欢这款呀？
4: 你们干什么呢？
3: 不是，林医生，在看什么？笑这么高兴？你看啊，就是这款最近很火的软件，它可以根据你的喜好给你推荐好友聊天。
5: 可以给我看一下那个手机软件吗？

0: 叫郭浩，是一名警察。后来甚至还一起加了微信。我记得在微信上，他会经常提醒我要按时的吃早饭，要好好的睡觉，还会在我不开心的时候替我发牢骚。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近了。突然有一天，
1: 林医生好了。
2: 今天我生日，你能陪我吗？

0: 你人呢？不是给你过生日吗？
1: 生日嘛，就是为了开心，你开心我就开心了，不就相当于给我过生日了吗？
2: 生日过后的好几天他都没有联系我，我给他发微信他也不回，直到第四天我突然收到了一条他的微信，他和我说对不起。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就质问他，我说你去哪儿了，你去干什么了？他和我说他其实一直都在瞒着我，他不是一名普通的警察，而是一名国际刑警。
3: 后来呢？
2: 后来他告诉我说他那么长的时间没有联系我，是因为一直在侦破一起国际网络赌博案件，但是案件进展得很不顺利，他很头疼。然后我就问我有什么可以帮他的，这时候他和我说，他说他希望我去这个网站做卧底，等案件告破了，我投进去的钱会立马还给我。

0: 我一心想着为他破案立功，直到网贷公司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前前后后竟然欠了翻百万，这还不加利息。直到他彻彻底底消失在我的世界里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我被骗了。
1: 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警啊？
0: 我不敢报警，我怕我涉嫌参与网络赌博。

0: 去所里。
1: 夏警官，谢谢你。

0: 你钱没要回来。超哥，这本来就快要逼着林彬彬这个死丫头给钱了，可突然冒出个叫夏天的便衣警察。
1: 警察有什么好怕的？
2: 老大最不喜欢的就是警察。

0: 所以啊，跟警察有关系的女人的钱一定得要回来。
1: 去啊，
0: 哎。

0: 等会儿。
1: 好。师傅，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送几个醉酒的过来。这当了巡逻警，还想着破大案子呢？
1: 没有，我一朋友遇到杀猪盘了。
0: 啊，这个林冰冰的钱被赌博网站骗走之后，这个叫郭浩的男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那就说明这个郭浩和赌博网站是一伙的。要想找到郭浩啊，你可以从赌博网站下手查。
1: 等等，赌博网站？
0: 怎么了？
1: 之前有一对夫妻，女的要跳楼，那男的就是搞网络赌博的。我还想着跟他一起玩几把来着。
0: 夏天啊，你是个警察，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用我教你吧？
1: 哎呦，师傅，不是您想的那样，我是觉得这个网络赌博背后肯定有什么更深的内容，就想调查一下，结果对方警惕性非常高，我就没打入进去，后来跟我领导一汇报，他让我暂停调查，以免打草惊蛇，就这么回事儿。啊，我一定要帮他把钱追回来。

0: 你是想把钱追回来啊，还是想把他追回来啊？
1: 这当然是追钱了。追钱？哼，
0: 对，对，追钱。
1: 哎呦，
2: 燕儿，
1: 童哥，
2: 哎呀，燕儿，我这最近有点忙，这来迟了，没等急吧？
1: 没事没事，我也刚来，坐坐坐坐坐。
2: 哎，怎么这时候约我了？手痒想玩了？
1: 哥，之前不是跟您玩了几把吗？感觉特别好，只是后来工作忙就给忘了，最近又闲下来了，就想找您再玩几把。
2: 你个警察玩这个，那是警服不想穿了？怎么回事？说呀。
1: 哥，你得帮帮我呀。哟，
2: 怎么了？
1: 实不相瞒啊，弟弟最近喜欢上一姑娘，但是你知道我这刚当警察，又是一巡逻民警，事儿多吧，钱挣的还少。那你说谈恋爱的时候带人出去逛逛街啊，吃吃饭，买买衣服，我实在是囊中羞涩，所以就想问问您，有没有来钱快的？
2: 兄弟啊，你这可算是找对人了。我现在是网站的代理，看在兄弟面子上，我就是让你小赢几把，那都是小事儿。
1: 真的？太好了呀。
2: 对了，这个就给你平时打个扑克、玩个麻将、压个三瓜两枣是一样的。玩玩游戏助助兴，这钱就来了，你就别把它当成是赌博。
1: 明白，那我更放心了。
2: 对了，

0: 这帮你了，也得帮我呀。
1: 怎么说？
0: 就是警察那边要是有什么东西。

0: 这底层民警也不一定什么都知道。不过你放心，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您。
1: 太好了，兄弟。我不瞒你说，最近我这网站出点问题，你放心，不是什么大问题。这往后有你在啊，可是心里就踏实多了。
0: 来，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巨热！
3: 哎呀，快快快快，歇会儿歇会儿来，来喝口水。哟，这怎么又黑又瘦的？
4: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
3: 我就知道你离开家呀，就不会照顾自己。这么大的人了，
4: 是
5: 爸爸。
4: 路上辛苦了吧？哎，你想吃什么？糖醋排骨。好，让你吃个够啊！
3: 好，你快去收拾收拾啊！
4: 行了，妈，我先去洗澡了。
3: 去吧，去啊！
6: 哎，小曹，
4: 陆姐，
6: 回来啦！
4: 我刚去人事处报了到。
6: 来，坐坐坐。你做的视频我都看了。特别是那个山村里的派出所。另外我还听说你帮助他们办了一个网店，带动了村子里的经济，真的都非常好。所以啊，在回来之前，孙村长呢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当地的老百姓特别舍不得你走，念你的好，还要给你请功的。
4: 谢谢陆局。
6: 谢我干什么呀，是你自己做得好啊，有你这样的属下我也感到骄傲。
5: 陆局，我进来是想跟您请示个事儿。我想给咱们东州市公安局创建一个叫官方公众号。
6: 公众号？哎，这是个新鲜事物啊，咱们还真没有。
7: 好主意啊，放手做，我支持你。
5: 是。
8: 喂，总吧。
9: 哎，夏天啊，我给你拉进了一个内幕玩家群。这里头会分享不少信息，
10: 你随时都关注一下。
8: 好嘞，谢谢你啊。

0: 师傅，这个群里竟然有200名玩家，应该没有表面上这么简单。能进咱们这个群的都是我发展的会员，你们继续发展自己的会员，每发展一个会员就可以抽掉一部分佣金。
1: 准备抓捕佟佳明。
2: 是。

0: 喂，赵董事长。
1: 赵副局，上次我拜托您的事，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0: 您上次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我们无法入手调查。
1: 是这样，我刚才往您的邮箱里边发了一点东西，如果您方便的话，最好现在看一下。
0: 稍等。灿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林灿，
0: 刘副市长的前妻。
2: 没错，
1: 虽然灿皇的前身和振东集团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家公司却是梁振注资的金融投资公司。
0: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因为这段时间这家灿皇公司大笔买入过国中集团的股票，
1: 并且私下找部分股东洽谈购买剩余股东手里的股份，
2: 所以我是迫不得已私下找人调查这家灿皇公司。
0: 山东市长，你知道我和刘副市长的关系，
3: 你把这些交给我，不怕石沉大海？
1: 赵副局，当您把我从武清手里舍命救下来的那一刻起，我就认准您了。
2: 哪怕这件事情

0: 石头大海，我也认了。谢谢你的信任，这件事我会调查的。
1: 那这件事情就拜托赵副局了。

李强，你去查一下灿皇商务有限公司的资金情况。哎，重点查一查，他和振东集团有没有账务往来。

0: 陈总，按照您的吩咐，金融公司已经彻底转到林灿的名下了，注册资金是8000万。挺好，算是够他们折腾一阵子的了。这个林灿挺有意思的，屡败屡战，这么没天赋，还这么爱做生意的，真是不常见了。他要是什么都会，咱们不就没机会了？
1: 小天海，我就是打个牌呀。童佳明，我们现在是得拉你回头，网络赌博是违法的，知道吗？但是目前你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我们一定会酌情处理。说说吧。
2: 你想知道什么呀？
1: 你的上限。
2: 是吧？
3: 童佳明说他也不知道他的上限是谁。
1: 他们的警惕性非常高，隐蔽性也很强。哎呀，这反而说明了他们背后一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
3: 没错，一定要想办法攻破他们。
1: 哎，我怎么觉得你对林冰冰的这个案子有点过分的热情啊？
3: 这不很正常吗？说。 是不是喜欢人家？还没有的事儿呢。

0: 是挺喜欢他的。
1: 哎，这个就对了。我告诉你，你喜欢啊，你就一定要直说，这样人家才能知道。男人在这时候一定不能怂了。
0: 行了，师傅，您别拿我开涮了，我不怂，我不怂，行了吧？
1: 行行行，不逗你。不过话说回来，林冰冰平常看着挺聪明的，怎么这么容易就被骗了？
2: 这个我得跟您好好说说。师傅，您看这个软件，
0: 这种社交软件先让人注册，然后让人尽可能的把个人信息填写完整，最后根据每个人的爱好给你推荐好友，打着拉近人和人之间距离的口号跟你聊天，你都不知道对面做的是什么妖魔鬼怪牛鬼蛇神。这种软件呢，就给杀猪盘的人提供了便利，林冰冰就是因为这个被骗。
3: 这网络陷阱的花样是真多呀。
4: 夏警官呢？我找夏警官。
5: 哎呦，这不张大爷吗？您找谁？
4: 夏警官。
5: 您找夏警官什么事儿啊？
4: 哎呀，你把他找来就知道什么事了。
5: 这夏警官调去刑警特警大队了。
4: 那我不管，赶紧把他找来，我有事儿。
5: 好，好，好，大爷，你这样啊，
4: 找他，
5: 你先别着急，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行不行？
4: 快点，快点，快点，
6: 别催了，在这签字。

0: 国庆假期，记者踏上复兴号列车，记录下女乘警一天里温暖细致的节日值守。国庆假期，我区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升温，高原假日经济活力释放。文化中国行，今天带您走进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重温红色记忆，感悟家国情怀。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以脚步丈量祖国山河，用忠诚守护万家安宁。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复兴号飞驰在高原天路上，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以温馨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旅客平安出行。记者跟随00后民警王雨婷，记录下她在拉日铁路上一天里温暖细致的执乘工作。
2: 清晨6点半，拉萨的天还没亮，王雨婷开启了新一天的出勤任务。
3: 酒精浓度正常，体温正常。
2: 00后的王雨婷是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的一员。酒精检测、岗前答题、检查着装、清点法律文书和装备，一切就绪。国庆首日，这套熟悉的出勤流程在她心里多了一份庄重。
4: 第一次在国庆假期执行我的执乘任务，心情既有点激动，又有点紧张。
2: 这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新中国77岁生日这天登车执勤，年轻的王雨婷激动而期盼。
4: 2026年10月1日8点，乘885次旅客列车乘警王雨婷开展始发前车厢巡视。
2: 发车前，他对车厢内的每一个点位、每一件设置器材的巡检认真而细致。
4: 从8车9车上就行。
5: 好，谢谢，
4: 没事没事，不要走白线里面，把小朋友看好。
2: 8点40分，这趟从拉萨前往日喀则的复兴号列车准时出。

0: 出发，因为是国庆首日，车厢内坐满了出行旅客。从第一节车厢开始，旅客行李是否安放妥当，老人孩子是否坐得安稳，有没有出现安全隐患，王雨婷依次全面巡检，一路开展安全出行宣传。
1: 尤其是卫生间以及车厢连接处，在列车上吸烟属于违法行为。一定要把咱们的贵重物品收好。谨防医师，这个同学啊，考你一下，咱平常该怎么防范这个电信诈骗呀？
2: 不认识的话，直接不接。
1: 刚刚从九车到一车进行了全列的一个巡视，像今天这种节假日人流量比较密集的情况下，那我们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需要巡视一次，提高我们的见警率，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0: 王雨婷执勤的这趟复兴号每天从拉萨至日喀则往返两次，四段行程九节车厢，每节车厢分十段进行三次巡检和宣传讲解。高频次高强度的工作让王雨婷根本没有停下歇息的时间，就连午饭也是这样的简单而匆忙。
1: 我们旅客的团圆路是我们需要去守护的，请祖国放心，我一定会负起我肩上的这份责任，守护好这条天路，守护好每一位旅客他们的出行平安。
0: 每一段行程，每一名旅客都在王雨婷的留意之中。在第二趟拉萨即将开往日喀则的行程中，王雨婷遇到一对来自谢通门县的母女，孩子腿脚不便，
1: 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及时找我们乘警以及我们车上的工作人员。
0: 王雨婷一路关注，到站后一路引导护送他们坐直梯出站，
1: 让他们坐直梯下，要不然不好下。好，那你就跟他走就行了，拜拜。
0: 国庆假期出行的旅客中有青年学生，有进藏游客，有探亲的儿女，也有奔赴团圆的家人。
1: 阿姐，叔叔家了，等下有啥事？
3: 慢一点，慢一点。
4: 哎，谢谢，
1: 不客气，
4: 谢谢，
1: 不客气。从这上就可以啊。
5: 谢谢，
1: 没事儿。
0: 提醒旅客带好行李，搀扶老人，引导学生，这趟奔驰在高原的列车上涌动着用耐心、细致和温情汇成的暖流，
6: 就是安全感十足，然后还非常的亲切。
7: 国也要多，国外也要多，国际快乐这些的嘞。
8: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祝祖国母亲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各位旅客啊，咱们终点站就快到了，咱们下车之前一定要再仔细检查一下个人携带的行李物品。
0: 下午6:09，列车返回拉萨站，旅客渐渐散去后，王雨婷逐节车厢进行复检，一天的忙碌接近尾声。
9: 2026年10月1日18:23，乘88次旅客列车现已到达拉萨站，站台及车厢巡视完毕，无异常。
0: 做完退乘登记，王雨婷一天的职程画上了句号。从清晨到日暮，他在车厢里一遍遍穿行，步数超过20000步。国庆首日，他用青春的守护向祖国告白，旅客的平安是献给祖国生日最深情的祝福。
1: 在我们全列车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护送3404名旅客平安抵达了目的地。每帮扶一名需要帮助的旅客，他们都会用温暖的语言、温暖的眼神来向我诉说着感谢。那一刻，我的内心是非常温暖。
10: 节日换新貌，消费聚活力。国庆期间，文化观影、运动健身、书香文博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特色农畜产品展销火热出圈，助农增收，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双向升温，全方位激活高原假日经济新活力。国庆期间，观影休闲成为热门选择，天海电影院国庆档多部影片轮番上映，不少市民约上朋友前来观影，享受慢节奏文化时光。影院推出线上团购套餐、学生及军人特惠、抽奖赠周边等活动，并完善服务保障。
11: 我在网上呢看的《重生二》评分挺高，就跟朋友一起来看看，国庆期间嘛，来休闲一下，享受慢节奏的文化还是挺不错的。
12: 国庆假期热度影片的话，有《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重》《重生二》、小猪佩奇等，我们会提前准备，打造一个舒适、干净、平安的观影体验。客流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左右。
10: 观影市场升温的同时，运动健身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假日新选择。健身房内，市民挥汗锻炼，把健身当成日常休闲方式。场馆推出健身游泳优惠套餐，不少周边学生前来体验。全民健身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13: 这个健身房价格实惠，器械也特别齐全嘛，大概来了2次了，健身已经

0: 融入在生活当中，也是一种休闲的娱乐方式嘛。
1: 现在我们在打折优惠，包含游泳和健身。国庆期间的话，人流量也是非常高的。现在国家也在大力推广全民健身嘛，大家现在都在有这种健身的习惯，都是为了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嘛。觉得这个很好。
2: 运动健身火热，文博书香同样聚人气。自治区博物馆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参观之余，大家走进文创体验馆，挑选兼具民族特色、实用性强的文创纪念品。布达拉宫旁的三联韬奋书店同样人气高涨，游客偏爱选购讲述西藏历史、风土人文的书籍。书香与文博文创共同带动着文化消费。
3: 过来旅游，顺便来博物馆逛一下，进到这个文创店感觉挺不错的，内容也很丰富，民族特色也很棒。
4: 我还是会更倾向于就跟本地文化相关的内容，我相信很多的读者感兴趣的路过这里都会有兴趣过来。
2: 文旅文体消费火热的同时，特色农畜产品消费喜迎开门红。为抢抓国庆消费旺季，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国庆期间嘉陵县农畜产品展销会在拉萨举办。展会整合全县优质农牧资源，汇聚娘亚牛肉、酥油、酸奶等原生态绿色高原农畜产品，集结企业、合作社、家庭牧场及个体牧户参展。多名返乡高校毕业生主动助力家乡展销，推介高原特色好物，优质的产品、地道的风味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选购，现场购销两旺，氛围火热。文化休闲、运动健身、文博书香、农畜展销共同发力，国庆假期高原消费市场热力十足。
5: 一座博物馆承载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记忆。在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从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到昌都战役主题展览，从十八军将士用过的指北针望远镜到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一批图文资料和实物系统再现了昌都战役、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程，也无声讲述着军民同同心扎根高原的奋斗往事。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同走进展馆，触摸那些鲜活的红色记忆，感悟家国同心的时代力量。
6: 在我身旁的就是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20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有昌都地区解委会办公旧址、昌都战役主题展览、将军楼等多个展厅，展出15655件历史图片、512张，系统呈现了昌都战役、西藏和平解放历史和老西藏精神。
5: 作为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展厅依托珍贵图片和实物展品，系统再现解放前的昌都、昌都战役以及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还原了昌都解放初期建立政权、建设家园的奋斗历程。
6: 这张图片就是昌都地区解委会的办公旧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建筑，是由王其梅将军参与设计并组织建造的。它是昌都解放后的第一个办公场所。那可以看出来，当时的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咱们革命先辈们就是在这里扎根开展工作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50年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的现场，可以看出军政干部与我们当地的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共同见证了西藏第一个人民政权的诞生。
5: 在展厅深处，一面五星红旗静静陈列在专属展柜之中，庄严肃穆。
7: 展览里面五星红旗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过，是2025年的5月份移交到我们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它的编号是0094。
5: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展柜里的这面五星红旗曾于2020年10月19号，也就是昌都解放7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
8: 这面国旗跨越千山万水，从北京天安门来到昌都。每次讲解，我都会给大家讲解国旗背后的故事。通过这面国旗，大家都能够真切感受到祖国和西藏紧紧连在一起。
5: 在昌都战役主题展览展厅，珍贵实物、历史照片、影像资料以及 3D 打印、全息投影等展陈技术，全景还原昌都战役的壮阔历程。展柜里，18金将。

0: 像是使用过的军需用品，当地群众支援解放军留存下来的物件，无声诉说着军民同心的动人往事。
1: 这里展示的就是十八军将士们用过的制备针、望远镜、枪油壶、马套、手套这些物品，朴素且十分的简陋。而我们的将士们就是靠着这些装备和各族群众同心协力，取得了昌都战役的胜利。
0: 国庆期间，各族干部群众走进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缅怀革命先烈，感受风云岁月，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美好。
2: 先辈们用热血筑了平安根基，如今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我会弘扬老西藏精神，立足本职，用心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不负党和国家，不负先辈和人民。
1: 国庆期间，大家把参观博物馆作为欢度国庆的特别方式，认真聆听革命先辈的故事，瞻仰革命文物，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感悟初心使命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而博物馆融入的现代化科技手段，也为大家的观展体验增添了更多的趣味。
0: 在博物馆各个展厅配备有智慧讲解器、感应自动播报设备，还有电子留言、线上献花平台等。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很多干部群众都会来到这里祭奠和缅怀革命先烈，
3: 努力让静态的文物真正活起来。除了线下展厅，我们还搭建了数字化展示平台，推动云端观展功能，打破空间束缚，让更多人能够便捷地接触历史文化，扩大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0: 红色场馆不仅是历史的陈列地，更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课堂。今年国庆期间，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专门举办了一期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
4: 昌都一役消灭了西藏地方藏军主力，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军的政治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和平谈判，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5: 在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作为全面展示昌都革命历史文化内涵及老西藏精神的专题博物馆，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已成为昌都传承红色基因的前沿阵地、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坐标。
6: 推动红色资源与文旅发展、原写教育、民主团结创建深度融合，依托线上线下平台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教育，展好藏东红色故事，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推进昌都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动能。
0: 国庆假期，山南各大景区客流不断。雍布拉康是西藏历史文化根脉，这里人文底蕴深，秋日风光美，游客专程赶来体验藏原文化。人群中，金牌导游欧珠坚守一线，把雅龙千年文脉说给八方游客。
7: 金秋时节，秋意正浓，雍布拉康依山而立，它是西藏第一座宫殿，古殿与田园相望，秋色铺满高原，游客慕名而来，他们走进山南，感受藏原文化。
8: 这是我心里的一块净土，我怕来了以后就不愿意离开。山南很舒服的，感觉内心更加平静了。
7: 景区内游客漫步古迹，有人驻足观赏，有人拍照留念，大家感受藏文化发源地的厚重。在人群里总能看见欧珠的身影。
9: 山南到拉萨高速公路已经通了，拉林铁路也通了，最近几年的话游客相对来说比较多。
7: 欧珠是土生土长的山南人，早年间他对导游这份职业完全陌生，刚入行的时候他只会背讲解词，游客一问他常答不上来，带团时也常手足无措。为了做好讲解，他跑遍山南古迹，走访老学者、民间长者，收集民俗传说，翻阅地方史料。
9: 我慢慢就学习历史，学了8年时间，把这些历史背诵下来传达给游客。
10: 山南被称为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我们取名叫雅龙，雅是文雅的雅，它指的是雅拉香布雪山，而这个龙指的是平川，雅拉香布雪山下的平川。
7: 讲解时欧珠没有照本宣科，他结合民间故事，把宫殿的由来、吐蕃过往慢慢讲开，遇到游客追问细节，他就结合生活见闻作答，不少游客停下脚步认真聆听，拿手机记录。
11: 今天的导游很有特点，他讲的让人

0: 了解历史真的让人耳目一新，
1: 受益匪浅。导游讲解的很到位，很透彻，特别容易懂。没有导游的讲解，我们可能是走马观花。
2: 山南旅游一年比一年热，游客的需求也在变化。多年从业，欧珠深知山南文旅要发展，需要年轻人接着讲。他们熟悉家乡，也热爱家乡。
3: 要深情并茂去讲解历史，客人来一次西藏真的不容易。
2: 就这样，欧珠走进山南市职业技术学校，成为旅游服务专业的校外讲师。课堂上他很少念教科书，更多讲自己成长经历。他拿自己走过的弯路举例，告诉学生导游不只靠嘴，更要热爱文化，沉下心学习，慢慢积累。
4: 我希望山南不光是我一个欧珠，我希望的是更多的欧珠来讲山南，讲亚龙，我给他们教课。我就说毕业以后要拿上导游资格证，山南做贡献，我给他们一些动力。
2: 教室里学生们听得很投入，现场开展模拟讲解，学生轮流上台演示，欧珠逐一点评。不少同学来请教入行有哪些困惑，真实导游工作会有哪些挑战。
5: 我本来就是旅游专业的嘛，心里面感触非常的大，就是能跟欧珠老师学到一些讲解呀，更加有帮助，值得我们学习。
2: 走出教室回到景区，这里依旧游人如织，一波一波游客慕名而来，感受藏原大地的魅力。欧珠穿梭在古寺宫殿间，把这片土地的过往讲给远道客人。
4: 历史介绍完，听到这个鼓掌的声音，就感觉就是非常好的动力。我该讲的必须要讲好，不留遗憾，就希望有更多的游客到山南了解文化。
6: 国庆假期，西藏军区某部官兵走进深山密林开展巡逻，官兵们克服艰险，坚守边防一线，用忠诚担当使命，守护祖国边境安宁。
7: 小心脚下，来，水哥，我不要急，一个一个嘛，来，慢慢走。
8: 一大早，伴随着节日的气息，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便一头扎进茂密的原始森林。他们此次巡逻的目的地是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个点位。虽然已是金秋，但这片山林依然湿热沉闷，古树遮天蔽日，荆棘藤蔓交错缠绕。官兵们边开路边前行。
9: 节日期间，走在边防线上，心情特别不一样，很豪迈。我们在这里守好边防，人民就能安心过节，守山河无恙，护岁月静好，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荣耀，很有意义。
8: 走过春夏秋冬，经历风霜雨雪，穿行高山峡谷是官兵们的巡逻常态。正是有了官兵们日复一日的坚守，祖国的万里河山更加锦绣。一次次跋涉，官兵们把对祖国那炽热的爱深深融入到使命担当中。班长杜金阳走在队伍前面，不时拉一把后面的战友。每一次巡逻都让他对家国边关有了更深的理解。
7: 每走一次巡逻路，都让我更能理解家国边关的意义。心中有国，万里山河皆为家。我们在这里守着边防，也是守着我们千里之外的小家。虽然没有回家团聚，但对祖国的忠，就是对家最好的回答。爸爸妈妈，节日快乐，儿子在这里守护你们。
8: 不惧高山路险，不畏风雨孤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坚守深山。在这支队伍里，有一名二次入伍的战士马良，他曾在新疆军区神仙湾哨所驻守，去年又报名参军入伍，来到了墨脱边防，继续戍守边关。冷的边关，热的血，有了第一次当兵的经历，马良更加珍惜这身军装。在这里，他奋勇争先，努力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9: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戍边的日子虽苦但也甜，巡逻祖国边防线，守卫大好河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加油！
8: 山河无恙是官兵们交给祖国和人民的最美答卷。在一次次跋涉与守望中，巡逻路的终点是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那一抹中国红是官兵们最忠诚的底色，也是山河之间最动人的色彩。
10: 我们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

0: 我们在西藏墨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近年来，林州县结合地域特色，大力发展高原养殖业，把彭波半细毛羊、藏香鸡等特色养殖做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增收产业。作为我区首个自主培育的家畜新品种，彭波半细毛羊凭借毛质优、出肉率高、增收潜力大的突出优势，成为林州县特色畜牧产业的核心支柱。好品种带来好收益，林州县大力推广优质种公羊，落实每只1200元两种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全覆盖养殖技术指导。
2: 培育成功后，我们在全区推广彭波半细毛羊的养殖，一方面养殖户可以通过推广种羊领取补贴，另一方面日常的羊粪可以作为肥料进行出售，每年还可以出售羊毛赚取收入。
1: 截至2026年，林州县本地彭波半细毛羊存栏量达2.4万多只，其中成年牲畜约2万只，新生羔羊0.4万只，已全面形成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格局。
3: 你同人民居民春年所扎头钱，如果开展的堂会的，如加在这个，铁路都要头钱。今天天气了，俺老是老是干着干着，就忙着忙着清洁了。你这个，谈谈我那下下雨呢？路我得解决解决了，永保也会有。
1: 在稳步提质增效半细毛羊特色养殖产业的基础上，林州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积极拓展畜禽养殖品类，大力发展藏香鸡特色养殖产业，丰富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在卡孜乡托门村恰西组，拉萨白鸡自由采食，长势良好，产业收益实行全村共享统一分红机制，覆盖全村384户群众，每户年均分红可达2.5万元至3万元。
4: 俺那呀，那个呀，吃的实在的吧，人家呀，俺那农民苦死了，俺那他妈的为了啥心呢？南个来个用个羊吃的药姐姐呀，我都是呀，俺那，俺这他妈为了那个呀，干过六个呀，接九楼中国了呀，俺那俺那吃的实在了吧。
1: 下一步，林州县将持续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思路，深耕牛产业，做足草文章，构建6+N产业体系，做强青稞、牦牛、饲草等6大主导产业，培育蔬菜、藏鸡等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促进三产深度融合。下面来看一组简讯。拉萨市持续深耕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工作，聚焦社区工作者能力提升，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比武，锻造一支懂政策、善服务、能担当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切实以队伍专业化推动基层治理精细化、服务优质化。
5: 由林芝市文旅局主办，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承办的林芝宴雅江村厨巡味赛首站日前在工布江达县巴松措景区开赛，8支厨师队伍依托高原原生食材烹制特色佳肴，为游客和专家评审带来了一场美食盛宴。主持人还现场推介高原好物，带网友了解林芝特色文化。活动将于本月13号在林芝市工布公园迎来总决赛。
1: 日前，加察县在冷达乡贡康村开展水稻示范田实收测产，测产中专家组按照农作物实收测产规范，确保数据真实严谨，经现场收割、除杂、烘干、核算，示范田水稻亩产达1019斤。此次测产为扩大示范种植、完善高原栽培技术积累了经验。
5: 日前，嘉黎县举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来自全县的18名青少年选手依次登台，结合自身见闻感悟，声情并茂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畅谈发展变化，表达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青少年勇担时代使命，投身家乡建设。
1: 金秋的那曲，长天澄澈，草原澄色，
6: 羌塘高原层林尽染，牛羊健硕，水草丰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感受藏北的苍茫秋景。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2: 雪莲花炊具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河水上波浪静，一条泥鳅成了精。只见他钻天入地本领大，浑身是胆逞英雄。他登机关，走飞鱼，横跳江河，竖跳海，是万丈高山脚下踩。这正是古有杨家满门将，今有长顺刘美名。
1: 好，好，哎呀，好一个古有杨家满门将，今有长顺刘美名啊！哎，这么说的就是我赵长顺吗？
0: 说的就是你。哎呀，来吧，干杯！
1: 好。
2: 嗯，酒不错啊。
1: 哎呀，杨先生果然大学问呢，就这几句话就把我赵长顺勾画的亮亮堂堂的。哎呀，行。杨先生，前面这两句我听着还是有点别扭
0: 啊。你说的是运河水上波浪静，一条泥鳅成了精。
1: 对，就这句。
0: 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啊，这句话妙就妙在这个精字。
3: 精，
0: 西游记里说孙猴子，说孙猴子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但是呢最后他成了精，对吧？
1: 孙悟空是谁？
0: 那是齐天大圣啊，最后成了斗战胜佛。你想想啊，能跟他相提并论的，那是一般人做得了的？
1: 也对，这孙猴子是好人，没有毛病吗？
0: 没有毛病啊，
1: 没毛病，没毛病。哎，
0: 没毛病就完了啊。干呀，
1: 干。杨先生，我敬你啊。
4: 这才是你的敬啊。哎呀，这个长命锁是你爹娘在你没出生的时候就给你打好了，还是我到店里去拿的？
3: 不对吧？啊，你看这怎么看不都是个黄字啊？
4: 你咋还不相信呢？哎，这样吧，你给你家人说一声，咱俩去趟德州。
3: 干啥去啊？
4: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说个数。你要多少钱？要多少钱才能把我写进县志？
4: 俗气。
1: 那我给你多弄些酒肉咋样？
4: 那韭菜还没钱来的实惠呢。
1: 啊，是是是。啊，对了，那家伙我给你弄个官当当。
4: 你给我弄个官当当。赵长顺啊，不是杨某看不起你，你没有这个本事
1: 啊。我赵长顺是没这个本事，可咱上头有人呢。也说跑题了，你这限制限制，你啥时候把我写进县志里吗？
4: 县志。哎呀，这个县志啊还真写不了。
1: 为啥写不了啊？

0: 我跟你说啊，写县志很难的，写县志里的人呢，那就更难。写县志里的你，那是最难的。如果再把你写好了、写美了，哎呀，那就是难上加难。所以说呀，很多事情如果杨某想不明白，落不了笔呀。
1: 那你有啥不明白的？
0: 就比如说，
2: 你刚才说了。
0: 我上头有人，怎么了？上头有人就有官当啊？想不明白，
1: 这有啥想不明白的呢？你不是仅得上头有人，你还得有钱，你得花大钱，你这官就能当上了。
0: 花大钱就能当上？
2: 这我怎么不太信呢？
1: 我咋说你都不信呢？你就拿我说。你以为我这个副局长的位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不是吗？
1: 又是，我这是买了一处祖传的院子，花钱买来的。
0: 赵长顺，你是不是喝多了，瞎编一套糊弄杨某了？
1: 春早啊！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春早没有问题，接着说。
1: 兄弟，你是读书读傻了，这官场上就没正事，有一个算一个。我知道你跟皇家关系好，走得近，你以为他们家人都堂堂正正，官场的典范？屁！表面上正人君子，其实满肚子鸡肠子、猪肚子，贼着呢。你不信？
0: 我信，我信。来，喝酒。
1: 我今儿就实话告诉你，我这官就是皇天哥买的。
3: 跟天凯买的，
0: 对，
3: 有证据吗？
0: 赵长顺就是人证啊，买官的事就是他刚才酒后亲口跟我说的。
3: 哼，就凭赵长顺酒后的几句话，你就断定天凯买官卖官，你也太草率了吧！
0: 我草率？黄子荣。
3: 好，
0: 我之前还纳闷儿。你为什么怒气冲冲地去了省城，然后又悄无声息地回来？现在我明白了，别人犯了法做错了事，你可以不留情面，现在轮到你自己儿子头上，你就可以糊涂不食子。
4: 老爷，
3: 你说天凯买官卖官，我怎么都不会相信。这件事情，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给你个交代。

0: 刚才那事儿我暂停着。
1: 天凯的事情一会儿跟西说。有事吗？
0: 啊，老爷，刚才我在街上看到二少爷了，发现他拿着长命锁去了金店。他指着当初磨平的那个字，让金店的人辨认，问那个字究竟是黄还是干。这么多年一直平平安安的，怎么最近突然翻出来了？是哪儿露了马脚啊？
2: 三月都说好了，
0: 啊，
2: 那走吧，
0: 走。
3: 大少爷，
4: 哎呦，吴叔啊，你咋来了？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3: 哎，
4: 好，快坐快坐。

0: 大少爷，看你这样，喝了不少酒啊！
1: 您坐，没喝多少，您快坐。哎，
0: 大少爷，你爹常说，风湿未老，不能喝酒啊。哎，
1: 我爹那都是纸上谈兵，在济宁城，他官最大，他说不能喝，谁还敢劝呀？哎呀，你说在这儿，满桌的官都比我大。
0: 我要是不喝，我这官儿还享不了当了。<笑>你说是不是？
2: 是是。
0: 真的，五叔，您咋来了？是我爹让您来的。家里有啥事儿吗？
2: 大少爷，你放心，家里啊一切都好。叔今天来呢，是有个私事儿想求你帮忙。 没敢惊动老爷。嗨，
0: 五叔，都是自家人，什么求不求的？有什么事您尽管说。是这么回事，
2: 我家有个亲戚啊，前两天来找我，他听说你在省城当了大官，所以呢想在省城给儿子谋个官当当。大少爷，看这事儿你能不能想办法疏通疏通？
0: 像是您说的话呀，人情大过天，都是老家的至亲。叔当初能从村里出来，那人家是帮了大忙的。如今人家找上门来了，你说这忙，叔能不帮吗？你放心，叔知道运作这种事儿得花钱，这个不怕。我那个亲戚呐是财主，别的没有，就是不缺钱。
2: 不是钱不钱的事情啊，五叔。这个谋个差事嘛，在县里谋个差事也挺好，离家还近，干嘛非要到省里来呢？大少爷，不怕你笑话，这事儿啊，我跟老爷提过，结果，哎呀，让他大骂一顿，要不是老夫人拦着，我差点就被他撵走了。
0: 哎，我爹这人哪都好，就是人私了。五叔，哎呀，我跟您说吧，他就是没想明白，这官场上哪那么多正事儿呢？哎呀，
2: 你说的有理，老爷呀，有的时候就是转不过弯来。你看，当初和他一起中举的那些人，一个个不是京官就是省官。
0: 可你看，老爷呢，却当了一辈子的县长。
1: 五叔，这您说的没错。今天我爹不在这儿，我得说道他两句。我爹不是这儿转不过弯来，他就是迂腐，你知道吗？迂腐。我要像他那样，我今天能当上这个副厅长吗？不可能。
2: 你说的有理，老爷这官啊，当得太累。大少爷。
1: 我那个亲戚要求不高，他说了不要啥大官，只要个名头，说出去好听就行了。<笑>
2: 哎呀，咋跟赵成顺想的一样呢？大少爷，赵成顺这官儿。
1: 我能理他吗？对对对对，你看这事儿，钱被多少合适啊？不说，都是自家人，什么钱不钱的？这个省里县城的邮局，你看，我再打给他安排个差事怎么样？这个上下打点呢？
2: 千块钱那样吧，不贵不贵，我这就回去让他准备去。大少爷，先休息会儿，只怕下午还有公事，别耽误了工作。我先回去了。
1: 那行，哎，吴叔，我这酒有点上头。

0: 又醒了。
1: 醒了。
0: 醒了就好。
1: 爹，您错了。
2: 说说吧。
0: 卖了几个官，收了多少钱？赵长顺的官值多少钱？你的官又值多少钱？
1: 爹，爹，你让我说什么呀？爹，你知道吗？如今官场上买官卖官是常态，您知道吗？儿子们这么做根本就混不下去，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迂腐呀？
3: 别吵了。
0: 眼下我给你两条路：第一，将自己的过错上报省府负荆请罪，听候发落。或许省府念你初犯，又是自首，能减免你的罪责。

0: 你打我骂我，你用家法罚我，我都受着。爹，我求求你了，这事千万不要跟外人说，一旦跟外人说了，咱们皇家的名声就全都给败坏了。
1: 你还有脸提皇家的名声？ 皇家的名声已经让你给污损了，
0: 爹，你为什么非要教着您的亲生儿子不放呢？
1: 因为你是皇家的子孙，是我皇子荣的儿子，我这个当爹的就不能包庇纵容你。
0: 爹，
1: 天看，官儿没了可以再当，名声没了可以再赢回来。
0: 可若要是心歪了、腰塌了，这辈子就变不回来了。
1: 爹，我求求您了，儿子知错了，儿子知道您，您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儿子知道错了。
0: 爹，
1: 别再说了，十日之后，我等你的决定。
0: 爹，爹，爹，我求求你了。

0: 少爷能走到今天，他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你看，我去那些不服他的，一个个都爬到他前头，可像他这样老老实实当官的，反倒是人地不动。他心里不舒坦，情有可原。
1: 认错了。

娘的打得不错啊，哈哈哈，好，哎。

0: 好啊啊！调整一下距离啊！我把鸡给我打准了。
1: 是，向上目标，准备。
2: 修正完毕。
3: 吁！报告旅长，大喜，大将军回来了。
0: 哎呦，我的闺女哎！哎，快坐坐坐！哎呦，你可想死爹喽！挺好的吧？怎么样了啊？我不能说话。
4: 美琪是上北京找杨大夫做了个手术，人家说了伤口好了，绷带拆了，声音就变过来了。哦。
0: 爹知道，这就不说话，不说话，爹知道了啊。小子，哎，这美琪是为你遭的罪啊，这些天你给我照顾好了，听见没有？
5: 你放心吧，爹。美琪，你可是我从小到大第一个伺候我的啊。我宋秋明，我给谁洗过脚？也就是你求美琪了，偷着乐。
6: 这是何苦？
5: 好好的，脖子上挨这么一刀，多受罪，多危险。美琪，你走这段日子，我想了挺多。咱俩人虽然说感情基础不太牢固，但毕竟也是成了婚了。你这个人呢，除了生粗了点，不太会干活，也没啥大毛病。我这个人呢，你也知道，从小啊娇生惯养，穷毛病也不少。咱俩人半斤对八两，对付着过呀，也挺好的。你说呢？哦，你说不了，那你别说了，我好好给你洗啊。哎，可我天天给你洗。
7: 黄厅长息怒啊！这件事情我是真不知道。侯某为官这些年，别的本事不好说，嘴巴一向牢靠，绝对不可能到处胡言乱语啊！
8: 小点声，小点声啊！我不说你不说，难道是赵长顺说的？
7: 他这个人一向精明，按理说不该犯这种浑呢。
8: 先不管谁说出去的了，我爹向我十天之内必须自首。你说这事我该咋办？
7: 黄厅长，这件事情万万不能去自首请罪啊！真要这样，你这半生心血可就付之一炬了。
8: 我要不自首请罪，我爹就要到省里来亲自告。哎，
7: 都说是虎毒不食子，黄县长说不定说的是一时气话呢。
8: 我爹这辈子别的什么话都说过，就是从来不说气话。他的脾气我最清楚，他说来就肯定来。
7: 黄厅长，先别急，这事儿呢，咱还有点时间。这样，我先回去找赵长顺，问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后，咱们再从长计议，好不好？
8: 这事儿，你得赶紧想办法。
9: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奋起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将他们全部扫清，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能够全部清除？那正是我们求之

0: 转向，再加上我又喝了不少酒，这嘴上就没把门的。
1: 你是没长脑子吗？他这就是故意下了个套，等着你往里钻呢。
0: 娘的，老子玩阴的，等我缓过劲儿来，我饶不了他。我
1: 现在没工夫跟这杨疯子斗气，当务之急是拦住黄子荣，不能让他去上告。他要是把黄天凯给告倒了，你这官肯定就没得当了。
0: 上面是查下来，你都得跟着进去。啊，那局长，那无论如何你得拉我一把呀。
1: 我倒是想帮你啊，可你这浑身乏力，我有劲儿没处使啊。
0: 局长，我求你了，你得救我一命啊！
1: 起来吧。
2: 这个是你，嗯，这个是他。哎，这下你看你跟你爹长得多像啊！哎呀，那个香点的差不多了，来。
3: 你爹磕个头吧，嫂，你还是不信呢？啊？你说，你跟我爹是过命的兄弟，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为啥不早来替他报仇？
2: 被官府追杀，危难之际，我被一个女人给救了。后来就有了家室，再后来这事就胆子就越来越小了。哎，
3: 好日子你不过，那几年干啥？这不听说你还活着吗？
2: 我就赶到了济宁，我到黄子荣那儿，我想问个清楚。这有一点，我在路上看见你了。
4: 你跟大当差的长得可真像啊！哎呀，我就一路上跟着你，这是老天有眼呐！
5: 大寨主，您在天之灵在现，今天二寨主带来的少寨主，替您报仇的时候到了。我陪您这么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天呐！

0: 我们这些老百姓，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您想啊，您从济宁到广州，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啊。您现在才30冒头，这是皇家将来的顶梁柱啊。无论如何，您不能倒，你要是倒了，这皇家可就……
1: 得替列祖列宗着想啊，得替列祖列宗着想啊！我要是按照你说的做了，列祖列宗不会怪我吧？
0: 哎呀，这列祖列宗称赞你还来不及呢，你这叫什么呀？这叫大义灭亲，忍辱负重，这叫包羞忍耻。
1: 可是我爹他，

0: 黄县长就算是一时转不过弯儿，可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他一定会体谅你的苦衷。到时候他不但不会怪罪你，还会冲你竖大拇指，称赞你有远见呢。
1: 还有几天功夫，我得回去一趟，劝劝我爹，让他看清这个世道，回心转意。

0: 见。
1: 怎么还没睡啊？
0: 这上头原来到底是个啥字儿啊？
1: 当然是个皇字。
0: 那为啥现在看不清楚了呢？
1: 也许是被你给磨的吧。
0: 我这身皮肉还真是厉害啊，都能把那上头的字儿给磨平了。
1: 你小时候顽皮，戴的久了有些磨损并不稀奇。
0: 爹，您知道我这几天去哪儿了吗？
1: 去哪儿了？
0: 德州，就是当年您当官的地方。
1: 哦，爹都很久没回去过了。你去那儿干嘛？
0: 我去给一个人上了坟。
1: 谁？
0: 盖三山。
1: 你为什么给他上坟？
0: 我听说他当年死的冤枉，有人说爹您要招降他，后来又出尔反尔，借招安之名杀了他和他全家。爹，有这事儿吗？在德州有人说我长得像盖三山，您觉得像还是不像？还有人说我就是盖三山的儿子。您说我是该信还是不信呢？
2: 子荣，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呢？
0: 奶奶。
2: 这老哥的也没睡啊，这干啥呢？
0: 睡不着，听我爹给我讲故事呢。
2: 讲故事？讲啥故事啊？
1: 您不是让我抽空给老哥的讲讲德州为官那一段？
2: 哦，讲到哪儿了？
1: 正好讲到剿匪那一段。
2: 剿匪？哦，盖三山。来来来，老哥呢，你坐着坐着，听奶奶给你接着往下讲。来，奶奶给你讲啊。哎呀，老哥呢，你是不知道啊，当年在德州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土匪，姓盖，绰号盖三山。那他是杀富济贫，是个义匪，所以呢你爹呀就想招降他，把招降的时间和地点都想好了，而且他们都商量好了。可是你知不知道，当年省里有个都督跟这个盖三山是有仇的，他一知道这个事儿，就想让你爹借着招降的机会把盖三山给杀了。你爹没同意，这个都督就假借你爹的名义把盖三山和他的手下全都骗了来，一个一个的傻了。你爹根本就不知道，他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

0: 奶奶，您不是说对我爹在德州那段不熟吗？
1: 是啊，不熟啊。啊不，你爹回来这不老跟奶奶说吗？他老念叨，念叨说他对不起这个盖三山，念叨的次数多了，这奶奶也就记住了。哎呀，行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啊，你歇着吧，奶奶也歇着，走走走，歇着吧。
0: 奶奶，那你也早点歇着。
1: 啊，早点歇着，不去了。

0: 张子荣的一些话，你是都信了？
1: 我爹的话，我可以不信，可我奶奶的话，我信。
0: 爹，奶奶，你叫的可真够听的。你是不打算替你爹报仇了？
1: 我爹他就是不可能是那样的人，一定是你弄错了。
0: 我弄错了，小姨的。来看看这是啥？这是黄子荣当时亲笔写给你爹的招降信，啊，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他的笔迹？信上写的很清楚，十三日到安，可是那天他根本就没有来，来的只是提前埋伏好的一队官兵。什么？白纸黑字放在这儿，你还要替黄子荣辩白吗？啊！我追随你爹多年，他是个什么人？那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怎么会生出来你这样个窝囊的儿子？我千辛万苦地找到了你，可后来呢？我想错了，我找错了，我认错人了。
1: 如果他真杀了我爹，那他为啥还要养我这么多年？
0: 那是他心里有愧，他养你是为了赎罪。可你爹、你二叔、你哥、你姐，这个血债，就凭他白白的养了你，就能一笔勾销了。
1: 那我娘呢？
0: 你娘当时带着赵妈抱着你下了山，在山下遇见了官军，她引开了官军，她想啊，让赵妈抱着能逃走。可后来呢，她在杂木林里只看见了赵妈的尸首，你娘以为你被野狗野狼给叼走了，当时就昏了过去。再后来，她就离开了德州，不知道去哪儿了。听说在你四岁的时候他来过济宁，后来不知道为啥又离开了，去了东北。
1: 东北？那这事儿我得去问问他的意思。
0: 孩子，你娘死了。这是我去年遇见了失散多年的一个兄弟，他告诉我的。我本来想啊，把这报仇的机会让给你，可是现在是指望不上了。你不舍得，好，那我来。
2: 奶奶，这是我从济南瑞福祥给您结的缎子做的棉袄，您穿穿试试看合不合身啊。
3: 你这孩子公务那么多，还给奶奶花钱，以后来家别花钱了啊，你的孝心奶奶领了。
2: 奶奶，这花不了几个钱儿。
3: 那谁说的？那留着钱还得娶媳妇呢。
2: 奶奶，来，您试试。
3: 天凯啊，你这是买了新手表啊？
2: 啊，今年的新款。
3: 那你爹给你那块怀表呢？
2: 我收着呢。哦，来，奶奶，您试试。哎，娘。
3: 哎，
2: 爹，
4: 回来了。
3: 哎，子荣，快看，这个是天凯给我买的。
2: 哦，对了，爹，我给您买了一双新皮鞋。

0: 您穿穿，看合不合脚。我的皮鞋又没穿坏，换什么新皮鞋？拿回去退了吧。爹，专门给您定做的，退不了啊。那你就留着自己穿。
1: 子荣，这孩子孝敬你的，你看。
0: 娘，那也得分是啥时候，为了啥事情。
1: 儿子孝敬老子，还分啥时候？
0: 那可未必。
1: 指不定在外面遇着什么事儿呢，晚上不走了吧？
0: 奶奶，吃完晚饭我就得回去了。
1: 哎呀，那奶奶来给你做饭去啊。

0: 你想好了吗？爹，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还有五天，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就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行吗？
1: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说的是犯错，并没有说责罚。有些错可以饶恕，有些错不可以饶恕。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那就必须接受责罚。
0: 爹，你别逼我。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你们别逼人太甚。

0: 叽叽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1: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2: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

0: 天凯啊，你这是要上哪儿啊？不吃饭了？奶奶，饭不吃了。不是，这咋了呀？这孩子刚回家，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吵吵吵的，这咋回事啊？
1: 娘，没事，他就是不饿。
0: 子荣，天凯在省里面做官，上上下下的，一个人打点，一个人照应，不容易啊。再说，人活这一辈子，就是知道的道理再多，该过的坎儿得过，这该碰的头也得碰啊。顺顺当当的，他长不大，你别着急呀、啊，慢慢来呀、啊。
1: 娘。 这官场上的事儿不是沟沟坎坎那么简单呢、啊，他走错一步那就是万丈深渊。
0: 你告诉娘，是不是天凯出什么？

0: 你什么人？故人。黄老爷，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当年德州二龙寨，你不记得了？你是二龙寨的二当家的马三儿？
1: 是我。多年不见，你找我有何贵干？找你索命。
0: 德州的事情是你告诉天行的，
2: 是我。
0: 这孩子太过人厚了，被你这假情假意给骗了。我不是好糊弄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就准备上路吧。该说的，跟天行都说了，他要不信，我也没办法。你要动手就动手。

0: 我还没完全弄明白，不能杀他。这事儿明明白白的摆在这儿，你还想明白个瞧？
1: 爹，在事儿还没完全弄清楚之前，我还喊你声爹，你跟我说句实话，当年到底是不是你设计害死我爹的？殿下，你奶奶把事情都跟你说清楚了，的确是我招安盖三山，但我无心害他。 我写信给他，劝他接受招安。他也回信给我答应了，可到了约定的时间，他并没有出现。此时忽然都督派我去别处办事，我便离开了德州。等我2日后回到德州，在得知都督命令血洗二龙斋，我立刻带人赶往二龙斋，在路边的杂木林里遇上了受伤的赵王，他生命垂危。
2: 临死前，将你托付给了我，我便将你偷偷的抱回皇家，收养至今。你这话撒的真是天衣无缝啊！你千算万算，你不会想到，当年那封招安信，我还留着呢。你自己看，啊，是不是你的笔记？
1: 13日在白马桥相见，商谈招安事宜。我大哥兴冲冲地带着兄弟们到了白马桥，迎他们的不是你黄老爷带着人敲锣打鼓，而是一通乱枪。信的确是我写的，不过被人动了手脚。动了手脚？我跟盖三山约定是12日。
2: 可这信上是13日，
1: 你说是有人动了手脚，你有证据吧？证据就是有人把12日改成了13日，就是这多加的一横。
2: 黄老爷，你不会是官场上的老油条啊？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没有人证，你自个儿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

0: 睡呢？
1: 岁数大了，觉就少了。
2: 啥时候从德州回来的？
0: 啊，昨儿刚回来。
2: 赶紧回屋歇着。

0: 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眼下有件事儿，只有您能帮我了。
1: 想清楚了吗？如果这个手术失败的话，也有可能以后你不能再说话了。

0: 去，咋还没睡呢？哎，是不是担心你的嗓子呀？没事，别担心啊。那杨大夫不都说了吗？
1: 等明天拆了纱布，
0: 顶多是变不回女生，不会有啥大事的。嫌弃你了，你就算是还是原来的声音，我也觉得挺好。

0: 这事儿为师真的帮不了你。不过，有个人可以帮你。
1: 谁？
0: 杨春藻。
2: 你叫声爹，闺女。
3: 这咋回事啊？这是啊，这咋不能说话了？这
4: 春明，咋？
2: 到底咋回事啊？
1: 不是爹。今天一大早起来，我帮着美琪把纱布拆了，真没想到就说不了话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3: 什么你的事儿啊？你跟我说怎么回事？
4: 院长，院长，来，
1: 爹，跟我说。
4: 爹，
1: 爹，这不怪我呀，这。啊？干嘛？啊？我出去啊？啊？
4: 秋明，秋明，你先出去拿会儿。来，
1: 我出去干啥呀，美琪？我出去干啥呀？
4: 秋明，你先出去拿会儿。
1: 我出去干啥？
4: 美琪，
1: 美琪。

0: 不是，大夫说了吗？说就是这手术，就是做完了，就变不了女生，不也不耽误说话吗？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如果手术失败，可能失声。
1: 离什么婚呢，闺女啊！

哎呀，哎呀，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赶紧写休书，你别等那魔头回过神来再变了卦。
1: 娘，这休书啊不能写。你傻呀你！他嗓子粗，咱也就忍了。现在倒好，他把自己弄成哑巴，这就不赖咱们了。你说，你跟一个哑巴，你后半辈子你怎么过呀？
0: 娘，美琪嗓子去做手术，可全都是为了我。
1: 胡说！这么大的事儿，他跟你商量了吗？ 现在闹成这个样子，他这叫自作自受。哼！
0: 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咱们老宋家做事不能这样。
1: 哎，咱宋家可没有对不起他们裘家的地方。当初可是他们父女俩设计骗人在先，现在闹成这个样子，你赶快去他们裘家跟他们撇清关系，要不啊，你就得跟这裘美琪过一辈子。娘。
2: 能不能跟美琪过一辈子，我现在还真不知道。但我知道，现在是美琪最困难的时候，我不能撇下她不管。你，
3: 掌柜的，你说句话呀！秋萍，你想好了？
2: 爹，我想好了，我要回去照顾美琪。去。哎。哎。

0: 长，我好说歹说，那顾爷就是不走，非说不见了美琪坚决不走。
1: 这臭小子，你当初吧，脑袋许个尖的往外跑，这回让他往回跑吧，他不跑了，他娘的真邪门了。
0: 您别说，这宋秋明平时看着有点不着调，没想到这回还真明白几分事理。他还在门口等着呢，你说咱让不让他进来啊？

0: 这事儿我说了不算，你得问美琪去。啊，
1: 行。你看他在外面都站了好半天了，啊？哎，美琪，我看姑爷是一片真心，要不你就去见见他吧，好不好？让他走。
2: 终于找到了。
3: 先生，
2: 嗯，
3: 这是啥呀？
2: 啊，这是你爹的亲笔字迹。
0: 杨先生，
2: 嗯，
0: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2: 眨眼睛忘了，当时我为了救子荣，模仿他的笔迹，给一片云写情诗的事儿啊，我这是找吴兴安要的。
0: 对，杨先生还做过一次媒人。
2: 哎呀，别提了，当时本想成他人之媒，没想到。却是一片凄凉。
4: 天晴，这个确实是你爹的亲笔字迹，但是呢，这一比较，我就发现这个字有问题。你看你爹的这个字，这一笔起势有力，收笔迅猛。啊，你再看看他，这一笔规规矩矩，毫无生气。说明造假之人做贼心虚，下笔的时候小心翼翼，所以没有一气呵成的潇洒气。
0: 天晴啊，杨先生说的在理，这一横确实是有人故意加上去的。
4: 这么看来啊，当初一定是那个都督为了诱骗盖三山，故意修改书信，让你爹误会盖三山犯了，又将其支开，然后第二天设伏将盖三山剿灭。
0: 天晴啊，事情既然已经弄清楚了，你们父子俩这个扣也该解开了。
4: 没错，扎爷说的有道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北洋政府也倒台了，事情呢也方便说了。天晴，我跟你说啊，当年收养土匪之子，那可是杀头之罪啊！你爹为了救你养你，真是煞费苦心。当年的事情我们都历历在目，那可谓是身处悬崖，步步惊心。
5: 杨先生，您别说了，

子，有些事儿还是让他再好好想想吧。

你要再把我拒之门外，我跟你说，我死也得死在你们家门口。

还是家里好。嘿，住一晚，明天回去，那可不行。嘿，美琪，我知道你休了我，哎，不是，是你让我休了你，你是为我好。可是这俗话说了，一日夫妻百日恩。 百日夫妻似海深，如今你有难了，我可不能撒手不管，对不对？

0: 我哑巴了，配不上你。
1: 配得上配不上的没事儿，我不都说了吗，这世上的大夫多着呢，咱再去找找最好的大夫，咱用最好的药，我相信你的病一定会治好的。万一要是永远都治不好了也没关系，以后呢我就是你的嘴，我就是你的腿，你要想办什么事儿呢你就写在这个本子上，我都替你去干，好不好？行行行行，咱不说这些了啊，你现在还在恢复阶段，得注意休息，咱赶紧歇着啊，睡觉。

0: 上那儿睡去，不行啊！咱俩是夫妻，要睡一起睡，咱都睡炕上，咋能分开呢？上炕睡觉。哎，你看你这又来了，你把那个……哎呀，行，你收起来它好不好？哎呀，你。
1: 我搬个椅子啊，我上那儿睡，你上炕睡啊。

0: 话？
1: 谁说话呢？
2: 旅长，你什么声音？
3: 宋秋明，
0: 如鬼，
1: 如鬼！美琪，
4: 咱不闹鬼了，又不是鬼，美琪。
5: 娘的，半夜三更的闹什么鬼呢？
0: 咱们闹鬼了，美琪，你快醒醒！
6: 小梅，
0: 爹，爹闹鬼了，这屋里边有个女鬼，爹。
5: 胡说八道，闹什么鬼啊？你心里有鬼吧？
0: 是真的，这不信你问美琪，问美琪，快，美琪，美琪，你快醒醒！你跟爹说，咱屋是不是闹鬼了？

我跟自己说话，然后好像听见声音了，我就想象。

求你。

0: 杨先生说的对，大丈夫就要有大胸怀。
1: 叔，
2: 带我去东北。
1: 东北，
0: 我想去看看我娘，给她上个坟。
3: 雪荣，
4: 娘，我去趟省城。
3: 十天到了，
4: 你都知道了。
3: 我都知道了，子荣啊，非去不可呀。
4: 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
3: 那就再给他一次啊。
4: 娘，你还记得我十岁那年的冬天吗？当时我特别贪玩，不愿意用功，可眼看就要考试了，我害怕考不好受爹娘的责罚，就跑到学堂里把试卷给偷了出来。那次考试我考得特别好，春早他爹还当众赞扬了我。可后来您和爹知道了真相，那天下着大雪，我就跪在堂屋的大匾下面，我爹拿着竹鞭这通打呀，真疼。可打那儿以后，但凡考试我再也没敢动过还没写到的念头。娘，那顿打我终生受用。
3: 子荣，娘啊，是隔辈儿亲啊。

0: 店，我要走了。
1: 去哪儿？
0: 去东北。
2: 去给你亲娘上坟。

我想，长命锁上那个盖子，是当年你亲娘抹掉的。后来，我当着他的面发过誓，不说出你的身世，替我向他道个歉。就算荒漠没能做到，食言了。

去东北认祖归宗，皇家可就只剩下大少爷这一根血脉了。

爹，我可是你亲生的儿子。正因为你是我亲生的儿子，我才这么做。爹这是在帮你。天看，十天期限已到，爹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么，你去自首请罪；要么，我把亲笔写的检举。

0: 最好老实交代，向黄天凯行贿买官的罪行，争取判处。
1: 长官，您弄错了，我没有向黄副厅长行贿。
0: 赵长顺，如果你没有行贿，你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是怎么来的？
2: 禀告长官，我这个官是跟黄县长。

0: 村长，按照您的吩咐，被褥是崭新的，好酒好菜伺候着。您放心，黄县长那边受不着难为。
1: 我爹他说什么了没有？
0: 黄县长说要见您。
1: 我爹正在火头上，就先不见了，让他先清静两天。对了，给我爹准备几本书，要不然他闷得慌。
0: 是。
1: 没事了，你去吧。
0: 好。
2: 邱旅长，您可是咱汶上响当当的名人呐。我们几个商量好了，到时候一定得把您这篇传记放在打头的头一篇。
3: 哎呦，哎呀，两位叔叔啊，你们了解我，我打仗行，写文章这不行，一窍不通。
2: 哎，您误会了，这篇传记不是让您亲自来写，是让您安排个人来写。
3: 啊，大简单了。我一会儿我就找一个文书让他来写。
4: 邱旅长，您这篇传记可不是啥人都能写的。
2: 可不是吧。您这篇传记不但要把它刊印成册，还得要刻到咱邱家祖坟的石碑上，咱要让它流芳百世
3: 啊。哦，那您二位啥意思呢？
2: 这济宁城第一大笔杆子，那可是飞扬春草莫属啊，您看看是不是能请他来写呀？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哎呀，这扬春草啊太算计了，我跟他向来不对付，请他人家肯定不能来。
2: 这倒未必，我听说扬春草和宋掌柜私交不浅。
3: 嗯，
2: 您何不就请宋掌柜出面试试。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

0: 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我们这行就得高原处好关系。这一车祸，一家人的盼头，可都在这方向盘上。我们这一趟趟的，是把西安的物资送上了高原，又把西藏的宝贝运到内地。我们这辆车连着的就是两种生活。
1: 我是2013年3月24号加入，当时我是跟我老婆经营了一个小网点，然后每天的派件量大概在400-500票吧。2018年的时候，因为小孩原因，老婆回去照顾小孩，我就一个人店子转让以后来到操作场地来上班。当时因为刚接触这个行业以后，哎，不懂这个行业的规则啊，当时也挺辛苦的，哎，因为我们当时做的网点嘛，派送的时候线路不熟悉，本来人家送100个件1-2个小时，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得4-5个小时才能送完，等慢慢熟悉了以后，哎，已经喜欢上这个行业了。这是我们西藏整个区域的一个代码，像日喀则就是882-050，相应的林芝地区882-030，便于我们分拣的时候不容易出错。刚才咱们在办公室给你们讲了一下，就是注意事项。现在到现场上，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每个快递上这个号码，然后大家都看一下。你们也是刚来，遇到不懂的话，你们都找巴桑。巴桑他在我们这边做好几年了。刚才在上面说的时候，在下面捡落那个货的时候，有时候他这个隔口上面掉的货，咱们弯腰去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不是有一个电话没打通的件，收件人一直在投诉，哎？
2: 哦，对，是有一个。就是个这样，打了好几天都不接电话。
1: 好嘞好嘞，那我去找一下，按这个地址找过去给送一下吧。喂，你好。哎，你有个快递这两天打电话一直没打通，刚才我们公司客服说是你挺着急的，然后喂哦，你稍等一下，我找个同事。巴桑，帮个忙，这个说的藏语我听不懂，你给他说一下，你说这两天打电话一直没打通。哦。

0: Oh ya. Hey, yo. Ini yo. Oh, King Gray. Oh ya, yo yo yo.
1: 他现在在不？
0: 他让咱俩送过去。
1: 好了，那你跟我去，一起去一下吧。要不我过去又听不懂哎。
0: 哦。
1: 嗯。我记得我刚干快递那会儿，像这边这条路的话，都没几间房子哎。每天拉货、送货都会经过这里。现在的话，沿街商铺很多很多，马路又宽，然后又不拥堵，平时送货也方便。

0: 我为了这个送货，今年还考了一个那个三轮车那个驾驶证哎。我习惯了就是快递这个行业，然后也喜欢每天骑着三轮车在路上跑。还是喜欢送货哎，送货时间过得充实一点。刚开始2013年那会儿做快递的时候，县城的量确实不大哎，很多乡镇只有土路，下雨下雪天根本没办法走，分拣全靠手，送货靠三轮车加徒步，一个县城的包裹要送2-3千，现在完全是天壤之别。北邮路通到村口，智能分拣设备落地，偏远牧区的包裹都能送达，这背后是西藏交通和基础建设跨越式的进步，让我们的快递网络能够在西藏这片净土上快速发展。
1: 大车司机比较辛苦，就是人运送从其他地方运送过来的东西，有的时候走那弯道上，一个车堵在那儿了，你过去了就卡在那儿，上不去，路况打滑嘛，就上不去。还有就是你路上正跑着，路上牦牛很多，就是突然它就窜出来了，认真的不能放松嘛，一放松就出问题了啊！有几趟回不去了，想嘛，想老婆孩子嘛。
2: 高原就是这样，当你开着车看见窗外那片纯净的蓝天，那个美你在任何地方都见不着，那一刻你会觉得刚才所有的憋屈和辛苦好像都被这风景给治愈了。可能我们跑车就是这样，一半是生活给的苦，一半是露天上的甜。
0: 这边是我们那个分拣场地，来我带你们介绍一下吧。这两边是那个是我们的出港件，从咱们西藏这边的特产啊这些寄到内地的，然后这边是汽运件，然后这边是航空件，然后过完安检以后我们这边统一装车发成都到西安。小件的话就是我们去年装了那个自己设计的一个分拣软件，然后从这边上去以后，从这按那个网点的代码自动化分拣，就减少了人工的那个，也提高了人效。大件上不了那个自动化分拣的，我们从这边过去以后手动分拣。这是我们三南的那个苹果带货的话，每天能发出去5000多单，相当于就是说把我们西藏的这个本地苹果外销的话，能达到2万多公斤、3万公斤的样子。像最近寄出去最多的就是苹果，再过段时间的话就有那个新鲜牦牛肉也可以寄了，然后再加日喀则的羊肉啊这些都可以。寄航空的话基本上3天就到了，内地的话温度也低，不容易坏嘛。也就像以前的时候那个交通不便利嘛，我们西藏的好多特产发内地的话，好多人想买不到，现在速度也快了，交通也便利了，就经过快递运输的话很快能收到客户手里边。特殊区域的件的话我们就要单独放在一起来，然后像北京件啊，广州的、深圳的，我们这边要单独找出来，晚上统一检查一遍。检查主要是检查那个3项制度，然后包括实名登记、开箱验视、内件有没有与面单上的地址写的不符合之类的。从小网点到现在的分公司，最大的感慨就是

跟着西藏的建设脚步走，永远有奔头。快递这个行业在西藏这边这些年发展也挺快的。以前我们愁的是货送不进，出不去，现在愁的是旺季的时候包裹太多。这背后清晰感受到西藏的变化，不仅是路修好了，电气网络也通过偏远地区，政策还支持我们搞邮快合作，这些建设成果让快递行业从配角变成了连接城乡的主角。我见过最触动的是一个老人通过我们快递给远方的孙子寄西藏本地的牛肉干，还收到了孙子从内地寄过来的电子产品。老人说以前想见一面都难，现在看视频寄东西都方便，感觉孩子就在身边。这背后是网络基础普及，交通的改善让远在千边变成近在眼前。有人说送快递是跑路，我说我跑的每一条路都是修心的路。这13年的高原路磨掉了我的浮躁，也把西藏和世界稳稳地连在一起。我不是什么英雄，只是个信使，但能亲手参与这场动脉网络的搭建，把时代的礼物一件件送到千家万户，这就是我最大的殊荣。13年前，手机里存的是老家的照片，现在家安在这里了。我送的每一个包裹都是写给西藏的情书。现在西藏人民已经习惯了网上购物，有了快递行业，西藏就有了更多的美好。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声息。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0: 一把张念琴，连接几代人的师承与生命轨迹。乡村教师普琼在草原上播撒张念琴的种子。张念琴制作艺人桑杰旦增守着作坊雕琢半生。白马四人在职校的课堂写下非遗保护的答案。实习生四人桑吉迈出从学生到老师的第一步。这是记忆和文化的传承，也是能量和爱的传递。
1: 好，从头翻一下。41，挨个读成快本。是阿飞的啊，下上这个形式啊。
0: 想要看一个人能在音乐的道路上走多远，先要看他练了多少音阶。这是音乐家的逆耳之言。音乐老师白马次仁总是见缝插针地给学生加码，强化他们的基本功。
1: 发往上头的那个注意，五线谱是世界最科学的乐谱，是吧？下台阶的这种感觉，明白吗？最后一句是咪发来嗦。
0: 他的课堂不仅仅是在教室，也可以在食堂、在操场、在办公室。
1: 音要落下来，哆来啦哆咪，哆来啦哆咪，落下来一走。每一个音都要落地。
0: 学生们的基础各异，问题也各不相同。
1: 印尼最大的这个嘛的，马上拉手是了嘛，所以说累了跑不了地方。那么说，当时各种的，连这样的修改面试都要的。哆来啦哆咪，哆来。

0: 从不拿同一套标准去要求所有人，一对一聆听示范，精准捕捉每一个学生演奏上的问题。
1: 跟我们对说话一样，先把话要说清楚。压力差吗？
2: 压住。
1: 我的错，我的过来。
0: 音阶的练习没有所谓的万能公式，记忆的传授更要看见个体的差异。弦音起落之间，孩子们的根基正在一点点的筑牢。在这些孩子身上，他仿佛看见了自己小时候的影子。
1: 音乐教育这一块的话，三年时间还是不够，有点短的感觉。我那时候就是加紧给他们锻炼这些这个专业技能，一技在手的话，一生无忧嘛。也许技能会改变学生的一生，会改变他背后这个家庭的一个幸福。
0: 2020年，白马寺人入职拉萨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时，民族音乐与舞蹈只是学校的一门公开课，只能满足学生的初步兴趣体验。第二年，民族音乐与舞蹈正式被纳入国家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学校同步将这门公开课升级为专业课，为西藏民族音乐舞蹈的职业化传承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学校第一届民族音乐与舞蹈专业班，白马寺人任班主任兼专业老师。
1: 招进来的时候是50名学生，毕业出去的时候就有50名学生。职业教育最难的一个就是呢，学生流失比较严重，但是我就做到了，所有学生都一个都不流失。最后这个艺考的时候，除了一名学生之外，所有学生艺考都过线了。
0: 与自己朝夕相处3年的这届学生，是白马寺人站上讲台交出的第一份答卷，也是他教师生涯收获的第一课。
1: 这50名学生培养了我的教育教学能力，培养了我如何有耐心，如何用爱和快乐的教育培养一个人。
3: 推几个音啊，先听再唱，不是听到之后立马唱，先听再模仿性的唱，明白吗？我们唱的和这里听到的一样之后是，就是你能确定是这个音，但是前提条件是标准音必须要固定在你的脑子里头的这种感觉。有好多学生听标准音的时候，他在那里忙完了之后就开始写，肯定是偏的。

0: 白马刺人的音乐梦始于昂仁一个叫鲁姆琼的小村。他七八岁时就偷偷摸摸用叔叔的扎念琴学会简单的扎念曲目，跟着大人跳扎念舞蹈。
1: 有一次就是在我表哥的婚礼里头跟着大人们表演，他们都在表演，我完了之后就大人们全部都坐了，就是让我一个人在表演，他们给我献了哈达，我就特别激动，我继续表演。他们说这个孩子不简单，非常好，跳完了之后就是专门给我了可口可乐那种大桶，把我的位置也提高了，排在这个大人的中间。我那个时候是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我现在一回想起每一个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对自己兴趣爱好的这个支持和肯定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情。

苏马的前两期，他的那是他的蛮大的钱，米的样子都有多，地大也把那些多。他年初跟着的那上面上面，他追把的上面你不得，这个是不是他的啥子？哦，对的是。

0: 初次登台的孩子，白马四人一半是老师，一半是朋友。作为师长，他坦诚点出不足；作为朋友，他也由衷赞赏孩子们身上的闪光点。初次登台，难免声色局促，而这正是每一位扎念琴手成长路上绕不开的历练。
1: 这群孩子虽然他基础是比较差，这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一个错误，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从这个教育工作的角度的话，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的一个长处和优点。
2: 可以作为给他编门堂老庄老板听见才不得了提前给听见了松懈还有什么下车陪不住一些陪见呗听见心情来着呢。

0: 人家没当叫听这，对吧？这里是来这里是过日子吧？
1: 嗯，
0: 对，俺们去过日子吧？
1: 嗯，
0: 俺们估计穿不进这个筒子外头走。
1: 嗯，
0: 可是谁都听着。
1: 只有去西天寺的，用不那个啥啥。
0: 咱们那来的拉萨路干的两百四十三巴拉呀，俺们也去，我说西站那不是的，也得巴拉去，平昌西站那不是的，要了吧？
1: 哎，平昌他这些什么呀，哪里呀？总的呢，嗯，你这至少他这些什么些的，他没有你的工作量多些，你专业做工作些的那些。
0: 先讲些开心的事，那天天可都是去打个车，那可最忙个当呢。可是也不都是那啷个样的，那讲也去生锈的，特别吃了也不是，那年纪也是特别的东西挺难的，什么打下去，有时候有证明在，我装到这里刚下去啊。
2: 课堂内外，白马寺人看得见自己的每一个学生，那个当年被夸着长大的孩子，如今把这份能量传递了下去。

0: 每个人都是孩子，这些草原上的大人当年都欠着一堂课。
1: 上了大学之后，我为家乡能做什么，其他做不了。我是教育工作者，完了之后我就给他们就是教一个这个文字，普及一下这个读书。这个事情现在我坚持了六年。
2: 唐巴店前呢，你做帮面穷死。但贴的不一样，贴的给建议是的。可店穷呢，贴店打巴打的落落是呢，你做帮面穷死呢。该那座江江逛街，我他贴的难得听的气死的。你做帮面穷，是那个那座个困难江江离别错是那个错困难，帮面穷是那一个忙忙的。唐巴托尔丢呢。唐巴是那开发啦，开发的意思。唐巴是那你的经常推荐我的这样，米同类唐巴是谁的？你是开发名字。
0: 多读一本书，多认识几个字，也许不足以改变牧民的人生。但日积月累，一点一滴的变化就发生在眼前，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3: 心里面该那时候就点我鞋子了。
2: 嗯，他那天阿龙阿龙落腿，
3: 他那这落腿。
2: 可我这里面，
3: 可我这脚腿一个大姐。
2: 这我那现在这落腿呢，心里看到。
3: 心里该哪去了？天天搞不了你穿这些老花鞋，你搞人家的鞋子里头，一样，不打算老花鞋，反正你鞋也拿成老花鞋。

0: 이렇게 피해나는 생활이니까 기분 좋아서 어쩌고.
1: 我觉得这个是能量的一个传递。那个农村里头走出来，我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个世界之后，我很激动。我想把这个我自己学会的东西给他们教，他们也开始开心起来了。他们也从这个放牧种地、放牧种地这种环境下，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2: 快点！
3: 凌晨六点半，课程表上没有任何安排的时间段，全校只有文化与艺术教学部的学生在出早操。这是白马刺人给同学们额外的功课，额外的期待。 在音乐的道路上，健康体魄与扎实的基本功同样重要。音阶的练习日复一日，一遍又一遍，每一遍都不白费。音阶的基础上构成了所有的这个音乐。 所以音阶这个基本功没有扎实的话，可能他就再往上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不断的重复就锻炼他们的这个耳朵，一是自己唱的必须要准，第二必须要学会这个欣赏其他的一些曲目。这个重复动作多了之后呢，才会提高他们对音乐的这个欣赏的能力、辨别的能力。
4: 寻找音准，靠耳朵，靠双手，靠每一次重复练习。但一把好琴是这一切的开始。假期回到昂仁，白马刺人总不忘去好友桑杰旦曾那儿坐坐。
5: 一个人坐下来，总有聊不完的细节。
3: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捻琴制作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扎捻琴制琴工艺复杂。
5: 打造一把纯正的手工琴，需要历经20余道大工序，80多道小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是学问。选什么木头，刻什么花，蒙多紧的皮，全是讲究。今年家乡的蒙阿瑞的，嗯，他教我们现在家长推行家里的，往前一动家，做这个到了家乡了，我们家乡了，他爸爸都是一爸爸的。 丁山家乡的主意爸爸的，今年家乡的，今年家乡的贵大丁做，我们家的三线是马步多，他丁山家乡的新贵干部的盖到的车多，那他第二天做我们让就把酒的，今年人家养盖的马六多一多嘞，他丁山家乡的第二天，我他看是嘞，几座偏僻那对呢，他对面的看是，家一路是的两个人，他看见我们就把钱不当了，所以我就用那个手杆就扛起天了。

0: 张念琴制作并没有所谓的标准教材，靠的只是师徒间的口传心授，代代相传。
1: 还有手札等于来讲啊，当不当年手册空的当年写没嘞，当年搞上手札的讲的，当年写嘞，当年养孙的了，看的是那，写嘞了没写嘞，欠他妈多嘞。当然，改变家乡嘛，他当然改变不成人家的你，改变不成个改变家的你，全部搬定过来，现在大概在米多西这里当然写了，但是比养孙的事儿做当然是少些的。我也能把这个地方天天用的这里所以他天天强半天给他们也是真的听人我也拿的我的鸡蛋给我不用用的而且真的强半天给他们也是鸡蛋给他切的他老婆就听着而且强半天真的要弥撒给他们也那么让你可不在我告诉我告诉
0: 桑杰诞增的张念琴制作技艺历经了四代人的传承，而白马寺人的张念弹唱技法大致也遵循着这种范式。在白马寺人的琴艺小有所成的时候，他就一直想去见一个人，这个人的故事他听了很多年，却一次也没见过。这个夏天，白马寺人终于动身，他把这趟行程叫做拜见祖师爷之路。
2: 咱们让自己你给动一动
3: 动啊你哥
2: 咱们不知道这动的
3: 不是这次路也很开心我的年龄年龄年龄年龄年不是这次路啊路也
0: 和白马寺人同行的是叔叔普琼，他学习张念琴的启蒙老师，而此行要拜见的祖师爷正是叔叔普琼的老师。前辈的故事白马寺人从小听到大，只不过这一回故事里的人就在前方。
2: 今天估计咱们自己被扎扎老师的
4: 他是这林部人这林东西林部人他刚才没有东西
2: 这当然做没
4: 这刚才忙了这些阿香过得强修毛的时候就当着起的不能住那些工具这咋把你打手疼了
5: 呀这是这里马家一路看不上
4: 突击去学英嘞，
2: 人家老百姓没听，他那个人去，人家一到听着看这些东西的，恐龙巨龙叫恐龙族老中间的，恐龙族恐龙巨龙现在跟他讲的全部熟。
0: 祖师爷的名字也叫普琼，一个在基层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的老人。
4: 所以呢，等你身边人都积极表扬学霸的技能，啊，搞出把我们熊死，你那呢，人家做的呢，等你。
0: 酝酿已久的师徒三代人会面终于如愿。白马寺人一路上攒了很多问题，祖师爷年轻时的传闻，张念琴的技法细节，还有那些教材里找不到答案的疑惑。而普琼也打开了话匣子，把过往的岁月讲给后辈们听，就像一把尘封了多年的张念琴，穿越时间的河流，再次弹响在这僻静的山谷。
4: 我自己当过学了，别指望当还是那自己是那几块了，这趟中年的你们可不讲理了。你这一唱，你唱啥事？

0: 我初一的时候就父亲去世了，心情也不是很好，很烦躁。然后老师会观察我们每位同学，老师不会在大家面前说我家庭情况，会把我们叫到走廊里头，耐心去指导，让我能快乐中学习，快乐中成长。
1: 一堂试讲课，课件来来回回的修改，什么样的图片能让小学生抬起头？什么样的话他们才听得懂？这是四人桑琪以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0: 但迈出第一步的意义胜过表现好坏本身。
1: 我们新的老师歌声优美，然后讲课进度也特别的快，让我们更好的学习到藏歌的魅力。
2: 新来的那个老师很好，那个讲的也很好，讲得很仔细。
3: 新的老师长得美丽，歌声动人，讲。

0: 很仔细。
1: 一堂试讲课，孩子们说了算一半，另一半还得看指导老师怎么说。
2: 他不可理解讲解，他给让给布置了几对，刚才还不提是穷又是穷哎。
3: 穷
2: 是。那么你等于六千点那六八人的一百七千呢？没计划的啊，那是没按住没根本的了，苦劳贡献就当点没有。呀，要么你不输输不搞不起啊，过别人的几里啊。

直接就业还是继续深造，一时还难有结论。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传承的种子已经种下。当扎念琴声响起，总有一些情愫在人们心底涌动。从鲁琼桃李不言的启蒙，桑杰诞僧一刀一凿的手艺，到白马寺人激情澎湃的课堂，再到寺人桑吉声色的第一堂实习课，扎念琴的文化千年传承像流水一样浸润着高原儿女，伴他们一起歌唱生活，歌唱爱，

0: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城，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1: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2: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这干嘛？这是带根绳子绑自己啊？
1: 去你的！哎，你可不知道，这还是我们刘师长教我的。上回开会，他看大家都拿笔和纸，就问我：“哎，你为什么不拿笔和纸？”我只能跟他说了，我只会打仗，那字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刘师长就很严肃地批评了我说：“你一定要加强学习文化，这样等下次你文化没学好之前，就拿这条绳子，遇到大事就打一个结，这叫结绳记事。”
2: 再给我讲讲。
3: 哟，汉生都来了。
2: 这个我学会了。
3: 哎，好好好。
2: 参谋长，参谋长，
3: 好啊，都来了。
4: 参谋长，
3: 又来了。
4: 参谋长，
3: 哟，都来了。哎呀，哦，师长来了。
5: 哎呦，师长好，
1: 你们好热闹啊！啊，哎呀，
3: 师长
1: ，好好，
5: 师长好
3: ，刘师长，
1: 纪纪委，你笑什么呀？
0: 刘师长，我笑啊，这秦虎上课，你瞧，怎么还带条绳子？这不，
1: 哎，这是我让秦虎同志学文化、长记性的。你们可不能都带着绳子来上课啊！
0: 不是，师长，我现在十天能学几十个字儿，离不开他。
1: 好，够快的，不出一年，你就能单独写东西了。
0: 努力。
1: 好，大家都坐吧。
3: 哎，大家都坐吧。哎，大家坐好啊！听师长给大家上课，大家欢迎。
1: 同志们。训练班开班有一些日子了，大家可能学到了一些游击战的知识。游击战包含着许多内容，有很多战法。今天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天啊，我和李达同志骑着马跑，突然啊，我的马嘶叫起来，他担心我呀，可他的马也嘶叫起来。两匹马拼了命地向前跑啊，跑了很大一程，我们才勒住了马缰。警卫员从后面追了上来，说刚才啊，有一大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了马的屁股和肚子上，把马呀给蛰惊了。你们通过这个故事能受到什么启发呀？李江，
6: 我觉得吧，咱们八路军就像那个黄蜂，这日本人呢，就像那个马，我们冷不丁的折腾一下，让他受不了。
0: 哎，别净瞎说，听刘师长讲。
6: 谁瞎说了？
1: 哎，秦虎同志说的对啊。黄蜂虽小，威力很大呀。
6: 就是嘛，
1: 日军人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如同高头大马呀。这黄蜂很小，就如同我们分在各地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打仗灵活，威力却很大呀。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啊，还需要今后在打仗的时候，同志们灵活的运用。游击战有很多战法。像麻雀战、地道战。

0: 地雷战，还有退却战等等。
1: 退却战是什么呀？
2: 不知道。
3: 啥叫退却战？
4: 不知道。
3: 不就是逃跑战吗？
1: 是
3: 啊。哎，秦虎，你又瞎说什么呀？
0: 不是吗？都退却了，还不是逃跑？
1: 是啊。
3: 什么退却就是逃跑？以后咱们这个训练班，你就应该多来学习学习。
0: 同志们，训练班结束以后啊，大家都要分散到各地去，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军区，组建支队，开展独立的山地游击战。明白了吗？
1: 是，
5: 知道是就是是。
0: 你讲。
6: 我是这样理解的，就像师长您，您是老母鸡，然后再孵出我们这些小鸡来。别笑，笑什么？那现在该我们这些小鸡下蛋再孵小鸡了。
0: 讲得好啊，来坐坐坐。
7: 八路军129师在太行山区接连伏击侵华日军，袭扰阻滞日军向南推进。日军第20师团川岸文三郎调集5000余兵力，企图合击八路军129师主力。

0: 我们制定了一个六路扫荡计划，消灭太行山，威胁我们的八路军129师步兵、骑兵一起出动，分别从平定、和顺、辽县、太谷，于此出发，对他们形成半月形包围圈。计划是我率一路提前到达松塔、羊头崖。
1: 制造疏于戒备的假象，引敌上钩来袭击我们，你们就迅速合围，里应外合，将此地的八路军置于死地。
2: 是。
1: 日军与我们争夺太行山开始了，他们的目的是想把我们从太行山扫出去。
3: 否则，他们不会以一个半月形来合围我们的。这是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扫荡太行山，来者不善呢。
1: 嗯。
4: 小鬼子吃了八路军的亏，一定会加倍小心，会不会又耍什么花招啊？
1: 敌人的目标一定是陈赓啊！命令各部队做好反扫荡准备，要掌握敌人的新动向。我们以游击加运动的方法来对付他们，将主力首先调到外线，暂且不与日军做大的冲突。

0: 旅长，旅长，啊！崖头崖附近发现一股日军，警戒松懈，很多鬼子都在睡大觉，我们是否马上干掉他们？
1: 睡大觉？
0: 啊！好机会啊，旅长，下命令吧。
2: 命令不对，做好战斗准备。
0: 是。 大家做好准备，做好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旅长，鬼子肯定以为这一带没有八路军，所以才放松警惕睡大觉的。这是个好机会，先干掉再说。
1: 等等，我怎么觉得有？

0: 点不大对劲儿，会不会有什么阴谋？你们回去待命。
1: 是，
0: 走吧。
1: 向后转，走走。
0: 九井浩，
1: 走
0: 来。我把情况向师部做一下汇报，你去命令部队原地待命。
2: 啊，
0: 执行命令。
1: 是，部队原地待命。

0: 报告，
1: 进来。
2: 师长，386旅报告，在羊头崖附近发现了一部分日军疏于戒备，大部分士兵正在睡大觉。
3: 六路日军围攻我部，白天睡大觉，那晚上他们干什么？
2: 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敌人发现了目标，准备夜袭。这第二种就是敌人没有发现敌情。
3: 平定、西阳、和顺、辽县、榆社、太谷，六路日军已经出动，想干什么呢？羊头崖。不，羊头崖呀，是日军马蹄形包围圈中的一条鱼。
1: 以鱼为诱饵，吸引我主力，然后合围。
3: 对头。命令，陈赓，留下772团，以连为单位，撤向四周，袭扰敌人，吸引日军合围部队，将主力挑至外线，从侧后痛击敌人，要边打边撤，形成里边小打，外面大打，
1: 就是要摸老虎的屁股，等敌人回头的时候再打他伏击。

0: 报告，我部在松塔附近遭到八路军背后袭击。
1: 背后？
0: 是。
1: 八路军主力在背后。
0: 是的。
1: 好，命令，附近的三路快速前进，形成夹击。
0: 是。报告，我军在和顺遭到八路军袭击。
1: 八路军没有战法是真，但不可能没有主力。
2: 那边来了几百个鬼子，
3: 鬼子是在找我们的主力啊。来吧，我这儿有一个营，漫山遍野的主力。一会儿你在一里向左，我在二里向右。
2: 这怎么行？这什么主意？你要把山头留给敌人？
3: 哎，你怎么比狗熊还笨？等打起来的时候敌人不追吗？等敌人追的时候，三林从后面追上去，在后面打。
2: 你咋不早说？我听不懂啊。
3: 等敌人靠近了，靠得越近，咱们就越不会失手，明白吗？
2: 那我走了，
3: 注意安全。
2: 依林，跟我走。

战准备。

那边。

0: 你找我？给我立正！
1: 王金山，你到底想什么呢？打起仗来不要命，这样做多危险，你知道吗？
0: 旅长，我用的是新战法呀，可没想到，结果他只顾杀敌，杀得过瘾，计划没完成。
2: 新战法？你还有新战法了是吧？你拿战士的生命当试验品呢？你看看这伤亡数字，
0: 那也要跟间谍数字对比吧？
2: 还不服气？
0: 参谋长，你给他念念。
3: 771团歼敌和我伤亡比例是6:1，772团第一分队是8:1，王进山分队是5:1。
0: 听见了吗？
4: 李团长，六路围攻部队都有伤亡，这样围攻下去，我们只有到处挨打。
5: 士兵们每天在山地行军，找不到八路军的主力，早已厌战不满。
6: 此时围攻还不是时候，八路军像麻雀一样满天飞，待摸清八路军的规律，找到他们的主力，再消灭他们。收兵。
7: 是
8: 是。
9: 现在就是这个敌军从这一张的弹药上，
10: 就是啊。现在
9: 我认为我们一定要
10: 不成熟，
9: 明白？
10: 加强防
9: 这个位置
10: 是
9: 好的。一定要说，
11: 玉杰兄说的有道理啊。日军刚刚占领了太原城，拥兵自重，而且向南推进是他们的目的。这个时候如果反攻太原，恐怕时机不成熟啊。还是请严长官三思啊。
6: 是是是是啊。不过这次反攻太原是蒋委员长亲自指令的。
11: 嗯。
6: 我们不好向他解释，我们只好。

0: 好事无条件的执行了，不改了。
1: 那我只有保留意见了，让八路军全力配合友军实施反攻太原的计划。
2: 反攻太原谈何容易啊，守都守不住还反攻。
3: 实施总部的战略计划，配合友军反攻太原的任务，我们还是要完成的。你们看，我们的友军集结在临汾一线，企图反攻太原，而日军正沿这条大道急速的南下，这就像一个大汉向南急速奔跑。要想拦住他呀，是从正面好呢，还是从侧后搞他一下好呢？正面拦住，大汉会倒下，可是自己呢，肯定也倒下了，而且可能会更糟啊。而从侧背后搞他一下呢，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4: 师长的意思是趁日军南下，危急临汾，后方空虚，打他个措手不及。
3: 对头，南返还是必须的，但我们配合友军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敌人的屁股后面狠狠地敲他一下，
2: 就是要让日军感觉到后方也需要部队保护，让敌人有后顾之忧。
3: 对头，
5: 师长，你这个比喻太有意思了，在哪儿打伏击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3: 在这里。这个地方我已经考察过了，
5: 长生口，这个地方太好了，太适合打伏击了。既可以出其不意，还可以攻其不备。师长，你就下命令吧。
3: 陈锡林，阳明铺一战让你打出信心了啊。这一次啊，我们采用的战法是围点打援，利用围攻日军旧关据点，吸引井陉的敌人出援，然后在长生口这个地方狠狠地搞他一下。
5: 这个办法主要是诱敌出动，可是要是井陉之敌不出来增援，咱们该怎么办？
2: 这就是攻其所必救。来，你们看啊，就按这儿，是川岸师团南下最好的伏击地点，井陉的敌人必然出动，南下的敌人一定会回来回援，这样就拖延了敌人南下的速度。
3: 对头，陈锡林，
4: 到，
3: 率七六九团围攻旧关日军。
4: 是。
3: 陈赓，
6: 到，
3: 七七幺团为主力，在长生口设伏，七七二团为总预备队，不要割断敌人的电话线，要确保井陉的敌人出援，好进入你的伏击圈。
5: 放心吧，师长，我保证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这一次，我只要两个数字，一个是消灭日军的数量，还一个就是要抓俘虏的数量。
5: 抓俘虏？师长，日军奉行的是武士道精神，抓个俘虏恐怕太难了。
4: 再难也要办，抓俘虏意义重大。
5: 好吧，我保证给你们抓一个俘虏回来。
4: 哎，多抓几个不行吗？陈赓，你还讲条件啊？那
5: 好，再加一个，我保证抓两个俘虏回来，好吧。

0: 快点啊，跟上，抓紧时间啊！来，
1: 车来了。

0: 好，不错啊，三个，不止。这还一个呢。师长让我抓一个，我答应政委抓两个，四个，你们超额完成任务，太好了。商量怎么样？
1: 小意思。
0: 我去给你们请功，你们迅速打扫战场，赶紧撤出。
2: 是。
0: 来，快，抓紧时间撤出，把俘虏带走。
3: 是是。
4: 长城口战役，击毙日军警备队长荒井少佐以下130余人，击毁汽车5辆，交火迫击炮3门，重机枪2挺，步枪120支，我军伤亡人数106名。
5: 长城口之战，战果是不小，可我们损失也大了些，不怎么合算呢。今后的伏击战，要尽量的减少伤亡。
6: 大家千万要注意，日军回过头来就会报复我们，找我们的主力算账。
5: 向前通知提醒的对，我们南返，通知部队马上转移。
7: 碉堡让八路军给炸了，还丢失了帝国100多军人。

0: 大日本帝国的尊严，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尊严，都让你们给丢尽了。第三联队立即返回娘子关布防，并找到八路军的主力。
1: 是。
0: 大日本帝国正在实施向南推进的战略部署，八路军在后方捣乱，严重地影响着战场上的士气。不找到八路军的主力，不在近期内消灭他们，我们大日本帝国制定的灭亡中国的计划就不可能实现。
2: 是，我们愿为天皇效力，找到八路军，与他们决一死战。
0: 嗯，命令部队通过韩昌公路向临汾集结，快速向南推进。
1: 是。
2: 我们赶到韩昌路前，在那里迎接川岸这个老冤家。
3: 川岸恐怕不会想到我们已经跑到他们前面了。
2: 李达
4: 啊，
2: 与秦赖支队联系上没有？
4: 啊，还没。

0: 师长。
1: 秦继伟，将午饭准备在杨家庄，必须十里以外警戒。
0: 是。
2: 刘师长，战士们刚打完长城口战役就赶路了，现在赶到杨家庄，恐怕肚子早就饿坏了。
1: 兵贵神速，我们就是要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2: 嗯，
1: 日军正快速向临汾前进，我们向敌人斜插过去，他们是意想不到的。
0: 嗯嗯，就在韩信陵距离。韩信陵是太原和临汾的必经之处，山势自东向西蜿蜒数百里，在韩信陵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山口。从这个山口南行8公里处有一个土岭，高出地面40-50米，从侧面翻过这个土岭就是南行的大道，直通太原和临汾。
3: 好，这是日军南过的一个关口啊，我看就按魏长官提议的去办吧。就在这儿给他摆下战场。
0: 嗯，好，我率中央军从正面打，朱德将军率东路军从侧面打进去。
2: 嗯，
0: 严长官就可以乘虚反攻太原。
3: 好，好，好，好。
4: 刘伯承率129师正向韩长路、歙县和黎城一带集结，他们准备在西进日军的屁股上狠狠地揍他一家伙。
0: 韩长公路是日军西行的必经之路，如果刘伯承将军能够在那里切断日军的运输要道，我在韩信陵的胜算就会多几成。
4: 好，
3: 好，好，好，好啊！129师昨日还在井陉伏击日军，你看，这个3天要是能赶到的话，那可真是烧高香了啊！
0: 嗯，
3: 要是能咬住西进日军的尾巴，恐怕是指望不上他们了。
4: 请严长官放心。129师一定能按时赶到。
3: 好。

0: 市长，延安来电。
1: 中央指示我们延缓日军沿韩长公路向西推进的速度，减缓西线的防御压力。我想啊，我们是不是组织几次有效的防御战？
0: 我同意，马上召集团营上干部到师部开一个军事会议，让大家都听听你的想法。
1: 好。

0: 都来了吗？
1: 来了。
0: 好，帮我开会。哎，陈庚呢？
2: 哎，来了来了，哎，来了。
3: 没迟到，没迟到啊。
0: 你坐下吧。你们看啊，东起武安，歙县、黎城、潞城，敌人在这一线修了很多据点，便于运送西进的战略物资，已多半靠这条韩长公路。
3: 哦，师长的意思是在这条韩长公路上打一次伏击。
0: 对头，我们还是用老办法，围点打援。但这次不同啊，过去我们是打一点，这次啊我们打两点，打两头的援敌。陈锡联
3: 到，
0: 你让一营攻打黎城县城，吸引潞城、歙县两头的敌人来增援。
3: 好。
0: 陈刚啊，你的部队在潞城与黎城之间选择一个伏击点，陈锡联让二营、三营在歙县至黎城之间设伏。
3: 明白。
0: 这就是打援呐。
4: 但是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要弄清敌人的配备情况。第二，要亲自查看地形，找到一个合适的伏击点。
5: 同志们，此次战役十分重大，因为它是延安和总部直接做出的战略部署，因此袭击黎城的部队将牵动全局，而伏击从歙县和潞城出来援救之敌的战斗，我们的战斗一定要打得敌人不再有援救的可能，要打出我们幺二九师的气势，要打出幺二九师的威风。
0: 政委说的对啊，
6: 咱们换个位置。
0: 从距离和时间上看，敌人是来不及在两头救援的。
6: 遇见一个老乡，跟咱们说了一个地方，
0: 他只能挨打，我们就往死里打。
3: 好，我知道。
0: 这次战役的准备时间只有两天，3月16号拂晓，所有的伏击部队全部进入阵地。
5: 我们有个主意，在黎城和潞城中间有一个地方非常适合于打伏击，据当地老百姓讲，那个地方两山加一沟，沟底公路两侧的山上太适合部队埋伏了，但是从那儿路过的敌军却根本无法展开。
0: 什么地方
5: 啊？神头岭。

0: 周晴儿，你说的神头岭在哪儿呢？你看啊，我们在这儿。哦，前面就是神头岭了，地图上最佳的伏击地。只有在这儿能埋伏下几个团的兵力，其他地点都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去实地看一看吧。

周金汉，周金汉，这就是你说的神头岭，两山夹一沟。你告诉我，这伏击战怎么打？

0: 旅长，这都是地图不准确啊！要不是徐副师长让我们上来勘察地形，这仗怎么打呀？别说了，哎，纸上谈兵，害死人呐！今天也算没白来。政委不是说过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就是个例子。 不到现场看一看，恐怕是要吃大亏，知道吗？就是啊，你看，这没法埋伏，根本藏不住人。要说暴露，旅长，这神头岭不适合伏击啊，咱们是不是换个地方？ 可以打，不换。 就在这打啊，在这打，这是。你不是说这不适合进行伏击战吗？哼，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吗？战局这么紧，现在换个伏击点，你给我找去啊。那你倒是说说，这怎么打？来，告诉你们怎么打，先破除一下你们的旧观念，是不是？认为只有深沟陡崖。 乱草丛生才能够埋伏，
1: 是啊，是不是吗？
2: 对，
1: 错了，这个地方照样可以打伏击，啊？讲一讲，看啊，这条路这么宽，两边光秃秃的，不光是咱们认为这儿不能打伏击，鬼子照样想不到这儿能打伏击，他就会麻痹。二呢，咱们得知道如何打这场伏击战。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5: 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

0: 你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仙农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

0: 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赤峰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灼灼其华。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就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级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0: 咱们得知道如何打这场伏击战。旁边怎么埋伏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来，过来。
1: 不知道。不知道。
0: 看到这条沟了吧？
2: 看到了。
3: 看到了。
0: 挖开大概半米到一米吧，让战士们埋伏在里边，拿草盖，拿土盖，让敌人发现不了。这边看到底下的坡了吗？上面草多，更适合战士们埋伏在里面，把草盖满。这边的战士全配备手榴弹，那边尽量不用枪，都用刀。看那边的坡，那是一个天然的制高点。周启汉，
4: 还真是啊！
0: 把咱们旅的神枪手啊，全都布置在那儿，子弹都给他们。战斗一打响，2分钟之内，手榴弹、狙击手就能把敌人打懵。趁这个功夫，两边埋伏的战士一拥而上，按师长说的，3个打1个，4个打1个。就不信消灭不了这股鬼子。周启汉，叶成焕，坐下。叶成焕，你的二营不是最能打伏击战吗？这条长沟就交给二营了，到时候一定要让战士们都埋伏好，战斗一打响，2分钟之内迅速铺上公路，能做到吗？
5: 应该没问题。
0: 嗯，好。黄金山，
6: 到，
0: 把你最能打的3营、4营全搁在坡底下，跟他们一样。我给你这个时间差不多2-3分钟，你必须给我铺到公路上，跟敌人肉搏，做得到吗？
6: 没问题。
0: 手榴弹给你备足，上来之前都先给我丢出去。
6: 是。
0: 嗯。哎，陆城现在日本兵有多少？
7: 目前有日军3000人。
0: 3000人，多了点儿。成焕，
5: 到。
0: 你抽一个连，金山你也抽一个连，绕到陆城背后去打游击，防止敌人倾巢而出。馒头大了咱们吃不了。
5: 明白。
7: 没错。
0: 都记着啊，这次伪装隐蔽一定要做好，不要让敌人看出一点儿心动过的痕迹。传达到每个战士，听清楚没有？
8: 听清楚了。
1: 听清楚了。
9: 听清楚了。
0: 好，晚饭以后咱们向神头岭集军，11点准时到达这儿，都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好，行动。
10: 旅长来了。
11: 旅长来了。
12: 旅长
13: 好。
10: 旅长好。
14: 旅长好。
0: 好好，盗墓快了。
10: 快了，杀鬼子用。
15: 旅长好。
16: 旅长好。
0: 好。
17: 旅长好。
18: 旅长好。
19: 旅长好。
0: 都到了。你们都是新补充上来的战士，没有上过战场，害怕不害怕？
2: 不害怕。
10: 不怕。
0: 小鬼过来。多大了？叫什么？
10: 我15岁了，叫小布丁。
0: 小布丁，好，我记住了。15岁。
10: 嗯。
0: 了不起啊！
10: 这没什么，我还没有夺到敌人的枪呢，用的还是红缨枪。红缨枪啊，照样可以杀死鬼子。
0: 好，这次如果缴获敌人的装备，我先给你一把枪。
10: 不用，我从敌人手里夺。杀死鬼子，我就有枪了。
0: 说得好啊，同志们，只要大家英勇奋战，这次战斗，那不仅会有步枪，还会有机关枪和其他装备，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报告旅长，围泽镇方向发现日军大约1000多人，前面是骑兵，最后是辎重部队。
1: 日本兵行动这么快？你说什么？

0: 姿势不对，
1: 是有些奇怪，就是不知道敌人是不是有后续部队。不会，哎，鬼子，这是要往黎城兵站运东西。小鬼子太瞧不起咱们了，竟然用增援部队对辎重部队做掩护，
2: 那咱们更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他这是运送给养啊，但是他这给养是给咱们送来的。
2: 没错，
1: 命令部队做好准备，不能有任何的迹象暴露给敌军，特别叮嘱补充团的新战士。去吧。
2: 知道了，
1: 走，咱们去西七二团阵地看一眼。
2: 好。

0: 旅长，同志们都到齐了。好，
1: 同志们，精神状态都不错啊。同志们，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弹药有一手。可是，只要我们把现有的武器利用好，就能够打败有先进武器的日本侵略者。怎么利用好这一招，我来安排一下。叶承欢，把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0: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总之就一句话，我们一定要为肉搏部队争取时间。
2: 好，
1: 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做好隐蔽。

0: 电话接不通。来，给我接师部。
1: 喂，
2: 师长，陈庚电话。
1: 陈庚吗？报告情况。
3: 战斗已经结束了，
4: 歼灭敌人1500多人。
1: 什么？
5: 1500多？
1: 太好了，太好了，了不起，了不起啊！
3: 除了100多鬼子逃跑以外，剩下的全让我们给歼灭了。
1: 跑了100多，怎么回事？
3: 因为包抄的部队行动的晚了一点。
1: 哎，好了，打扫战场，撤出战斗。只留下枪支弹药，其他的留给老百姓。
3: 师长，不能撤出战场啊！这个缴获大批物资需要时间给运出去啊！
1: 执行命令。
3: 是。走，打扫战场。
1: 了不起啊！大胜仗啊！
5: 刚才接到八路军在神头岭伏击我军的消息。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又损失了1000多人，还是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129师。
6: 长山口他们伏击我们的部队，又窜到韩长公路跟我们过不去，他们已成为大日本帝国军队的心腹大患。
7: 神头岭我们连队损失2个中队，还有不少物资，请允许我带领部队前去消灭他们，出出这口恶气。
5: 哦，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们不是不报仇，我们是要研究他们为什么一次比一次杀伤力大，为什么使我军防不胜防。
6: 他们战法怪异，行动迅速，没有什么规律。
5: 不不，这个指挥官有相当娴熟的军事理论和灵活的作战技巧。
3: 哎，这边还有，
8: 拿着。
3: 哎，这个好，
8: 你看那边。
3: 是啊，
0: 大家情绪高涨啊！
9: 旅长，那边有一大批军用物资，快去看看吧。
0: 走，去看看。

0: 大家干活小心一点啊！
1: 好嘞。
2: 哎呀，这下好了。
3: 这仗打得痛快啊。
0: 是啊。
3: 侄子，你看这么多好东西呢。
4: 说，
3: 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啊。
0: 旅长，你看我发现什么了？
3: 啊？好，先在这儿看看。
0: 快来，看看这是什么？
3: 什么东西啊？哎呦呦，什么东西啊？
0: 别看着眼里拔不出来啊！
3: 来，我来，我来，哎，给我，给我。哎，真是好东西啊！哎，别动啊！
0: 哎，来来来，照一张。
3: 哎，你叫小布丁是吧？
5: 是，旅长。
3: 我记得您，你说过要用红缨枪杀死一个鬼子，夺一把枪。杀鬼子了吗？
5: 报告旅长，我杀死了一个鬼子，夺了一把枪。
3: 哦，
5: 你看，这就是我夺的枪，
3: 会用吗？
5: 报告旅长，不会。
3: 我教你。来，我教你啊。看啊，这叫枪栓，拉开，子弹填进去，上膛，三点一线，瞄准，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3: 有了这把枪，就要爱惜，争取练成神枪手，多杀鬼子。
5: 是，旅长。
3: 来，我给你照张相。你往后站，踩在那面军旗上。哎，对对对，站好了，把枪拿够，开心一点。一二三，
0: 向前同志啊，
6: 啊，
0: 师长等着我们呢。
6: 啊，是啊，师长啊，肯定是又总结出了新的问题来。
0: 好。师长，
7: 这位熊师长，师长，政策里面
8: 反思神头领战斗呢。
7: 你们进去看看。
0: 我们进去看看。

0: 时长。
1: 哎呦，小平同志，向前同志
2: 啊，
1: 你们来了。
2: 是。
0: 师长啊，听说你对神头岭战斗还有不满意的地方。
1: 哎，这一仗啊，本来可以打得更好一些。有两点，一是涉县涉伏的两个营提前暴露了，使得日军呢刚出城就退了回去。神头岭771团撤出战斗过早，772团一步迂回动作又迟缓，结果100多名日军逃出了我们的包围圈呢。
0: 嗯，这个问题啊，应该在我们的干部中好好的讲一讲，让他们明白，在战争中，部队之间相互的协调性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我们战后积极反思总结，就是为了以力再战，在今后的对日作战当中啊，少吃亏，多赚钱。古人说，吃一堑，长一智嘛。
3: 孙子曰，见机而作，不得尊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贵在不复也。

0: 贵在，
1: 报告，川旅团在神头岭遭遇八路军的伏击，损失1500多帝国军队和大批物资。什么？是八路军的哪支部队？是刘伯承的120师。他们不是在井陉一带吗？刘伯承的部队一天不止去向，就都到了神头岭。刘伯承不是个军人，竟敢偷袭。还有。
2: 威力皇率领5师在韩信岭与我们决战。
1: 韩信岭决战？
2: 是的。

0: 报告卫长官，第109师团已经战死一个，第14、20两师团由东南两侧向我们逼近，又切断我军退路的意图，日军又要大迂回。
1: 是啊，只要我们新奇，日军是过不了韩信岭的。这时，朱德将军的压力会更大。
2: 是啊，各位。 中国军队在韩信岭要与我决战，正面守敌的将领是卫立煌，人称虎将。嘿嘿，他在中国可以呼呼声威，在我大日本帝国皇军面前，他只是一只兔子或老鼠。忻口之战，他就败在了板垣的手下。中国有句俗话：“兔子不急，不咬人。”韩信岭。 我们绝不能让他咬了手。大家请看，这次战役的部署是：第二，第109师团担任正面主攻；第20师团从武安涉县迅速西进；第14师团越过漳河，沿青道铁路西进，形成南北包抄之势，全歼韩信岭中国守军。
3: 直进枫林渡。是。
4: 玉阶兄，敌人来者不善，大有南北夹击之势。不知玉阶兄有何高见啊？
5: 纵有千条万计，我有我的老主意，就是不过黄河。
4: 嗯，
3: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敌人要是到我的老窝来，我这个人可是一向大方，
5: 做个顺势人情，我也不客气。
3: 打到外线，再进东南，闹他一番。韦总司令，
4: 你准备怎么办？
3: 这次日军大兵压境，我想太原城已经空了，我也想跳到外线向太原进攻。好，这是一不好棋啊。
5: 嗯，
3: 到太原会会相约青丝这个老冤家，你们交手多次了，不见面，不够意思吧？啊？
5: 有玉阶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再见。
6: 哎呀，军容啊，
7: 敌人又调部队，要攻临汾了。韩信岭那边怎么样啊？
8: 严长官放心，韩信岭敌人是插翅也过不去的，他们的攻势越来越弱。
6: 敌人又增兵哪支部队啊？108师团。
8: 那个善米地的部队，这些
5: 日军都是从太原过来的。
8: 我想此时太原城已经空了，正是我们大举反攻太原的最好时机。那临汾怎么办呢？
5: 严长官，请你仔细想一想，是临汾重要还是太原重要啊？
8: 好，那就设临汾，攻太原。
6: 我的近孙军全归你指挥，
8: 只要能攻下太原、山西。 就还在我们的手里，我
5: 把指挥部迁到丘陵镇，
8: 听你的好消息啊！
5: 好，一言为定。郭参谋长，
9: 魏长官。

0: 命令部队边打边撤，向太原集结。
1: 是。
2: 报告。报告，魏总司令，抓到一个日本女俘虏。
0: 她是干什么的？
2: 经审讯，是个日本军妓，被我们卫队抓到的。
0: 哼，抓个妓女干什么？
2: 她是川岸文三郎身边的人，掌握很多日本情报。
0: 川岸文三郎。这下你们可得多费点心思。嗯，恭喜魏上。
1: 是。

姑娘，饿了吧？姑娘，吃饭了。姑娘。

0: 姑娘，别走，外面有警卫，你是跑不了的。
1: 这位是王秀英，这位是江君玉，是《珍中日报》的记者。哦，
0: 你好，你能跟他谈谈吗？
2: 可以。
0: 太好了，快去给他做做思想工作吧。
1: 好，那你们慢慢聊，一定要有耐心啊。

0: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你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
1: 你想干什么？
0: 姑娘，别害怕。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书，你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可以。

饭菜都凉了，我就热一热。王小姐，谢谢。刚才我有失礼节，向你道歉，对不起。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 没关系，只要你不和我们为敌，我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0: 你中国话说得那么好，这样我们交谈起来就方便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山口秀丽子，生在日本，长在中国东北。
0: 我叫江君玉。山口小姐，你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0: 你从多大来中国的？13岁，随我母亲来的。那你为什么会跑到前线来呢？这里很危险。
1: 我18岁参军，后来我就做了军妓，就到前线来了。
0: 那你为什么会一个人到处乱跑呢？你不害怕吗？
1: 我真的受不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欺凌，所以我才偷偷跑出来了。我本来是想到临汾坐火车去东北找我母亲的，路上被你们中国人给押到这里来。不过你们中国人真的很善良，我真诚地谢谢你们。
0: 日本军队侵略我们的国家，占领我们的国土，还掠夺我们的资源，这些都是非正义的。我们中国人抗击日本军队才是正义的战争。
1: 我替他们向中国赎罪。
0: 山口小姐，这不是你的错，那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大多数日本人民都是善良的，他们反对战争，热爱和平。我想如果你能在这场战争中在日本军队做些有益的工作，那才是对中国人民彻底的赎罪。
1: 我能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
0: 只要你不与中国人民为敌，宣传停战，反对侵略，那就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帮助了。
1: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0: 太好了，山口小姐，希望你早日找到自己的母亲，早日团聚。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交谈，也许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1: 好，我们做朋友。
2: 给，吃吧。

0: 现在反攻太原不成，临汾又失了，日军正在大规模地向我们这里压来，大有与我们决一死战的势头，我们也只好向中条山撤退。不知玉阶兄有何打算？
1: 我们东路军绝不懈怠，还要寻找敌军的空隙，主动歼敌。敌人并不可怕，也不是无懈可击。
0: 嗯，
1: 我们只有用游击战来对付他们。
2: 游击战是紧着管用啊！
3: 你们八路军不断上报战果，真假难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游击战呢？
0: 玉阶兄，
1: 哎，
0: 首先向您表示祝贺，八路军在神头岭歼敌，大大削弱了日军在正面战场上的士气。朱怀兵将军所言也不是没有道理。不如这样，我们组成一个东路军观战团，让他们也见识一下八路军的游击战，好不好？
1: 好，我们一定满足各位将军的心愿。

正沿韩昌公路向临汾运输军需物资路，下一个目标就是潼关。敌人得到潼关以后，肯定会向西安推进，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看来我们需要在韩昌公路上再做些文章。敌人将主力都集中在临汾一线，只要我们下河，还是能抓到鱼的，一定会抓住战机。下一步，我要到总部参加东路将领会议，你们要抓住机会。

0: 咱们129师是四方面军的老底子，向前同志曾是总指挥，很多干部是他带出来的，部队信任他。我建议啊，
1: 这次战斗由他指挥。
2: 同意，我配合向前同志，抓住机会干他一仗。
0: 好，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 好。

0: 谁呀？
1: 我，陈哥。
0: 哦，进来进来进来。
1: 啊，
2: 徐副师长
0: 啊，都到了，
2: 都到了，
1: 嗯，到了。副师长，你看，5点钟都不到。
0: 勘察地形。
1: 勘察啥地形？
0: 刘师长开会临走的时候，让我们在韩昌公路上再抓几条大鱼。你们说，这觉我还能睡得着吗？
1: 那得赶快走，走
0: 走。
1: 来来，我帮你拿。
0: 哎呀，好。你们看那边啊！
3: 哎呀，
4: 嗯，来那边，
5: 那边不错啊。
4: 这个高度很适合拍摄，
5: 很适合
4: 拍的。
5: 看什
4: 么？这个时区，
5: 你看，
4: 注意一下
5: 这个位置。
3: 徐副师长，
5: 适合埋伏。
3: 你看，前面的村子叫响堂铺，是从山西进入河北涉县的第一个村子。
5: 嗯，

0: 这村子的南侧是一座大山，山势十分陡峭。这村子的北侧也是一座大山，连绵不断，跌宕起伏。这两山之间啊，是一条大川，韩长公路由此而经过，是进出的咽喉要道。
1: 副市长，为什么选这儿？
0: 你们没有看中这个地方吗？兵法讲啊，兵无常势，我们打游击、打伏击，也要无常，而且打击的对象也无常。
2: 是，我理解。副市长说这个无常的意思，就是咱们可以打他的骑兵，也可以打他的汽车兵，而且咱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还可以马上撤退。
0: 大家把这里的地形地貌记清楚，回去仔细研究作战方案。
3: 你好，
4: 朱总司令。
3: 你好，
4: 你好，刘将军，非常感谢你的解围之恩，容当厚报。
3: 哎，
4: 守娘子关时，你的建议我没采纳，遗憾终身呐。刘将军不但洞察能力强，而且有胆有识，在齐更村两次伏击日军，近日又在神头岭使日军遭俘，这些都让我们对刘将军刮目相看呐。
3: 曾将军过奖了。柏城啊，论资历不及曾将军，论战功那就更比不上了，以后还望多多指教啊。
4: 我哪敢在你面前高谈阔论。刘将军，什么时候你得给我们上一堂游击战课，让我们也学习一下游击战的打法啊。
5: 是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让我们也领略一下你们游击战的打法和效果啊。
3: 好啊，如果各位有兴趣，即可观战。
0: 是啊，这个想法可行啊。两边啊都是高山啊，我们把这个部队啊安排在这
6: 伏击地点。找到了吗？
0: 找到了。
6: 什么地方？
0: 响堂铺。
6: 好，

0: 有这儿。村子的两侧是高山，山的前面有一片开阔的林地，沟壑纵横，有两条路可以通往山外，这样便于部队撤退。
1: 战斗的部署
2: 详尽细致周全，不错，要向东路军将领观战团展示我们山地游击战的特色。
0: 嗯，陈哥，我们的战士大部分都不了解汽车，打汽车有把握吗？
3: 汽车啊，
4: 有，我有神枪手，专门打他的司机。
0: 陈旭莲，你打过飞机，打汽车，知道怎么打吗？
5: 好办啊，我有手榴弹，把他汽车轮子炸了，他就跑不了了。
4: 旭莲啊，你那个手榴弹扔到那儿，那汽车不早走了吗？
5: 我那手榴弹，
4: 还得是我的神枪手。一瞄一个准儿，
5: 那个车在运动，是不是？你那神枪手，他
1: 好了好了好了，
5: 不能打。
1: 大家回去，马上训练战士，让他们人人都掌握打汽车的要领。
6: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8: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9: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6: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

0: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

0: 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鸡腿真好吃。
6: 斌斌，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5: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7: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5: 你是谁？
7: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5: 营养小博士？
6: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7: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5: 这个
7: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成。